0: 43公里高科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北上在 196.9 公里到 196.6 公里之间，彰化系统前的路肩呢，沿路都有散落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呢，在北上方院以及大城入口匝道呢，会进行路面的施工，施工的时间从早上8点钟开始，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同样在台61线呢，南下130公里到164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前的路段，外线车道会进行管线巡查的维护施工哦。施工的时间呢，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以及呢，同样也是台61线的双向大甲路段到龙井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会封闭主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早安，欢迎进入华南音乐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我是郑文，会在 FM94.1 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好，以上来刚刚接获到的讯息，8点04分时接获到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工业区一路口这里在慢车道有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好，目前民警已经是前往处理了，后方的车流是正常，救护车也已经是到场了，通过时请您行车小心。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工业区一路口这慢车道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至于在中科路往东，在福雅路前接获到中线说有塑胶栏掉落，台中交大传来的施工路段，目前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也在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甘肃路往文心路过了河南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正常。小混混哈，今天五号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台东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下雨的几率。到了中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好，若是在这些地方下午出门时，记您都把雨具带着备用。温度的部分，西半部及宜兰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花东也有30至

31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以及近山区、华东纵谷的温度都还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的温度有机会上看到36至38度左右。各地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您记得做好防晒措施，随后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先前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清晨两点时，中心位置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200公里的海面上，虽然距离台湾还非常遥远，未来则是持续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来移动，后续还会有机会再增强，而且暴风圈会有扩大的趋势，预估可能在星期五开始会对于台湾的天气有所影响，程度的大小将会是后续的路径而定，不确信人是比较大的，都请您持续关注后续的讯息。而第十号轻度台风梅莎清晨两点时，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西南方西方的1390公里之处，现在对于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好，市区在台中市刚刚提醒，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工业区一路口的慢车道有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原警到场处理，通过时请您行车小心。

0: 泰勒斯的歌声 All Too Real。 好，在台六十一线的施工作业提醒您，南下的42公里观音匝道目前是有施工封闭的。好，南下北上都有工程进行中，行驶台六十一线主线的朋友，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驶出的车辆，记得提前在35公里驶出到侧车道后继续往南，如果想要从42公里来进入台六十一线主线的朋友，则是提前改走侧车道南下，一路到了47公里的永安就可以进入台六十一线主线来行驶。北上的朋友呢，则是提前在47公里的永安驶出到侧车道后持续往北，如果想要从42公里的观音交流道进入台六十一线主线的朋友，可以改走侧车道，北上行驶到35公里处也可以进入台六十一线主线行驶。至于目前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之间，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有施工在进行，目前是主线封闭施工中，这也算是长期性的施工，会进行到118年的10月23号。以及在台61线现在北上，在17.9到15.5过了芦竹往林口前是有施工封闭的，会引导车辆来行驶台15线。在中部地区，目前双向在大甲到龙井内外侧有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8点进场会进行到5点钟。至于双向现在在大甲龙井路段的外侧也有进行垃圾捡拾及构造风的清理，沿路会进行到晚上的8点半。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好，从深港一路到桥头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也是到5点钟。台61线现在北上方院到搭乘路口匝道正办理路面施工作业，一路会进行到8点钟。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工业区一路口慢车道这里有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之前国道3号接获北上的 196.9 到 196.6， 就是在彰化系统前沿线有看到散落的轮胎皮，通知处理，也请您行经的时候要小心。8点16分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1: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2: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1: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2: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1: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2: 啊，代机大掉了！
1: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2: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

0: 误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1: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尼好不好？
0: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1: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0: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哈，我才三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4: 人常说，做而言不如起而行，不要让你的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有兴趣的朋友赶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下询的电话您可以在上班的时间来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的朱小姐。台中市的台湾道道往沙鹿方向工业区一路口慢车道有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至于在国道3号北上的 196.9 到 196.6， 就是在彰化系统前路肩沿线设有三落轮胎皮，已经通知处理。

这是阿拉斯收录在 AK 专辑里头的歌曲《Man Ging Ding》。不过最近的天气变化很大哈、如果说天气很热，想要去玩水的朋友，一定要前去有合格的场域来戏水哦。一定记得哈、不要去那种标示不明啊哈、或是有所谓的那种秘境来戏水游玩，这其实都有潜在危险的。而且一旦上山了，如果看到天色不对哈、遇到了暴雨、闪电、地震，或是山区觉得哈、已经有乌云密布的时候，不要贪恋，赶快上岸。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工业区一路口慢车到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在刚刚8点23分时已经排除，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先前在6月25号时连日的豪雨造成了和平区达官里雪山坑的产业步道，也就是农中和201多处有边坡坍方的一个状况，崩塌的状况，现场有大量的土石以及巨石冲毁了落石的防护网跟道路的护栏，导致于呢道路先前也都是有受损中断等状况。这影响的除了是当地居民的生活，以及要前往知名的景点巨人之手，还有雪山坑步道的交通安全。目前呢在这边已经有设置路障，也封闭管制中，除了当地的居民及必要的农务通行之外，降雨期间也是有禁止进入的。现在都在持续的进行这个复建的工程，保障山区的通行安全。因为先前在坑道 1.5 公里处有发生单规模的边坡坍塌，这坍塌的面积还蛮宽的哦，大概有60至70公尺，高低落差有110公尺。而这连日下雨，当时边坡的土石仍是有比较松动的状况，上方的悬石还没有完全的稳定，巨大的落石滚落距离呢也有远达40公尺。加上先前也有连日的降雨，土石的含水量都是偏高，怕是会有持续崩落的风险，所以现在也没有开放通行。都要请朋友尽量不要再进入这地方，先进去。降雨期间呢目前也都是有管制的，后续则会依天后的状况及边坡的稳定程度来滚动的调整。请朋友这段时间呢就先不要进入雪山坑步道以及巨人之手这些热门的景点，也不要擅自穿越路障或是进入管制区。国道一号在北上的74.4接获到高架杨梅端前内侧有铁制品掉落，经通知处理。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上的时间8:30，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1号北上的343高科前外侧先前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接获北控排除的消息。国道1号北上的 74.4 高架杨梅端前内侧是有铁制品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好，现在在台88线西向的2公里处，这过了凤山路间接获到是有塑胶桶掉落。至于在国道3号接获到在南下的291到292，好，左侧第三个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在国道3号北上的223公里，左侧第一车道第二车道这里也看到东西掉落，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都请您行车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椰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2: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的事呢。
1: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2: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1: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

0: 不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嫂，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嫂，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嫂，愛してる。

0: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我说庞时尚，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2: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2: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1: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2: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1: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2: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3: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习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习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目前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甘肃路往文心路过了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还61线北上的方苑大城入口匝道正办理路面施工，一路会到5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今年度开始，如果要拨打中部地区的路况，要来通报的时候，记得拨39专人为您服务。谢谢你的热心。
5: 交通号志爸爸看，重点是你看不看？
6: 马路如水火，危险特别多，
5: 哪儿要注意，哪儿要避，
6: 让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

为了要持续健全山区地区及大里太平地区的公共运输服务品质，在台中市政府全面有盘点了公车营运的效能，也针对了主要的通勤路线来进行系统性的班次优化。像是从6月15号开始，交通局就表示了91、206、208、250、258、260、263、264、265、269、270、277、286等以及850等15条的公车路线，现在都将续班，这个班次的调整一个月，预计达到班距更均衡、搭乘更便利的效益。所以呢，有搭乘需求的朋友一定要多留意最新的班次调整。这也是因应山城地区公车的服务需求，像是辅导丰原客运来推动网优化以及班次的调整，以确保公共运输的服务稳定不中断。所以这一次涵盖的范围呢，包括了丰原、东势、和平、八仙山，还有台中新社、东势、东势和平、东势卓兰，以及台中太平、大里等五大路廊，扩大了整体的路网检视跟班次的规划，也升级了山城及大里太平地区的公车网络，希望可以提供更优质的公车服务。其实我们都在呼吁说，我们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所以现在呢，不论是通行、通学，或者是观光旅游、日常生活来说，公共运输也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工具之一啊。像现在在启动班次调整计划时，也非常重视乘车需求跟服务的稳定性。所以这次试办的方案以维持主要通勤时段跟服务为原则，保留尖峰时段的运能，同时依据了各个路线实际的载客情况还有营运的数据来进行调整，希望可以兼顾到大家在搭车的权益及业者的营运效能，打造更永续的公共运输环境。如果说你有常去这个山区地方的朋友，有在搭大众运输，你就看到很多丰原客运的班次呢，它都会前往山区，在既有的路廊，有多条的路线而组成的干支线运输网路，也肩负出很多居民外出代步的一个重要运输任务。不过因为近年驾驶人力的变化还有运输环境的调整，所以呢现在才来做一个营运的一个转换，希望呢可以更有效的来整合重叠服务的区段，进而带动公车运行的品质。所以提醒您，目前现在都还是有15条的这个服务班线在进行整合跟许可的调整。那你说我搭公车的时候怎么办？我总不能干等吧。搭公车的朋友都很聪明，你可以利用台中即时公车动态资讯，或者可以来下载台中 GO 的 APP， 这样就可以及时掌握动态，也可以查询最新的时刻跟班次资讯，以利您的行程安排。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74.4 高架杨梅端前内侧铁制品掉落，是已经通知处理。

0: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哉，
1: 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8:45收听频道 FM 94.5金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概况，由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人跟大家会诊。兴国早。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只有在台东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啊，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哦。那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中午过后要前往这些地方活动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外出的话，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今天在西半部还有宜兰，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那花东也会有30度、31度的高温，特别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近山区附近，另外就是在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各地紫外线指数偏强，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今天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今年的第九号强烈台风八威目前在凌晨两点的位置是在鹅銮鼻的东方，大概在3200公里的海面上，那距离台湾还是非常遥远。那未来的话会持续一个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移动，那后续可能还会有增强的趋势，那预估从下周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那不过这个部分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所以气象署还是会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谢谢兴国。
2: 谢谢，
1: 拜
2: 拜。
1: 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的资讯显示，今天五号环境风场是东南风至西南风，中部以北的扩散条件较差，污染容易累积。五号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也容易稍微上升。竹苗、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澎湖是良好。

0: 好等级，北部及中部空品区是普通等级。在台六十一线的施工作业，现在在北上的方苑大城入口匝道正办理路面施工，一路到五点钟。其他像是双向的深港到桥头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大甲龙井的外侧也有进行垃圾检池及构造缝的清理。好，这个会进行到晚一点，会进行到晚上的八点半。至于双向大甲龙井路段的内外侧也有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都会进行到五点。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台中市区在甘肃路往文心路过了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违例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施工违例摆放，目前车流是正常。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0: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真是铿锵有力，唱出两季的歌。好的，这个是一个客语歌曲，这是山口大猴神乐团跟黄川美带来的作品。

61线北上的方苑大城入口遭到办理路面的虚工，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好，虚工预告在7月6号早上的9点到7月10号的10点，国道3号南下的通宵到院里，在155.7到156.8部分的车道将会虚工，这是为了要办理国道3号南下的156.730伸缩缝的汰换虚工作业，所以呢，在中区养护工程会在6月9号9点到7月10号的12点钟来办理虚工作业，所以这到时候呢，朋友可以依照现场的路线先来改道行驶，以免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

0: 幻想过风的形状，如此说一句勿念。2022年，这是陈宁娥的广东歌到达了五甲这个题目。当时呢，他跟制作人填词人两个人在聊哈，说跟他一样，两个都是习惯漂洋过海的人，谈起了五甲的感觉哈。这制作人填词人他就说：“好啊，逍遥自在的歌的质感就这么定了。”好，不过他们写起来呢，逍遥自在的拍调转换听。听起来就是挺难唱的，不过轻轻柔柔的，觉得他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面对无常他好像也不害怕了。国道上的行车目前都是顺畅通行，至于国道一号先前有接获北上的 74.4， 就是在高架杨梅端前内侧说是有铁制品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市区在丰原区的三丰路，这是往丰原市区方向，台湾道到七段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甘肃路往文心路，过了河南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行车也 OK。 时间8点59分，大家会准点路况会诊，好，阿珍的路况会诊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1: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尽管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一号呢，北上在74.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96公里新竹 B 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96.9公里到196.6公里之间呢，彰化系统前的路间沿路都有散落的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1线南下在42公里观音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走台61线主线的

0: 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桃科交流道，来改变道路，来避开这个施工封闭的路段哦。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的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邀请驾驶朋友们也是要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同样呢，在台61线双向大甲路段到龙井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88线西行在2公里过了凤山的路间呢，有塑胶桶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3: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4: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5: 嘘，我处理。
6: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7: 交管空拍就位，
8: 前场准备，五、四、三
9: ，Action！
10: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11: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12: 欢迎在路况会诊后回到警广台政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会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国道的行车目前都是顺畅通行，先前提醒在台61线的部分施工进行中，现在北上的方院大城入口匝道办理路面施工工程，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好，9点进场台61线南下130到164，房里前到深港前外侧正进行管线巡查为维护施工，九点进场，一路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

歌手来说，如果有一首代表歌的话，哇，他一生的成就已经是非凡了。这一位呢，周华健可以说是1990年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华语歌手之一。除了有国民歌王，台湾的四大天王之称，也有香港天王杀手之誉哦。听说当时他在推出唱片的时候，是连张学友等人他们都会避开档期，为的就是不要跟他有重复的发片的一个时间原本是数学老师的他，转换跑道之后，居然也唱出了属于他生命中不一样的天空。他有许多很经典的歌曲，不晓得是你从哪一首来认识他的。很早期很具有意义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当时呢迅速的红遍了华语地区，也奠定了他的巨星地位。后来像是新的方向呢，也再次入选了台湾的百家唱片中，后来单曲也有这个摆渡人的歌，以及一首这当时不是很红的日语歌曲花心，经由他翻唱之后，翻唱为国语的花心，居然成为当时唱片销售量的冠军，也奠定了华语乐坛国民歌王的地位。刚刚听到的这个歌曲呢，也算是应该算是蛮经典的吧，收录在精选集里头的歌曲《孤枕难眠》。台中交大传来的施工路段，在甘肃路往文献路方向过了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目前都是正常。先前提醒，台六十一线北上的方苑大城入口遭到正办理路面施工，一路会到五点钟，以及在现在的九点进场了，这是南下的130到164，房里前到深港前外侧进行管线巡查的。

维护虚更，一路进行到下午的四点钟。再来另外一位哈，这当时发片的时候呢，也是重量级的歌手之一哈，很久没有看到他了，但声音一样好听的游鸿明，爱到底。

大家好，我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张新立。目前我们正在协助社会呢推动一项交通安全改善的运动，我们把它称作是五大交通安全运动。这个运动的第一项就是请将车头朝外停车，如此呢不会撞到行人，也能够在迅速的时候做必要的逃生。第二这个运动是乘客责任，希望每一个担任乘客的民众呢能够协助驾驶，让他安心专心然后清醒的驾驶车辆。第三个运动是下公共汽车或计程车的时候，请大家跟司机说声谢谢，感谢他们提供你一个安全的服务，也希望我们的鼓励能够让他更积极的来做好交通安全的驾驶行为。第四个运动是对礼让行人的车辆驾驶人呢给予挥手致谢，感谢他们的礼让，然后我们也希望更多驾驶人呢能够参与此项运动。第五个运动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马路上过马路时呢遇到长者或是年幼户主的民众呢能够协助他们保护他们，让他安全的度过马路，因为他们是社会上较为脆弱的族群。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五个运动呢来创造一个和谐互助感恩的交通环境，让我们的环境更加的安全有保障。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阿峰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哈、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现在数位科技跟社群媒体已经成为学生生活的一部分了，不过网络世界的伤害往往隐藏在一句留言、一张照片或者是一次转传之间。为了提升学生对于数位网络性别暴力的认识跟应对能力，教育部有首度推出沉浸式互动游戏的教材《键盘战青春》，透过了贴近校园生活的剧情设计，带领学生在游戏中学习辨识风险、思考界限，也建立尊重他人跟保护自己的观念。好，这键盘战青春是以4名大学生作为主角，共推出了

三款的互动游戏，结合了多重分支选项跟情境式的设计，让玩家在故事发展中来做出选择，体验不同的决定可能带来的后果。这个教材聚焦在校园常见的数

界限时该如何回应跟介入。删不掉的档案游戏则是聚焦在通讯软体中的亲密关系跟数位风险，引导玩家来辨识不当要求跟潜在的危机，学习保护个人的隐私跟资讯的安全。最后有一个是留言战场，这个游戏则是以校园活动影片在网络传播后引发的争议作为背景的，让玩家可以思考在面对攻击性语言时您可以采取哪些适当的行动。除了剧情体验之外，游戏也整合了相关的求助跟资源的讯息，来协助学生面对类似的情境时了解可运用的协助管道跟支持的资源，提升问题的解决能力。战盘战青春已经是上架在校园性别事件防治处理跟数位网络性别暴力的防治专区，这里头有一个宣导参考资料都可以来下载，就是家中的长辈面对家里面的青少年朋友呢，也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台61线北上的方苑大城入口遭到正办理路面施工，一路会进行到五点钟。国道上的行车从机事影像看来目前都是顺畅行驶的，好，一样遵守交通规则，行车要小心。及现在在市区的部分持续的施工，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进行是自来水的施工工程。甘肃路往文心路过了河南路的外侧也有施工进行，目前的车流都正常。

0: 品名之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品名之间。台东一名潘姓男子神情慌张的前往金轮所寻求解决，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潘姓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但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而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前往派出所询问员警意见。道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说，
2: 潘男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所以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员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1: 另外，假投资真诈财的案件，有一名王姓男子想参与妻子表弟所介绍的投资，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便到银行汇款150万元，所幸行员机警报警成功拦阻民众被诈。王姓男子表示，其妻子的表弟介绍投资基金，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因此前往银行汇款，银行行员关怀提问过程中察觉有异，担心民众遭遇诈骗，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台东警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3: 员警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是近来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高额报酬等话术吸引民众加入，再要求汇款至指定账户进行投资，初期可能以小额获利取信被害人，待投入大笔资金后便以各种理由推脱或直接失联，导致民众血本无归。经员警耐心说明相关诈骗案例及常见手法后，王男惊觉有意打消汇款的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
1: 因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常是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诈团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在社群平台或通讯软体刊登假招聘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押金、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抽脂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依指示交出个资或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个人的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东县警察局特别呼吁，
4: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
1: 另外，防诈关键心法一，戒除贪念，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通常是陷阱，切勿相信稳赚不赔的投资话术。二，查证真伪，不要轻信不明来电或简讯，应透过官方管道或亲自联系对方确认。三，保护个资，绝对不要将身份证、银行账户密码或验证码交给他人，避免沦为人头账户。四，寻求协助，发现疑似诈骗或需要咨询时，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今天的警民之间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像从美梦中醒来，意犹未尽的才
1: 欢迎在单元连线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目前在台六十一线双向的深港到桥头内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一路会进行到五点钟。双向的大甲到龙井外侧有垃圾捡拾及构造缝的清理，会一路进行到八点半。现在在大甲龙井的内外侧也有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进行到五点钟。北上的方院大城入口遭到正办理路面的施工，一路进行到五点。南下130到164公里，方里前一路到深港前外侧正进行管线巡查的维护工程，一会进行到下午的四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行车小心，留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2: 每个人心中都存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旧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昨天的就爱听音乐分享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巧克力。今天要分享的呢是这个季节有很多人都很需要它的一个算是

是食材吗？应该算是哈，他也会把它做成是糖果，是什么东西呢？哈，夏天的时候它凉凉的，香味又很特殊，可以提神醒脑的，它就是薄荷。薄荷含有非常丰富的薄荷醇，可以提神醒脑，舒缓轻微的头痛。据说呢，哈，还可以些微的改善胀气的部分。此外，它具有天然的抗菌跟抗发炎特性，哈，有时候。这个口腔里面味道不是很清晰的话呢，来用一点好，就可以稍稍的舒缓。今天要介绍的歌曲呢，就是跟薄荷有关的。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曲，这是由进击小子。进击小子他们在先前很有名的一个受欢迎的歌曲《薄荷糖》。

这首破糖是金鸡小子他们在2003年发行的第18张单曲，也是当时日剧前男友的主题曲，更是众多歌迷心中百听不厌的超经典日语抒情神曲。好，除了今天把它拿来当这个听歌的材料之外，诶，我们顺便来认识一下这一个薄荷。它是一种清新芬芳的草本植物，很常被用在料理、茶饮或是药用，因为它的香气独特，让人难以忘怀。这种的食材呢，不仅可以提升食物的风味，还有许多的健康益处哦。好，带你来认识一下这薄荷呢，产于欧洲跟亚洲，它的清凉味道跟气味而闻名呢，常见的品种还包括了留兰香，还有叫薄荷。薄荷呢，叶片小巧翠绿，既可直接食用，也可以干燥食用，可以说是饮品、甜点、料理的常见配料。不要看它小小的一片呢，哈，虽然使用量很少，不过它还是人富有非常微量的营养素的。好处有多少呢？除了刚刚说的，口腔的味道不是很好的时候，适当的用一些可以具有抗菌的性质，帮助于口腔清新，减少口腔的细菌。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牙膏、漱口水都会标榜的是这个薄荷口味的。再来，可以稍微的减缓消化不良。好，因为里头含的薄荷醇可以放松消化道的肌肉，可以稍微舒缓胀气跟胃痉挛，所以呢，有些人在不舒服的时候也会喝一点薄荷茶，因为它的香气清新，所以呢，有时候也可以减缓一些紧张性的头痛，并提升一点专注力，特别像是叫薄荷精油等等的。那里头也含有迷迭香酸等多酚的抗氧化剂，研究认为说，这类的东西可以有效的减少发炎，并保护细胞免受于自由基的损害。天气热的时候呢，闻一点凉凉的，尤其是在这个环境不是很味道很好的时候，好像闻一点薄荷醇凉凉的，可以稍微解缓鼻塞。以及夏天有很多的芒糖，有时候说是被蚊子咬的时候呢，擦一点点也可以有舒缓的效果。虽然有很多的好处，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像是有的人有胃酸逆流，薄荷它虽然可以放松食道括约肌，不过它却有可能会加重胃食道逆流的症状哦。而且过量不好，高剂量的薄荷油可能会引发肠胃不适或者有心悸等状况，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对它过敏，出现了皮疹或是呼吸困难。所以呢，要用之前呢，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哈。尤其是像是小朋友啊、孕妇或是哺乳的这个妇女哈，如果有这个使用需求的时候，都要跟医生来询问一下。如果说有患这个肾结石患者的朋友，也要跟医生来询问呢。好，这夏季炎炎的天气里头呢，来用一点点薄荷做一些薄荷柠檬水，其实还蛮当季的，又不会很麻烦，所以呢，有空的时候也可以来自己制作柠檬薄荷水，很方便，选几片的薄荷叶柠檬水，喜欢甜一点的呢，可以加一点点蜂蜜，这样子就是一杯夏日的清凉薯品柠檬薄荷水。在国道一号北上先前的15.8外侧的两部车事故接获北控排除的消息，在台68线现在西向的7.8新竹二前外侧接获东雾躺平，已经通知公务段来派员处理。目前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来听梁文音薄荷与指甲剪。

天气很热，都不想要留在平地了哈。今天中央气象署提醒，大台北等十个县市都要请您慎防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好，热又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降雨的机会。今天起热如盛夏，全台高温都是上看到38度左右。外出您一定要注意防晒，慎防中暑。至于强台八威可能挑战今年的风王哦，预计在礼拜五的时候可能会接近台湾东侧海面，据说它来者不善哈。宁愿先做好防台的准备，也请您不要掉以轻心了。各地气象署所发布的高温资讯，今天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都是橙色灯号，也就是有机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嘉义县是黄色灯号，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几率。说很热不想留在平地，对不对？大家都往山区来移动。目前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车位已满，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器区里小型车的停车位目前也是停满的。现在时序入夏，最近呢高温又下雨的情况，所以要慎防什么的蚊子哈。登革热流行期已经到了，像是南部县市先前就有本土登革热的疫情，国际间的疫情风险也持续升温中，现在又是暑

假是旅游的旺季，所以卫生局要提醒朋友，如果您是规划前往东南亚国家或者是有国内登革热风险地区时，一定要落实好防蚊的措施。回国或是回家之后，如果疑似出现的症状，就要赶快尽速就医，也要主动来跟医生说明您的旅游史，一起来降低登革热的虫媒传染病疫的风险，保护自家跟其他人的健康。根据这个疾管署的一个统计，截至1号为止，全国累计有87例的登革热确定病例，其中7例是本土，80例是境外移入所以都要请您多加的小心。如果您是从东南亚或者是国内疫情热区回家后的14天内有出现像是发烧、头痛、后眼窝痛、关节痛或是肌肉酸痛等疑似是登革热症状的，赶快就医，也要记得主动先来告知医师的旅游史，告诉医师旅游史及活动史，以利早诊断、通报以及治疗，都要请您多多的提高警觉。趁这时候最近天气还行趁下雨前赶快看看家里面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容器啊容易积水的这些的都把它清理干净，落实寻道清刷4个步骤把这个周围的环境如果有闲置的容器就把它倒置，清除废弃积水容器，好好的洗刷容器内壁，清除虫卵，也加强社区的一些周围的环境清洁，一起来慎防病媒蚊的滋生。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器区了小型车停车位，以及溪头自然郊区溪头自然郊园区里面的停车位，目前都已经是满场。台68线西行的7.8新竹2前外侧东路躺平，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0: 莫文蔚带的歌曲呵呵，台68线西向的 7.8 新竹二前外侧动物躺平已经通知公路段前往处理，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方圆大城入口匝道正办理施工，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通过时行车小心。
1: 不用赶时间，只要杀时间，这样的我好久不见。
2: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旺福，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68线西行 7.8 公里新竹二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北上在方苑以及大城入口匝道呢，会进行路面的工程，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5点。同样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桥头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路段呢，外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一直进行到晚上的8点半。台61线呢，在南下130公里到164公里之间，房里前到深港前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呢，会进行管线的巡查维护工程，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10月23号。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告诉尽管哦。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

0: 和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欢迎进入华联元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现在在台中交控传来的讯息，味道中学附近周边道路是车多，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甘肃路往文心路过了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在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接获到塔塔加油汽车里小型车停车位已经是停满了，西头在南头的西头站较远区里车位也已经是停满喽。炎炎夏日要带着小朋友出去玩水的话，一定要寻求合格的场域，在南投市中山公园戏水区已经是正式启动了。好，随着炎炎夏日以及暑假来临，在南投水公所为了提供大家优质安全的清水游憩空间，在昨天下午1点时市区金华区的中山公园举行了戏水区的开幕活动，也正式宣布戏水设施开放使用。哇，昨天一开幕就吸引了大小朋友走进中山公园，沉浸在清凉水域里，来享受清凉消暑的夏日时光。而这中山公园的戏水区呢，是在暑假期间非常受到亲子喜欢的休闲场域，目前已经是完成了戏水设施的检修、环境整理跟各项的安全检查。那也有很多家长呢会有关心卫生的问题，这个说里面的池水呢都是来自于干净的自来水，每天也都会更新，也会来彻底的清洁跟消毒，以确保水质的干净安全。所以呢可以找个时间来这里享受一下戏水的乐趣。而且我跟这旁边很多的这个树木，所以当然如果不想要聊了起的话呢，家长就可以在一旁的大树乘凉，可以让孩子尽情的戏玩水，这个游玩这样子。那也迎接了这戏水区的正式开幕，里头也有昨天有安排一系列的亲子活动哦，有时间的话都可以一起去体验戏水消暑的乐趣，可以在欢乐跟清凉中度过充满活力的夏日时光。

胡美玲带歌曲 Billing。 好，利用国道一号北上278公里的朋友小心哦，快接近278的地方，也就是过了新营地磅站，截获到有自小客车自撞右侧的护栏，现场正用到一点外侧的车道，后方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的。国道上的行车速度现在非常的快，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要留意一下了哈。就是国道一号刚接获278公里，过了新营地磅站，自小客车自撞右侧护栏有点震用到外侧车道，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有的人要出去玩，有的呢要为他的新人生开始努力。现在毕业结束了，寻职旺季也来临，现在有可以参加征才活动的有需求的朋友呢都可以来留意这个讯息哦。像是在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将会在7月11号礼拜六上午的9:30到中午的12:30会在金密园区劳工联合服务中心的2楼活动中心来办理金密机械科技园区暨南屯区联合征才的活动，现场邀请到了10家优质企业来现场征才，提供了338个职缺，欢迎青年朋友或是有求职需求的朋友都可以来踊跃参与。在台中其实拥有非常成熟完整的精密机械跟科技产业聚落，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充分结合了在地产业的优势，串联了优质企业共同参与及征才，扩大进一步的这个就业机会，也强化区域人才的循环跟产业发展的动能，打造友善的就业城市。也因应毕业季及暑假的求职潮，都鼓励年轻朋友们可以把握面试交流的机会，现场也会持续整合产业跟就业的资源，会透过定期办理征才的活动及多元的就业服务方案，强化媒合的效率，来协助求职的朋友，您可以顺利的衔接职场，稳定发展就业。我们看一下这现场的这个企业呢，有的都是上市的或者是很不错的公司哦哈，所以有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到现场去。这里头呢还包含了有许多像是职业的技术员、工程师、仓管、行政专员、采购助理、厨艺助理、西点师傅以及国外业务储备干部等多元的职缺，让具有不同专长及学历背景的求职朋友都可以找到合适您的工作机会。那现在为了鼓励大家可以来踊跃参与这一次的活动呢，如果你有完成线上报名而且预约面试者，还可以在现场兑换一份专属好礼，这都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的。另外为了持续

0: 玉生根在海线地区的朋友借阅服务，8月15号会在大甲中正纪念馆来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活动，也要欢迎有寻职需求的朋友到店来。相关的讯息您也可以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的官网来查询。国一高架刚接获在北上的44公里，五阳过了机场系统，在外侧的地方接获到是有抛锚车的。刚刚提醒，在国道一号的部分，这是北上的278过了新营地磅站，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自撞右侧护栏，占用了外侧车道，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在台中市未到中学附近周边道路车多，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甘肃路往文仙路过了河南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溪头自然交园区里车位已满，斟酌前往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器区里小型车的停车位目前也是蛮长。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2: 要逛展、
3: 听音乐、
2: 看表演、
3: 知天下事，
2: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认识世界大

昨天分享让文学现在不只是阅读，还可以变成游戏。而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是，就是有奖金的台中原创短漫大赛呢，已经是陆续开始了，都已经是可以来免费报名了。很多人都喜欢的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会在9月17号到23号会来盛大登场。而暑期前导的活动现在率先领发，现在在市府呢推出了全新的赛事，就是台中原创的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叶宇宙。哇，这奖金还蛮丰富的，独奖也有10万元呢。所以就是要号召全台漫画创作者展现你原创的能量，踊跃来参赛。这一次呢可以这个在台中鼓励创作者呢，把台中的城市风貌、人文特色跟在地的元素来融入您的作品中，让城市故事透过漫画让更多人看见。这是全台短篇漫画征件活动中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奖项设计哦，也希望可以吸引全台的优秀创作者来踊跃参加。信局就表示了，市府有持续推动动漫文化跟原创漫画的发展，透过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平台培育新世代的漫画人才。短漫大征赛的主题是不限制的，参赛者则是必须在四页篇幅内完整的呈现你的故事，兼具了起承转合跟情感张力，挑战用最精炼的篇幅来打动读者。这个活动呢一路征件到这个月底为止哦，相关的讯息呢都可以上网去搜寻。也为了鼓励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投入漫画的创作，现在有同步推出漫画创作工作坊，课程也是全程是免费的，将会有重量级的专业漫画家来亲自授课，包括了师承已故漫画大师中文的漫画家陈初龙老师，以及现任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兼任讲师的知名漫画家 M2， 还有拥有10年全职连载记忆的知名漫画家乌鸦小艺等，都会在这个课程中帮学员来完成他们的作品及这个体验完整的创作历程。工作坊现在是有开放报名的，都可以上网去搜寻。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的活动将会在9月17号到23号会在台中

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来登场。那一个周末呢，将会预计规划有动漫音乐会、大使讲座、动漫偶像快闪以及创意市集等精彩节目，邀请大家到时候可以一起沉浸在动漫文化的魅力。相关的讯息都可以到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的粉丝专页查询。

诡异高架北双的 44.5 这是五羊过了机场系统，这里车多，朋友说在 43.6 的外侧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哦，已经是转达处理，以及要小心国道一号北双的278在过了新营地磅站有自小客车自撞右侧护栏，正用到一点外侧的车道，后方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已经通知。台68线气象的 7.8 新竹二前外侧的动物躺平也已经是转达前往处理，留意了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

0: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我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最适合栽种在阳台的果树，桑树当然是前三名之一。桑树属于桑科的落叶灌木，从根部、枝干、树皮、树叶都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此是相当古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有丰富的花青素、白藜芦醇、维生素 C、 维生素 A、 铁质和水溶性膳食纤维，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水果。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八寸或十寸大的花盆来种植，使用一般的培养土混合有机肥，就可以让桑树长得很好了。桑树喜欢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夏天可以每天浇水，到了冬季落叶期就要减少水分了。桑葚的产季大约在3到5月，过了产季之后就要修剪过多的枝条，除了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也可以让隔年桑树长得更好。现在就来当一位城市农夫，体验桑树结果累累的采收乐趣。
7: 这跟着种子去旅行，了解了这个种子之后，你会不会也跟着心动，想要自己实际的去种一下呢？哈，像是刚刚这里头提到的，哎，在阳台上就可以来种，而且我觉得这个小盆栽啊，除了好看之外，如果它还可以真的长出果实的话，哇，这经济效益真的是太高了。海六十一线北上，在方苑大城入口匝道正办理路面施工，一路会到5点钟。先前国一北上的278过于新营地磅，有小客车自撞右侧护栏，正用到外侧车道，后方是没有警告标志的。现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44.5 无阳过了机场系统，车多。而有听众朋友也说 43.6 的外侧停了一台抛锚车，目前处理中。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10:31，目前收听频道 FM94.5 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国道1号北上的278过了新营地磅站，自小客车自撞右侧护栏，占用到一点外侧车道，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而北上的 44.5 这是在国一高架，在武阳过了机场系统沿线许车多，朋友提醒说 43.6 的外侧还停了一排抛锚车，目前处理中。在国道5号北上，现在在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道树路口匝道已开启，而主线移控目前也是启动中，紧缩入口匝道移控。在施工的路段，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道林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中，工程长期性施工预计进行到118年的10月23号6点为止。而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也引导车辆来行驶台15线，长期性的施工会进行到117年的8月29号。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也会引导车辆来行驶台15线，通知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配合现场的改道路线来小心通过。至于台61线现在北上的方苑大城入口匝道办理路面施工，一路会到5点钟。在南下的部分，先前提醒在房里前到深港前外侧正进行管线巡查的施工工程，一路会进行到4点。好消息是台68线西向的7.8新竹二前外侧东路躺平的状况已经是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今晚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桑，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这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1: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0: 哦。

0: 原来如此的，阿弟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吼、哦，新型毒品吼、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哦、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哦、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1: 白照顾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0: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路况汇整后，接获到在台中的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美春路前外侧有事故，后方的车流是正常。

何妨佳佳跟茄子蛋合唱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 252.3 过了民雄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正用外侧路经国四队前往处理。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278过了新营地棒站，自小客车自撞右侧护栏的事故刚刚已经是接获排除。在南投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面，车位已满了，这后方开始出现了排队车流了，斟酌前往。以及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小型车的车位也已经是停满了。先前接获到的是在台中的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美春路前外侧有事故，后方的车流是正常。施工的路段在甘肃路往文献路方向过了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好，国道一号北上 252.3 过民雄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

0: 多新天的歌声中，接获到在溪头自然教园区里，朋友不断的提醒哦，现在停车位满场了，满场之后就必须有人出来才能进得去，所以后方开始车多排队，有回堵车流咯。现在要前去溪头的朋友，请您斟酌了。目前溪头自然教园区里车位已满，开始出现排队的车流。在台中市的味道中学附近周围道路是车多路段，至于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小型车的停车位目前也是停满了。10:46，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在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美村路前外侧的事故，在10:47时事故结果排除，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国道一号北上的250.3，先前过了民雄小客车中护栏的事故也已经是处理完毕了。好，现在暑假期间，常常也有很多朋友会规划出国旅游。有的人在出国旅游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机场上除了涌现人潮之外，就发现到在过安检时被没收的那一堆物品区里面，竟然看到堆着满满被拦下不能带出门的手持风扇。天气那么热，你出国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说一扇在手你就可以清凉无比呢？没有想到在过安检时就发现到这一堆堆的好像小山一样的手持风扇呢。画面曝光之后也引发了很多朋友的讨论，也要再次的提醒朋友，您出国前一定要确认好您所携带的物品是否符合航空的规定。像他们在网页上就分享说，过了桃园安检时意外看到这没收栏里放满了各种不同品牌各式各样的手持风扇，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就因为卡在这里，他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带出。

出去，所以一定要提醒出国前一定要先检查各项的物品，如果到了安检时才发现不能携带，你就只能忍痛丢弃哦。也根据了民用航空法的相关规定，携带或是在飞机上使用部分的危险物品，像是打火机、行动电源、充电式电池以及易燃液体气体等物品，违规者都可以依法开罚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哦。桃园国际机场的官方网站也有规定了，内建锂电池的充电式手持风扇、行动电源及蓝牙耳机等电子产品都请您随身携带，禁止放入托运行李。如果您使用的是铅酸电池，而且没有符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规范时，不论是随身或者是托运都不能带上机。许多的手持风扇就是因为使用的是铅酸电池，所以过不了安检这一关。如果您是因为特殊状况必须要托运含有锂电池的可吸式电子设备，必须要先把设备完全关机，不可以维持在睡眠或者是待机的模式，以防意外启动。所以要再次提醒朋友，出发前一定要先确认航空公司及机场的相关规范，以免行程受到影响，还要当场被迫把你的爱物给丢弃哦。天气很热，溪头郊外园区里面很多人都想去漂亮的地方，车位满咯。要前去的请您斟酌，后方开始出现排队的车潮了。以及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小型车的停车位目前也是满场的。世界这么大，你想要去哪里呢？我们来听黄飞的台语歌声《海角天涯》。

歌声中看到国道一号北上 165.2 内侧是有事故的，后方的车流大致都还正常，循序渐进即可。以及国道三号南下的 196.8 在内中线的地方也看到有散落物，行车小心。目前在南投县鹿谷乡西头自然教园区里车位已满，后方是车多回堵排队等待进入。海六十线北上的方苑大城入口匝道目前办理路面施工，一路进行到5点钟。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已将主持的玛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希望你个身心都愉悦的假期。天气很热，要做好防晒措施，小心不要中暑了。送上了最后一首歌曲，是今年的金曲歌王庄正月带来的答案，送给您，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165.2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堵了1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31.7过头城外侧路间是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北上的31.5头城这里开始车多。国道五号现在北上方向已经紧缩入口匝道一控，主线匝道的一控也都启动了，因此石碇坪林头城一次以来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北上的细直到大华国一也因为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目前是启动管制的。台61线北上方苑大城入口匝道路面施工到傍晚5点钟，还有双向的163.5到213.9、130.8到163.5都会进行构造缝清理以及坑洞巡查作业。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安坑之前受到国五车流影响，因此车多速缓。那么像是在抛锚车的状况，高架北上44.5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这个地方车多的原因，就是因为43.6的外线有一台抛锚车的关系哦，所以这边哦您要了解一下，也可以考虑一下动线。台88线西行2公里过了凤山路间是有塑胶筒子掉落了。最新的交通障碍在国道三号北上159.7苑里交流道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后方有警示。还有国五南下31.7过头城外侧路间的故障车已经在处理。国一最新的事故是北上台中系统的165.2内侧两部车的事故，因此堵了1公里。以上路况是由王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
1: 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2: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3: 你好，吉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你好，吉将嘎古，欢迎收听今天七月五号星期日的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十一点到下午两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天气为多云时晴，周末气温落在28度到34度左右。今天外面的太阳一样非常的大哦，那也要提醒大家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多喝水了。那要外出活动的朋友呢，防晒也要记得擦好哦。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的 165.2 公里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车多回堵一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 159.7 公里靠近院里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所以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南投的鹿谷乡哦，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的停车位已经全部都停满了，那也造成呢在溪头这个地方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所以如果您还没有到溪头这个地方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星光园柏、北屯好事多以及拉拉坡南屯好事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江明峰警员，明峰早安。
2: 啊，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听警广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啊，目前国道的部分是丰原跟大雅交流道上匝道车流增加的趋势，那南屯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那台七少中彰快速道的部分东西向目前是车流都是 正常顺畅的。那市区道路部分是台湾大道文心路至黎明路段及工业区一路至安和路段车多，那三民路的部分是锦中街至崇德路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再来是新光原百市政北西路跟惠中路南屯好事多大墩南路及文心南三路周边道路是车多的。那目前还有一个大脚丫的全国马拉松的路跑活动在都会公园周边，那行经该路段的驾驶人请依照现场人员指挥行驶。那施工道路部分是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有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甘肃路的部分是往文心路过河南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最后提醒，现在为假日时段啊，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交通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明峰，谢谢。
2: 谢谢，拜拜。拜拜。
1: 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的 165.2 公里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一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 159.7 公里，靠近月里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后方也是有摆放警告标示的，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呢，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管前路的慢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后方车流有明显增加。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新光原百北屯好事多拉拉坡以及南屯好事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要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南投的鹿谷乡在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的停车位已经全部都停满了，那也造成这个路段的目前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甘肃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河南路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3: 自从后面，去派到东南亚，

0: 小月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刘雪无伫个公司。即马董事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只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未完全退休嘞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嘞。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呀。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唔拿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董事长啊，你的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袂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董事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即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即马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董事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进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到是萧敬腾的歌声《三哈星球》。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21分，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最新消息传进来是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26.8公里的湖尾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那在24.7公里的外侧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哦，所以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了。国道3号北上在159.7公里靠近苑里交流道的外路街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志。国道1号北上在165.2公里的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1号的北上，大约是在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呢，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都是车多回堵，时速降到了3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1号南下的大雅系统路段，目前也是有明显的车流量哦，时速大约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在国道1号北上车多路段呢，还有在新竹要往北的方向，到了竹科以及竹北目前都是车多速缓，湖口服务区沿线也都是车多。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2: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8，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2:00钟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在 202.1 公里，在台74线要汇入到快关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一个告示牌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了。台78线往西的方向24.7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同样是在台78线哦，往西的方向，在26.8公里的虎尾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那提醒大家，通过这两个路段的朋友呢，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国道1号北上在台中系统的165.2公里，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

国道三号北上，在 159.7 公里靠近月里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呢，分别是在星光园百北屯好事多、拉拉波尔以及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同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那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排除的消息先来提醒大家，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59.7 公里靠近院里交流道外路间的小客车停放，目前是已经排除了。

今天的健康直达车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哦，你以为微糖的饮料呢，是只有加一点点的糖吗？平常呢，在买手摇饮的你哦，你是选择半糖或者是全糖，还是说你会选择微糖、一分糖，甚至是无糖呢？其实一杯微糖的饮料呢，它就有含了3到5颗的方糖的糖量。如果说你每天喝上一杯，一个月呢，就等于你灌下了一大瓶的果糖哦。看到这个数字，你还觉得很少吗？担心变胖的话呢，是不是每一次点饮料的时候，你就会选择微糖的茶饮？但是小心哦，这小小的一杯就让台湾呢平均每3个人就有1个人患有脂肪肝。那在饮料当中的果糖呢，除了会引发脂肪肝之外，还有可能伴随着三高等等的慢性病问题，甚至会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对这个糖哦感到上瘾。说到脂肪肝这3个字哦，你的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通常都是一些大鱼大肉啊、重咸主义者或者是炸物的爱好者。但实际上，现在有越来越多年轻的办公室的 OL， 他们呢去健康检查的时候，才发现说，哎，自己已经有轻度的脂肪肝。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原因哦，往往都是因为那一杯杯的手摇饮里面都会使用的是高果糖的糖浆。一般的糖呢，像是葡萄糖哦，当它吃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就是由我们全身的细胞一起去代谢，可以当作能量来用掉。但是果糖的话呢，它就非常不讲理了，它的代谢途径呢是非常自私也非常特殊的，它拒绝跟全身的细胞来做分享，而是直接由我们的肝脏全部的吸收。所以当你每天啊上班累或者是开车累的时候，随手就是一杯微糖半糖的手摇饮这样喝下去，这样大量的果糖呢一下子就会全部的涌进到我们的肝脏，所以肝脏根本是来不及处理。在没有办法代谢的情况之下呢，肝脏它只好默默的把这些果糖全部都转化为三酸甘油脂，也就是脂肪，接下来呢它就就地打包，直接存在肝脏的细胞里面。简单来说呢，你喝下去的虽然是很清凉的饮料，但是在你的肝脏里面就等于是强行塞入了一块又一块的油脂。那这个在医学上面呢，就是常常听到的非酒精性脂肪肝。那如果我们一直放着它不是理它的话，这

既然我们知道说喝手摇饮哦，就算是微糖，里面的果糖也会造成肝脏的负担。可是像现在夏天这么的热，上班每天又这么累，这么辛苦，可是喝一杯手摇饮让自己开心一下，是真的不行的吗？歌曲过后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如果说你夏天真的很想喝饮料，或者是想要戒糖的朋友哦，有三款饮料，有三款的饮品可以来提供给大家，就是无负担的消暑饮品。

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的歌声，不曾宁静的夜。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 165.2 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车多回堵一公里左右。台78线往西的方向 ,24.7 公里的湖尾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同样是小动物躺平的，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 ,26.8 公里的湖尾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国道三号的北上，在202.1公里，也就是台74线要汇入到快关路段的中间车道，有告示牌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要小心避开了。那刚刚提到在国道一号的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65.2 公里的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那后方呢，车多回堵两公里左右的车阵目前都在消化当中。有路况再告诉尽管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来跟大家分享平常我们喝的手摇饮，就算是微糖的话呢，它也是会造成我们的脂肪肝哦。可是像现在夏天这么的热，上班这么辛苦，喝一杯手摇饮让自己开心一下真的不行吗？既然我们知道了果糖它是脂肪肝的地雷之一，那我们就要来聪明的挑选无负担的消暑饮品。如果说呢，你本身是戒不掉这种一定要有茶香啊，或者是入喉的爽快感的朋友，那就告诉你，无糖绿茶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在绿茶里面呢，有儿茶素，还可以帮助你抗氧化。而且啊，日本人在夏天的时候呢，最爱喝的就是无糖的麦茶，不仅不含咖啡因，喝起来呢，还有一股淡淡的谷物焦香，非常的消暑解渴，而且对我们的胃部也是没有负担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戒糖的朋友，你可以先从这个无糖绿茶或者是无糖的麦茶来喝起。除了茶类之外呢，如果说你本身真的很不喜欢喝白开水，因为觉得白开水都没有味道，那你可以买一颗新鲜的柠檬或者是葡萄柚，切一两片放进去你的水壶里面。那像是柠檬片啊，葡萄柚的切片本身就会有一种淡淡的天然的果酸的香气，它就会让你的白开水变得比较有味道，喝起来也比较有口感哦。而且呢，像是如果你放的是柠檬片的话，本身也可以有补充到天然的维他命 C。那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喝饮料的话，是要追求大口吸下去有可以刺激口腔的这种过瘾感的话，那你可以选择的是无糖气泡水。因为气泡本身在嘴里面炸开的感觉就跟喝可乐啊喝啤酒是一样的，但它实际上就是水，热量是零，果糖也是零，那对于肝脏来说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存在。所以说像夏天啊，如果你是天天喝手摇饮的朋友，你可以开始慢慢的来戒掉，可能一个礼拜我喝个两天或者是一天就好，那其他天真的想喝饮料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无糖绿茶或者是无糖的麦茶，天然的柠檬片或者是葡萄柚切片加进到你的白开水里。

周蕙的歌声约定。所以今天的健康直达车呢，就来跟大家分享我在夏天一定会喝的手摇饮。那同时在喝手摇饮的时候呢，一定也会带来一些身体的负担。不过啊，常常因为工作累压力大，想要利用这个手摇饮来疗愈自己的话，也要提醒大家，在脂肪肝的初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它不会痛也不会痒，顶多只会让你觉得好像很容易疲累，但常常会被误以为说只是你工作太累了。所以说平常可以记得两个原则，

0: 第一个就是控制精致的糖分，尤其是高果糖的糖浆的摄取，可以试着把手摇饮的频率慢慢的降下来。那第二个呢，就是记得定期的来做健康检查，比方说你可以做腹部超音波检查，就像是呢肝脏的照相机哦，看一下你的肝脏有没有任何问题。那可能只需要花个十几分钟的时间来看清楚的你的肝脏，然后同时也可以早发现来早治疗了。目前在台七十八线往西的方向24.7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同样在台七十八线往西的方向26.8公里的虎尾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哦。在这个地方呢，有两个路段都是有小动物躺平，所以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一定要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北上在202.1公里，台74线汇入到快关路段的中间车道，说是有告示牌的掉落。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新光园百、北屯好事多、拉拉坡尔以及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至于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管前路的慢车道有施工封闭，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以及甘肃路要往文心路方向，过了河南路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2: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1: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2: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1: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2: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1: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2: 这个可能要哦。
1: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2: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1: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2: 什么？那怎么行呢？
1: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3: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02.1公里，台74线汇入快关的中间车道有告示牌的掉落，台78线往西的方向24.7公里，以及26.8公里的虎尾路段，外侧车道都有小动物躺平。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18.6公里，在过了头份路段的内侧以及中。

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另外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星光原百、北屯好事多、拉拉坡尔以及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目前都是车多。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202.1 公里台74线汇入快关的中间车道，告示牌掉落，目前已经排除。

大家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情况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十五线最新的事故是南下10公里，过了八里砂石车的事故刚刚排除。国一南下的118.6过头份中内线的事故，拖吊车正在现场处理。国一北上五股出口接台64线匝道外侧游览车抛锚，已经通知。国三北上新竹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有路不会动了，一直往深的路。而台88线东向3.1公里过凤山外侧路间有汽车零件散落，整个路段车速都慢。台78线西行24.7虎尾交流道外侧有动物不会动。国道5号的宜兰头城时速低于20公里，因此主线移控是已经启动的。台88线稍早东向2.7过了凤山，两个车道是散落轮胎皮哦，所以整体车速慢是因为大家都在闪避当中。而国一北上东湖出口也算是车多回堵，台78线西行26.6的湖尾外侧是动物躺平了哦，27公里的外侧也有，要特别留意。最后提醒您，现在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车多，国四西向台中系统转国一北上匝道车多，而星光原柏和神州系周边道路拉拉坡还有南屯好事多周边车多。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因为正在进行自来水的施工工程。甘肃路往文兴路过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英才路管前路这边慢车道施工封闭当中，进行路面烫平施工工程。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

带你回去，或是坐客停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厝内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哈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5分。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18.6公里过了头份路段的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台78线往西的方向24.7公里以及26.8公里这两个路段哦，都是在湖尾这边外侧车道都有小动物躺平。台中市区车多路段目前在新光园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以及拉拉破尔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不好走，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0: 家可能好奇什么是早开十项号制。所谓的早开十项号制，就是行人绿灯会比车辆绿灯提早亮起几秒钟，让行人可以提早几秒通行。这就像进电梯的时候优先礼让里面的人走出来一样，驾驶人行经这类路口时，应该注意行人已经开始穿越道路，切勿抢快起步或者是与行人争道。
1: 此外也要注意，当车辆绿灯亮起时，不代表路口已完全净空，因为早开十项期间，行人可能已走到斑马线中央或接近车道范围，驾驶人起步前务必左右确认，转弯时更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依照规定，不停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导致行人受伤或死亡，罚锾加重至18000元至36000元，还会面临吊扣或吊销驾照等处罚。
2: 行人早开十项的设计是为了让长者、孩童及所有用路人能更安心过马路。驾驶朋友看到绿灯别急着冲，先看见行人再安全起步，共同尊重路权，才能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故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了118.6公里，过了头份路段内侧以及中间车道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78线往西的方向，在24.7公里以及26.8公里这两个地方的湖尾路段，外侧车道都有小动物躺平，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路段目前是车多瓶颈点，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昨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在长照里面的 Z 世代的照护员。那今天呢，就要来说在长照里面也有一群定海神针的超级大前辈。当我们走进个案的家里，或者是说你推开了日照中心的大门，都会看到很多很熟练的大哥啊，或者是大姐。那在他们的制服底下，可能常常哦，在腰部都会绑着一条厚厚的护腰，双手摸起来干燥粗粗的，掌心有时候呢可能也长满了厚厚的老茧。他们今年可能已经50岁或60岁了，但是他们在这一行哦，也就是照护员的这个行业里面，一做可能就是20年甚至是30年。你可以想看看哦，在长照领域啊，这个照护员的资历里面呢，20年、30年是什么样的概念？那代表他们从台湾根本还没有长照 2.0， 甚至是大家不知道什么是照护员的年代，他们就已经开始蹲下身子，在帮别人的阿公阿嬷翻身啊、拍背、换尿布。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这样的人呢，坚持30年都去承载另外一个生命的重量呢？很多人都以为说照护员的工作就是一个体力活，但是这一群做了20-30年的资深的大哥大姐们哦，他们其实就像是人肉的长照百科全书，身上呢满满都是教科书根本学不到的读心术，还有顶级的智慧。为什么会这样说呢？第一个就是他们真的有超能力哦，是他们比家属还懂长辈们的读心术。很多失智的阿公阿嬷呢，因为语言的退化，有时候会突然发脾气啊，摔东西，无理取闹，一直很固执的闹哦。那家属常常会因为这样子心力交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如果是这一些资深的照护员，一看到可能看到阿公现在的状况，他可能就知道说，哎，阿公现在可能不是在发脾气哦，可能只是因为肚子胀气不舒服，或者是说呢，阿嬷只是想念他以前的那一条东西或者是围巾等等。所以呢，这一些资深的照护员，他们只需要拍一下阿公阿嬷的肩膀，跟阿公阿嬷讲个几句话，他们呢就会奇迹似的安静下来。那这种默契其实都是靠岁月喂养出来的一个智慧。除了他们对阿公阿嬷呢都有这个读心术之外哦，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有省力的杠杆。年轻的照护员刚入行的时候，当你要去帮一个80公斤的阿公阿嬷翻身，或者是从床上抱下来，可能隔天你就会闪到腰。但是呢，你去看这一些20-30年的资深的照护员，他们不一定个子很高，不一定很强壮，但是他们懂得是借力使力，利用长辈身体的重心、床单的滑动，他们呢就会利用这些方式来比较轻松的来帮助阿公阿嬷翻身啊，或者是从床上抱下来。所以他们呢并不是因为说不会使力，而是为了让自己可以走得更远，照顾更多人，同时也会懂得保护自己。但是呢，支持他们做20-30年的最核心的秘密，从来都不是技术层面哦，而是他们把别人的父母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待会歌曲过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位资深照护员大姐，她跟我分享的一个故事。

听到是阿美族语的歌曲，叫《老巴西瓦利》的歌声，嘎咪嘎咪，我们我们。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 30.2 公里往大里方向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稍早在国道1号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在国道1号南下的 118.6 公里过了头份路段，内侧以及中间车道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台78线往西的方向 24.7 公里的湖尾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接着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刚刚呢有说到了，昨天是说在长照的世界里面有 Z 世代的年轻照护员，今天呢主题就会放在比较资深的照护员身上。那他们呢可以这样子一路做，就做了20年、30年，最核心的秘密都不是技术层面哦，而是他们都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把别人的父母当成自己的家人。曾经就有一位资深的照护员哦，跟我分享过，他说他在居家照顾的时候，他是雇了一位独居的阿嬷整整15年哦。这15年来，他每个礼拜去3天，帮阿嬷呢煮饭啊、洗澡，陪她聊天。他看着阿嬷从可以撑着拐杖走路，慢慢的一路退化到坐轮椅，甚至是最后的卧床。那在最后的时间呢，阿嬷的失智症也是越来越严重，他连自己的儿子可能都认不得，每一天的眼神都非常的空洞。但是呢，当这位大姐推开门之后，只要跟阿嬷打个招呼，告诉阿嬷说她来了，阿嬷的眼睛竟然都会微微的亮起来，甚至呢会伸出手想要来握住大姐的手。所以长辈退化到最后，她可能会忘记了全世界，但是呢她会记得那一个对她好也帮她洗澡的温度。

一个又一个的长辈，他们经历过的生离死别可能比一般人一辈子见到的还要来得多，所以每一次送走长辈，他们也会哭也会难过，但是擦干眼泪之后，隔一天就会继续带着温暖的笑容走进

能会跌倒啊，受伤，危险。所以台湾也因为有他们，很多辛苦的家庭才有了这些喘息的机会，也有很多孤单的长辈才可以在生命的最后旅程当中活得有尊严，而且有笑容。所以今天的下午一点过后呢，也会来跟大家分享哦，在长照里面这一些定海神针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呢实际跟长辈相处又有哪一些个案的分享。目前在台七十四线往雾峰方向的 30.2 公里，往大里方向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台七十八线往西的方向 24.7 公里，湖尾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吴美玲的歌声。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7月5号星期天的京广午间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延烧，食药署宣布扩大下架两类产品，第一类为原型油品，第二类为

0: 为高含量加工制品及使用问题用品含量达 20% 以上的加工品，含量低于 20% 者应该揭露。两类产品限7月6号晚间12点前完成下架。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下周四起靠近，下周五、周六是影响最剧烈的时段。气象署表示，巴威台风靠近台湾时强度预计为中台到强台等级，对台湾影响将相当明显。请听报道。气象署表示，下周三前各地的天气维持晴到多云，西半部高温可以达到35-36度，午后需要留意局部雷阵雨。不过巴威台风正持续朝西北西方向前进，预计下周五来到台湾东方至琉球南方海面。预报员赖兴国表示，下周五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全台都会有降雨，北部及宜兰地区更需要严防豪雨发生。
1: 预计靠近台湾的时候，会是以中部台风上线到强烈台风下线的强度靠近台湾当中。那其实可以说在下周四以及下周五这两天，因为巴威台风它整体的暴风半径是蛮大的，大概半径有到350，所以可以看到整体对台湾影响是蛮明显的。那不管说它路径会不会透过台湾，以及它对透过日本的琉球海面这一带，所以它的影响是对我们是蛮剧烈的，所以大家关注就是在下周四以及下周五巴威台风来到台湾附近海面的时候对我们天气影响。
0: 此外，受台风影响，下周三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出现长浪，因为台风未来的路径受太平洋高压强弱影响而不确定性高，请民众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立委关注微型电动二轮车挂牌率低且有安全隐忧，交通部表示，针对微电车的关键零组件已经有相关规范，并加强稽查及违规取缔。记者林宇晨报道。
2: 近年来，微型电动二轮车成为民众代步的新选择，但无照骑乘、违法改装的乱象频传。立委指出，截至今年三月，已经挂牌的微电车约有38万多辆，但全台实际的辆数可能接近100万辆。且近三年，微电车就引发187起火灾，也有零组件来源不明的问题。呼吁政府不能再以低强度管理。交通部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3: 我们也跟公务署跟经济部合作了。”只要是使用在电动自行车上的控制器，我们都有一个专属的碎石耗电857/853.7的碎石耗电。那这样的控制器呢，是不准从中国大陆进口的。针对在市面上贩售使用在路上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就是有跟地方政府不定期的在相关的一些风景区或者是店面进行相关的稽查，避免业者贩售不合格的微型电动二轮车。
2: 经济部产发署表示，如果未来要将微电车纳入补助，会将车辆的性能、安全性、关键零组件的来源纳入规范。警政署则说，微电车纳管后，死伤的人数攀升，各警察机关对于14岁以下骑乘、酒驾以及未佩戴安全帽等违规的事项，持续加强取缔跟宣导。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今天举行游行、飞行以及烟火表演，以庆祝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虽然恶劣的天气一度迫使大批民众撤离华盛顿国家广场，他仍会发表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除了华府外，恶劣天后也打乱美国东岸多地的独立日庆祝活动，包括纽约被迫提前释放烟火。费城音乐会紧急疏散，波士顿查尔斯河庆典也受到影响。成功大学自主研发两款微型卫星电浆推进系统，顺利搭载台湾百合三号立方卫星进入太空验证，相比传统化学燃料更加轻量节能，寿命显著增加。记者吴英妮报道。
4: 一颗低轨卫星由火箭发射上太空后，需要在小推力模式下控制卫星姿态维持轨道，也需要在大推力模式下闪避太空垃圾或执行卫星除役返回大气层烧毁等任务，过程中都需要推进器的协助。在国科会支持下，国立成功大学航太工程学系李约亨特聘教授率领团队成功优化两款电浆推进器，大幅降低操作电压，改善探沉机等问题，去年顺利搭载卫星上太空验证。
5: 要做火箭的话，那当然就是要需要很大的推力，可是我们今天是在轨的卫星，它所需要的推力大概就是我们打个喷嚏所需要牛顿力而已。那刚好电浆它可以借我们电路的设计去做有效跟精

0: 准的推力输出。
1: 国科会工程处处长洪乐文表示，低轨卫星一两个小时就能绕地球一圈，需要精准控制在轨道。电浆推进器过去不是很热门的研究领域，但它能解决化学推进器需要携带有毒高压燃料桶的问题，有望让台湾在全球太空科技发展占有一席之地。金广记者吴妮台北报道。
2: 为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合理调整的精神，劳动部公告推动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修正规定，重点包括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个人申请范畴及优化补助分摊原则，期盼服务机制更具弹性，确保身障劳工能获得全方位的支援。记者李义成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宣策组组长刘玉仪说明，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本次修正包括三大重点，首要便是升级服务范围，放宽未取得身心障碍证明的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及特教生四类对象也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包含招募阶段的评量与人力协助、出境职场支持及居家就业等均可获得支持服务。再来也松绑身心障碍个人申请范畴，扩大至全方位需求。第三项则是因现行规定补助项目与生活辅具难以区隔，将精进补助审查机制。
4: 我们将扣除最高额的部分调整为一，我们障碍者实际使用的一个在职场上面实际使用的一个合理性、需求性以及迫切性，跟职场上面所使用到辅具的时间的一个比例，那做整体性的评估。
3: 劳动部呼吁有申请职务再设计服务需求的企业及民众，可以书面向工作所在地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或地方政府申请，也可透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职务再设计官网线上申请。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世界杯首场十六强赛在休斯顿登场，摩洛哥中场球员奥纳西在下半场梅开二度，队友拉希米伤停补时再进一球，这支非洲劲旅最后以3-0击败共同主办国加拿大，连续两届闯进八强。为提升来台求学侨生的识诈能力，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受邀前往华侨协会总会举办识诈防诈宣导讲座，透过案例分享与互动交流，协助国际学生建立正确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意识。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常利用外籍学生不熟悉台湾法令、存在语言隔阂以及有求职需求等弱点进行诱骗，导致部分学生在不知情情况下沦为诈欺共犯。活动中，台中市刑警大队特别针对假求职诈骗、人头账户及提款车手等常见犯罪手法进行说明，提醒学生切勿因高薪打工、网络兼职或朋友介绍而提供银行账户、代收包裹或协助领款，以免误触法网。警方指出，近年持续推动打击预防关怀三管齐下策略，并且和劳工局、移民署及相关单位建立跨机关联防机制，共同防治诈骗犯罪。统计显示，本市外籍人士涉及诈欺或违反洗钱防治法遭裁处告诫案件数，已由113年的1259件大幅下降到115年1到4月的37件，显示防诈工作已展现成效。担任讲师的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专员陈建法也以英文同步宣导。
6: Of drugs and God, and avoid any involvement in this crisis.
5: 提醒侨生务必提高警觉，若接获可疑讯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一名潘姓男子因女网友要移居台湾，需要他帮忙提供银行账号及提款卡，他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听这就是假交友真诈财的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7: 小心假交友真诈财，这名六旬男子在网络上认识一名越南籍女子，对方最近说要移居台湾，并且打算开设一家瑜伽会馆，但需要他帮忙才能够汇款。潘姓男子觉得怪怪的，所以找警察来求证。组长黄唐义说，
8: 警方听完叙述过程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会利用民众渴望爱情心理，透过长时间的培养感情与嘘寒问暖来博取信任，接着再以共创未来、投资、急需用钱等各种理由骗取个资、金融账户 或提款卡等，
7: 还好具备高度警觉性，不然立马就

0: 又成为洗钱的人头账户，另外也趁机介绍现行各类诈骗手法。内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多，如果谈到钱、银行账号、提款卡以及密码或者投资等关键字，一定要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或者直接到邻近派出所找警察来求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国家公园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今年以探索自然、乐学体验、安全同行为主轴，推出126梯次多元活动，邀请民众走入山林、拥抱海洋、认识自然生态与环境保育。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国家公园在暑假期间平均吸引约487万人次造访，今年特别规划126梯次亲子生态与文化体验活动，其中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的山林音乐会，结合国际获奖纪录片，呈现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世代传承的精神。
3: 日出学建的出现山林这个影片，然后呢，这个影片在中间过程还有一个叫做山林音乐会。那这个影片来讲的话，在7月3号，也就下个礼拜五下午2点半，在台北的松烟，然后8月1号呢，在台中的新民高中，有两场的一个这样的影片观赏以及那个音乐剧啊。
2: 此外，国家公园各园区也安排直风车剧团演出、金门战地行军体验以及16梯次登上安全保育讲座，鼓励民众在暑假期间走入山海，在亲近自然中提升保育意识与山野安全观念。更多活动资讯可到国家公园主题网、脸书粉丝专页及 LINE 官方账号查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县动物保护教育园区新建工程动土，规划新建包含动物收容、医疗、生命教育教室等空间，收容550只犬猫，预计117年完工，打造友善动物新里程碑。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政府在流浪狗中途之家办理动物保护教育园区新建工程，总工程款18244万元，约1亿946万元由中央补助。王惠美县长表示，园区完工之后，除了可提供更完善的犬猫收容和医疗照护空间之外，也将结合生命教育与动物保护宣导功能，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向民众传递饲养前应审慎评估、饲养后应终身负责的正确观念。
5: 那它会变成4层楼，未来呢，包括我们收容、医疗的一个照护，还有训练、美容、生命教育以及民众互动区，都可以。那预计呢，我们会在117年2月来完工。那大家会担心过去的这个猫猫狗狗去哪里？我们也利用这个时间，也这个做了一个收容所，这个大概可以收容到300只的一个猫猫狗狗。
4: 因应流浪狗中途之家原址重建，动物防疫所已经完成民间代养场遴选工作，原来收容的犬猫将移到临时动物收容处所，持续推动收容和认领养的业务工作。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74岁李姓保全在上班途中突然感到胸闷，自行通报救护车送医，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医疗团队火速启动心导管，及时恢复动脉血流，成功让患者脱离险境。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国军台中总医院心脏内科医师甘成正表示，李姓男子有高血压病史，长期从事夜班保全工作，作息不规律，属于急性心血管事件的高风险族群。日前上班途中，他突然感到胸闷冒冷汗，随即自行拨打119送医，急诊团队立即安排心电图检查，发现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室心搏过速，紧急启动心导管，争取黄金治疗时间。
6: 患者心导管显示其左回旋支分支第一、第二分支皆有血栓形成，故我们使用抽吸导管伸至患部处进行血栓抽吸，抽吸后效果显著，改善血流。
2: 甘成正医师提醒，心肌梗塞往往来得突然，若出现突发胸痛或疑似症状，务必及早就医，把握救命关键。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

0: 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 哇，种子，
5: 种子，它是哪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7: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9: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10: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11: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12: 跟着种子去旅行。
13: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鲜红可口的草莓是很多人喜爱的水果，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花青素，草莓也很适合居家栽培。在花市可以买到草莓的小苗，或是比较茂盛的5寸吊盆。草莓为蔷薇科草莓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健康的草莓植株寿命大约有3年，每年的9到10月是最适合栽种草莓的季节。种植草莓要使用透气保水的培养土或泥炭土，最重要的是土壤不可以积水，因为草莓喜欢湿润又透气的土壤，因此具有排水性良好的土壤是防止草莓烂根的第一步。除了有适合的土壤，每天也要有3到4小时的充足日照和通风良好的环境。浇水时要避开叶子和果实，从土壤上方浇透，才不会造成叶子腐烂。草莓的植株在生长期间可以每2个星期给予一次基础肥料，在11月的开花期改用结果专用的肥料来增加果实的甜度，大约12月开始到隔年的3月都是采收期，在家就可以享用亲手种植的新鲜又香甜的草莓了。
1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3不一要，不接受

0: 尽管听众朋友晚安，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1号南下在 151.8 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目前是停放在外侧车道。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 30.2 公里往大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在星光原百和神州际、劳劳坡尔以及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那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至于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甘肃路往文兴路方向过了河南路的外侧，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管前路的慢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0: 在台中市的太平区呢，有一位年约50岁化名阿慧的女子，在数个月前呢，她就在通讯软体上面认识一位自称旅居香港的男子，双方相处之后呢，相谈甚欢，女子不久就陷入到对方的甜蜜攻势。那最近啊，这个男生呢，他就以结婚作为前提来狂称说他想要投资医美器材来赚取两个人的结婚基金。这个时候这位女子不疑有他，就前往了附近银行进行汇款，幸好呢银行行员发现有异状，并且向太平派出所来报案。台中市警察局太平分局的太平派出所警员李敬轩以及郑彩妙接获到银行行员报案之后呢，也耐心的说明，而且也点出很多的破绽以及相关的案例。那员警呢也在女子同意之下查看她手机的对话内容，加上对方要求汇款的户名竟然不是男生他自己的姓名，那研判这个女子呢已经掉入到了诈骗集团典型的爱情诈骗话术。女子也惊觉自己差一点就要被诈骗了，所以最后也非常感激员警以及银行行员联手一起保住她多年的血汗钱。最后呢，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李觉明也表示哦，网络交友隐藏着可能损及他人或者是财务安全的陷阱，过程当中如果你遇到了网友跟你提及金钱的援助或者是呢为长期利益的赠送的时候，一定要提高你的警觉。再来就是在网络交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而且呢如果你察觉有任何的异状有可疑的地方，记得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拨打110报案专线，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南下的151.8过了三一小楼道，外侧是有摩托车误闯，不过停放在路边哦。国三南下在104.8过加东，这边是有摩托车也误闯了。台六十四线西行17.5公务段正在处理过了江子翠外侧的轮胎。台六十六线东向的11.6公务段是在处理铁棍，位置是过了新屋的两线之间。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往高雄桥中段接近下桥处的中线有床头柜掉落，国道十号西行10.3过了燕巢交流道路间工程车停放。稍早国一北上男子交流道外侧是有碎木头，而北上西直到大华车流量慢慢变多了，因此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已经启动管制。台74线东向30.2往大理外侧的抛锚车是没有警示的。另外中部的部分，像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惠中路车多，还有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周边道路、拉拉坡还有远雄广场周边道路车都多。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是自来水施工。甘肃路过文兴路过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还有台湾大道往沙路、英才路、管前路慢车道施工封闭，正在进行路面烫平的施工工程。以上路况是由王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Microtest， 各位李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3: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2: 哎呦！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3: 哦，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2: 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午餐哦，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嘛哦，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又好爱地球呢。
3: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2: 什么呀？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3: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2: 啊、哦！我被喘袂开啊！我把它喘开啊！
4: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5: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一起陪大家度过玛咖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6分，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台78线往西的方向，24.7公里跟26.8公里的虎尾路段，外侧车道的小动物躺平都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151.8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30.2公里，往大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至于在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还有拉拉坡以及远雄广场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甘肃路往文心路方向过了河南路的外侧，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馆前路的慢车道有施工封闭。那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妹妹啊，这是倒位啊？哪有马？还有狗？还哪样精彩？
2: 哎，这里是哪里？
1: 这吼，感觉足好耍的哦。
0: 欢迎光临长照迪士尼，园区列车准备出发喽！

0: 有人说，时间是一场无声的洗礼，它带走了青春，留下了皱纹，也带走了一些我们曾以为永远不会忘记的名字。在长皱的世界里，时间往往显得有些残酷，它是退化的脚步，也是病痛的堆叠。但是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人？只要他在场，空气里的焦虑就会瞬间安静下来。他不用大声说话，只需要一个拍肩的动作，一个我懂你的眼神，就可以让摇摇欲坠的家庭重新找回重心。第一站即将抵达的是魔法师剧场。他是应寿，在长照领域已经耕耘了16年，16年足以让一个婴儿长成了少年，而应寿则用这段时光学会了如何与老去共处。
1: 我大学的时候就是读老人服务事业管理系，然后所以其实在接触这一行的话，应该最早是在大四，就是大四上学期的时候，我们实习就开始接触，而且我们的实习是整学期就在机构里面。对，那再来的话，下学期就开学之后，其实就已经到机构里面去工作了。我们就是做 part time 的方式在，在学校周边的长照机构安养院里面工作。那再来的话，中间有涉略到生长，那再来的话就是人心，等于说我一直都是在长照里面，就是不管是在老人福利，还是在像护理之家，又或者是身心障碍里面，总共年资16年。
2: 所以就是一毕业之后就踏入了这个行业来工作。
1: 对，
2: 一路到现在。
1: 一路到现在。
2: 为什么会想要踏入长照这份工作？
1: 应该说从大学选科系的时候，其实我人生有一个蛮大的转折，就是刚好最亲近的家人，就是从小一手带大的阿嬷，带我到长大的阿嬷，她癌末，所以等于说统测

0: 考完的时间就我都是耗在医院里面跟阿妈在一起，然后所以那时候在迷茫的情况下，家人就丢了一个你要不要试试看老福系，就这样踏进来。学校里面我们不会只有像一般的大学就是一直在授课，然后就是只有讲学术性的东西，那我们的课程里面他都会要求我们要到机构里面社区里面去做志愿服务，就变成在里面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还真的会找到一种学以致用的感觉。
1: 那在这些年里面，就是你工作的长照这些年里面，有没有哪一刻会让你说很想放弃这个工作，因为太累太辛苦，或是遇到挫折？
0: 倒没有耶，
1: 一直很想要做这项工作。
0: 算是吧，因为其实不会想要特别去做别的工作，真的叫我想，我也除了长照晃来晃去，我也不知道我会想要做什么。在这个环境里面都有团队啊，其实团队的伙伴然后各专业的伙伴都是一个很好的资源，所以其实不太会有卡关的问题。
1: 它比较像是一个跨团队跨科合作的一个工作。在这些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就是哪一刻你把工作也变成生命的一部分，就像是生活一样？
0: 其实一直都是耶，所以我不会觉得每天要上班很累的那种感觉，我会觉得我就是在跟他们生活。就像我在仁心上的是大夜班，我的长辈就是晚上他们可能大概到八九点十点他们就准备要去休息啦，那他们去休息了之后整个晚上我要帮他们做其他的换尿布啊，或者是说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要陪伴他，再来就是早餐。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觉得我只是换个地方继续过日子，对，就是跟他们像晚上陪他们看电视看八点档，这也是啊，我在家里面也是跟长辈看八点档啊，睡觉时间到，对啊，就去睡觉啊，他们就去睡觉啊，不一样在说我是工作嘛，他们是睡觉，
1: 所以对你来说应该像是换一个地方我在做一样的事情。
0: 对，而且其实我会跟我的伙伴讲说我们就是跟他们是室友，难免嘛，每天在一起一定会有摩擦，我们自己跟家人都会，那跟长辈难免也会，因为长辈有时候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他毕竟年纪比较大，他经验比较多，那我会跟他们讲说我们就先让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室友，你每天都要跟他接触，你不要跟他硬碰硬，不要跟他争你是对的，
1: 就像是大学室友一样。
0: 对，只是你的室友很大一票。
1: 对，他说长辈就像是室友一样，这不是一种服务的口号，而是一种平等的尊重。在英秀的魔法袋里，最重要的道具不是药杯，而是撒娇。面对固执的长辈，他从不硬碰硬，因为他知道那叠厚厚的人生阅历需要的不是说教，而是被需要。如果说今天这个阿公阿嬷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说出口，你们会怎么样去察觉到他们现在的状况？
0: 以我自己对他的了解，然后看长辈是属于内敛的还是说可以戳的，他如果是属于说他的那种心情不好啊，他就是想要有人来戳破他，然后跟他聊聊那种，其实我就会很贼的过去，然后就用肢体接触的去碰碰他，然后用肩膀去碰他的肩膀，跟他说啊，不然你今天怎样，被讲一下吧，然后他可能突然就会被关心到，然后他想讲他就会讲这样子。那其实当他短暂的五到十分钟输出完毕之后，其实就会好很多。那如果比较内敛的长辈，我们比较倾向就是默默的看着他，然后观察他啊，可能不会特别跟他说些什么，那在旁边看他需不需要喝水啊，需不需要干嘛，然后就是一直询问他需求，看他会不会转移掉那些注意力之类的。
1: 当新人还在忙着完成任务时，应秀已经在预防需求，他的一个碰肩，一次顺手递水的动作，消弭了长辈频繁呼唤的焦虑。
0: 他是骨科术后，然后来到我们这边教师退休，整个人是很有气质的，然后他又怕麻烦别人，但是他的目标又很明确，他就是要返家。一开始其实你不了解他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那个阿姨怎么好像有很多的需求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他，可是后来当我们有时间去像晚上我陪伴他上厕所，那我就跟他说你慢慢来，我这个时间我外面还有另外一个伙伴，那这个时间其实也还可以，那你就慢慢来我陪你，对，那我就陪他，那慢慢的去完成他的下床路侧。在那段过程中可能就是他会边跟我聊天，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焦虑，然后他会想要得到一些

0: 回馈。他要的不单单只是照顾，他希望的应该还有我们给他的温度，陪伴他的那种感觉，理解他现在的难处，减缓他现在的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什么方法希望透过我们帮助他这样子。所以其实他在后期把话讲开，然后认识他之后，再把这样子的想法阿姨的美感就是传达下去之后，大家就用一样的态度去面对阿姨的时候，阿姨其实后面其实他还蛮开心的。到后来你会看到他就自己这样走到外面来跟我们说，我可以跟你借个菜刀吗？我想切水果。就是变成从照顾者推到旁边变成陪伴者，然后最后他返家。
1: 像现在也蛮多 Z 世代年轻世代的朋友踏入到长照这个领域，有发现说他们跟比较资深的学长姐的工作方式不一样吗？
0: 会差蛮多的。一开始接触会觉得啊，我们以前就不是这样啊，
1: 嗯，
0: 啊为什么，就会有很多的问号。后来就是有去了解哦，我们觉得的顺手，但是在他们眼中不一定是顺手，他可能是分开了两件事情。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啊，就走过去就顺便做一做，所以周边的事情都做完。那他们就是啊，今天铃响了，叫人铃响了，长辈呼叫你了，那就过去，很开心的过去。阿嬷什么事情？然后呢，阿嬷说哦，我要喝水。好，那他就帮忙把水也倒来了，阿嬷也喝水了，他也真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啊，然后他就离开了。对，你就会发现阿嬷没有五秒他又按铃，因为阿嬷有其他的需求。像我们自己在做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阿嬷等一下一定会要做什么，这件三件事情要做完之后，你就一夜好眠，不会再有铃。嗯，刚开始就是会提点嘛，可是提点新人可能会觉得说是吗，会这样吗？可是阿嬷就只有告诉我这件事情，他现在就没有那个需求啊。后来几次之后，他就会发现到其实好像真的都做一做就不会再有灵了。其实我们在交接班的时候，那其实那是一个蛮好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去交流我们自己遇到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其实每个长辈在每一个工作人员的面前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遇到问题也不一样。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去交流，我遇到的时候我怎么做，他遇到的时候怎么做，不一定是只有我们就是可能比较资深的人去给予意见，有时候反而是我觉得是双向的。
1: 嗯，
0: 对，
1: 就是其实大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们思考的面向也都不一样。
0: 嗯，对，然后其实做的跟长辈感受到的，有时候每个人个性不同，然后生活背景不同，他们 match 的人也不一样。
1: 之后每个人应该都会进入生老病死的状况。那你们会如何去建立自己里面心理的建设？如果我今天遇到了这个长辈，我照顾了很久，但是他最后最终还是得离开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去调适自己？
0: 就是一种他现在走到人生的这个阶段，或许不痛苦才是最好的。
1: 转个念的话，
0: 嗯，就是转念，其实就是祝福他，就是远离病痛。你也看着他走了这么长远的一段路，那长辈其实他每天一直在往下，你会看到他的笑容变少，他的语言变少，然后他整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他其实这样子有一个善终，其实比他一直这样子拖着真的比较好吗？我比较倾向是带他们一起去回顾这个长辈，然后到他现在离开，我们觉得我们都陪伴他了，那我觉得要放过彼此。
1: 而面对生死，他更是后辈眼中的定海神针。他教导孩子们，离世是祝福，要学会放过彼此，带着回忆优雅的告别。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51.8 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那提醒大家要记得小心避开了。下一站即将抵达的是生命故事馆。如果说映秀是现场的守护者，那佳美就像是家庭关系的修补师。佳美是一名个案管理师、长照管家，她的工作往往是从家属的无助与长辈的愤怒中开始的。
2: 我们目前每一位个案，我们大概半年会访视一次。
1: 比较固执，长辈可能会觉得说，我现在自己就是很好，我不需要你们帮忙，我不需要照顾。当你遇到这种长辈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去引导他，让他们放下自己心里的那个戒心？
2: 其实因为我们算是A 单位的话，我们是在于卫生局的照顾管理专员之后，那当照顾管理

0: 临床员他会去做第一线的评估，评估完之后，其实长辈他落入失能等级二级到八级才会到我们手上，其实就会告诉他说：“阿公阿嬷，你已经有失能等级了，就表示你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人，你的是需要叫狗啊。”还在慢慢引导他。对，那这部分照专在评估的时候，其实包含就是洗澡啊、餐食啊、家务啊这些都已经有考量进去了。那只要有分数，就表示他这些项目都是需要被协助的。对，可是可不可以接受的部分不一定，有时候我们会就是跟着家属一起，嘿，可能我们跟家属站在同一个阵线，然后再来 push 阿公阿嬷接受一些居家照顾的部分，甚至是走出来来使用日间照顾的部分。
1: 那在这边的话，是不是跟家属的连结也要非常的好？
0: 对，有时候我们就是甚至是说，会偷偷跟家属就是达成共识说，我们来一个善意的谎言，因为有些阿公阿嬷拒绝使用服务是因为担心所谓的自费额，那有时候我们会有善意的谎言，连同照专，我们会三方一起跟这个阿公阿嬷说，啊，这是政府补助的，拢免钱。对阿公来讲是免钱嘛，对吗？因为是因家里是谁被去付钱，对对对。那他们通常听到免钱哦，啊免钱，够我来来搞啊，洗身躯搞煮饭啊，他们就会同意使用
1: 不一样的方式来告诉阿公。
0: 对对对，我们不会一直去你就是要使用啦，我们会先大概去知道说他在意的点是什么。如果他在意的是费用的部分，那我们就是先去把他费用这部分的担心消除。
1: 那在处理这些会不会遇到说家属跟长辈之间会有一些冲突的点？
0: 蛮多的。
1: 那你们都会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因为就像我说我是社工背景，所以我们比较擅长的就是倾听跟同理。对，那我们会把双方的说法就是都先听进去，然后再各自用第三方的角色去分别跟他们讲，好，然后让他们都可以知道彼此的担心。比如说长辈就会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出去日间照顾中心？那家属就会说，啊，我都担心你八个小时如果在家跌倒没人知道，那是不是跌倒太久可能会造成那个横纹肌溶解症之类的。嘿啊，可是他们双方在对话的过程中可能就是会一直冲突，因为长辈就觉得我没办法，家属就觉得你也没办法。对，那我们就是要在中间放大所谓的担心。对，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你们都是在担心对方，
1: 其实就是让长辈理解说，哎，现在自己家人他们心里的想法是什么，那阿公阿嬷他们现在卡在的点在哪里，然后去做双方的一个沟通调解的一个角色。
0: 对，我们比较像是桥梁，沟通的桥梁，比较把他们会变成是冲突的对话，让他变成是，哎，其实都是担心跟关心。甚至是我们也是会跟阿公阿嬷说，啊，你看你好身形，不用加矮的加友好的，对，他就会说，啊，你看起来是安尼哦，我讲对啊，我看过比你搁较济，无人要矮的长辈，对，有时候就是在跟他在讲一些别人的
1: 故事，
0: 对故事，然后他就会知道，哦，他的小孩其实对他很好，然后的这些安排对他们来说都是好的，而不是说不要他们了，要把他们丢去日照中心啊之类的。
1: 佳美处理的不只是服务申请单，更是破碎的家庭关系。他曾遇过一个贫困的家庭，儿子因为照顾重担把自己封闭起来，佳美就像是一道光，带入了资源，疏解了压力，让原本那个不敢想象未来的儿子重新找回了成家立业的勇气。
0: 这个也是我从我108年踏入之后一直协助他到110年，然后到最后的善终是跟社会局一起帮他用树葬，然后最后就是社会局还请我说，你要不要通知其他的亲属，就是兄弟姐妹啊，要不要来参加告别式之类的啊，后续都没有人。对，然后到最后他家里面的这些可能中间我曾经帮他申请的轮椅啊、照顾房什么的，也有我全就是就帮他代捐给慈济这样子。也是有一个独居的，那个阿伯他其实常常鹿岛，他都会去大甲战前国王那边喝酒，然后就倒在 7 这样子。那后续是走我们光田医院的出院准备，那也是一样帮他媒合居家服务进去，帮他找到他的儿子回来。对，因为原本他就是从小可能也是有家暴或者是什么，所以儿子后来成年之后就去彰化跟他的前妻一起住，每次都是鹿岛社会局通报的时候儿子才愿意到医院看一下他，但因为儿子觉得他现在这个状况，儿子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去照顾他，我们可以导入长照。对，所以到最后儿子是愿意跟我们一起配合，然后让这个阿伯继续住在那边，好，然后甚至是儿子说，那他也因为这样他才敢放心的娶老婆生小孩。对啊，甚至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阿伯就是比较重度失能的时候，就帮他媒合到彰化的机构去住，那儿子人也在

彰化嘛，他就可以每个月去探视他一次。啊，原本是父子都已经很长一阵子没有联络，到后面是因为儿子知道有长照可以接住他们，所以他就愿意回来处理爸爸的事情，算是一个小小的贡献。甚至是说阿伯自己也说啊，我终于可以

0: 照顾就是不孝的重担，让专业的来，爱才能重新流动。终点站，梦想指挥中心。这群资深的伙伴是园区的宝贝，文琪不希望这些定海神针因为体力消磨而隐没，而是要让他们成为发光体。
1: 人心在3年前开始，我们先试着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照顾服务员训练班。那照顾服务员训练班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现场的指导老师。好，除了护理背景之外，现场的照护指导老师，这个指导老师呢，如果能够很好的去让这些可能未来的新生对于现场照顾有一定很正向跟基本的认识，那基本的技术的话，那这些就是会是未来长照的生力军。你看到，这一群人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接触点，借由这个机会我们重新做了一个相对严谨的5天的训练模组，然后每个人都想象如果他是未来我的伙伴，我要怎么样去规划。那这当中很棒的事情是，这些资深人就进来开始参与，参与的时候不是只是参与设计跟规划，第二件事情是当我真的招募到这些训练生的时候，大家就是分组带现场教学，所以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面开始觉得说，哦，哇，我做了10几年，我的经验可以被这样截取，我的任务就是去梳理跟萃取跟统整去设计，但他们会参与。再来是到现场的时候，就是我讲的，他们是最关键的那个接触点，所以他们会有自我的，虽然是自我压力，但某种程度也是自我的舞台，想要秀出来，
2: 想要展现
1: 我这个大学姐大学长，我来告诉你跟分享。好，所以怎么去带，怎么去教，然后怎么去很多的互动。那在这当中你看哦，这个大学姐或大学长，他是不是自己要先把训练再重新加强过，然后他也要试着学习做表达，会做事跟会教是两件事，怎么带人，不是只是教技术，也要去怎么学习观察人，怎么去了解他是不是一个合适的长照工作者，等等等等。你看这个过程的环节，5天只是5天，但你知道5天背后有多少功，那这些功就是这些有意愿还不错的大学姐大学长们，他就开始这样一步一步被参与被训练被磨，磨到这5天的展现。他们得到的是这些学员说，哇塞，哇，你们这个很扎实耶，环境氛围很好，我对长照有不同的观点的改变。那接续我们在做第二件事情，我们开始做所谓的照顾服务人员的小老师的评选。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每个人有时候都也想要自己感觉有被提升。好，那评选的过程里面，技术是其次，重要的是怎么去做沟通，怎么去做正确的讯息传递，怎么去面对现场有冲突的时候初步可以怎么处理，怎么样可能跟护理在互动上或者是个案状况上怎么样比较有正确的判断。所以它有另外一个层次，所谓的身体照顾的这种小个管的训练会出现。那一路下来到现在，我们装备了大概6位，在工作的同时他们也担任这个所谓的小组长的角色，然后在区域里面有很多的训练教学，或者是初步问题解决，甚至连问题通报扮演这个很关键的角色任务。好，我想透过很更务实的方式让他们找到自己好像有机会可以做不同的事情，我们就是创造照护员有更多可能性的进阶，好，来去扮演不同角色任务。
0: 所以对于资深的照护员来说，现阶段的他们应该是属于一个老师的角色，来教导其他的新的生力军，然后让他们自己有一些自我展现的价值，同时也把他们过往的经验都融入到现在的教学里面。那在跟年轻世代相处上面，会不会产生一些摩擦或者是问题点？
1: 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时期接触了不同的训练跟观点，那当然更不用讲，有不同的生命历程跟家庭跟教育完全的不同，那个2-3年就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为什么

0: 我们都在学习怎么跟别人沟通。当我们自己扮演这样的小老师的时候，好，我们自己就会知道有些东西不是直接输出，那我们要学习厘清问题，甚至做出判断。好，我觉得每个人每天都在厘清问题做出判断啊，只是我们大家不自觉。所以透过这样的小老师的模式，也让有一些资深的人，好，去适度的调整跟校正自己，有些东西它就是要被磨一下，被磨一下。
1: 在长照迪士尼，资深不是老，而是宝。园区设计了小老师的发展路径，他鼓励资深前辈把那份眼神会发光的感动传给新人，让新伙伴不再因为害怕而逃跑，而是能在前辈的肩膀上看见长照最美的风景。长照的这条路上，因为有你们，才更有传承的意义。
0: 先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服务工作，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但当我们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怎么样转换我们的经验跟知识，我觉得你们非常重要。在这过程里面，这些转换又怎么样去帮助新人能够去支持跟撑过这一个不确定期，这绝对会比我们这一些外围主管们更有影响力。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自己的可能性，不要认为身体不行了就是一个退场，好像也只有这条路。不是，你们要把这样很宝贵的知识跟经验，然后怎么样去转移到新的一代的照护人员身上。
1: 定海神针从来不只是一个职称，如果每个人的一生注定都会迎来退化的波浪，你现在想为未来的自己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时间来到下午的1:33，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 151.8 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停放，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星光原百和神州记的周边道路，以及拉拉坡尔还有在远雄广场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嘛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夏天除了会喝饮料、会吃冰之外，你会不会也吃像是冰棒的东西呢？那你有发现吗？为什么冰棒它的冰棒棍是用桦木做的吗？这一根冰棒棍呢，我们吃完就会马上丢掉，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冰棒棍，但是呢，在挑选木材的时候，它的要求可是非常高、非常严格的哦。这个桦木呢，之所以可以击败其他的成千上万种的木头，成为全球冰棒界的唯一指定，它其实呢，本身就有两个科学的特质。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桦木它的质地非常的密实哦，绝对不会刺伤到我们的舌头。大家一定都有拿过一般的免洗筷，但是呢，免洗筷有时候一掰开之后呢，旁边是不是就会有很多毛毛的木质碎屑，甚至呢不小心就会扎进你的手里面。你可以想看看，如果冰棒棍是要直接放进嘴巴里，跟我们呢最敏感的舌头还有嘴唇来接触，如果用一般的木头做的话呢，只要有一点点的碎屑，或者是吃冰的时候用力的咬开，那就真的很危险了。那桦木呢，它的纤维本身就非常的细致，质地也非常的密实，所以就算啊经过了裁切或是冷冻，它依然都可以保持着表面非常光滑。那在我们大口吃冰，甚至是用牙齿在咬的时候，完全不会产生任何的碎屑，可以100%保护大家的舌头不被刺伤。除了说呢，它不会刺伤到我们的舌头之外，第二个就是呢，它是完全没有味道的。大部分的木头，像是松木啊、杉木或者是块木，一闻就有一股很浓郁的木头味道。但是如果把这一些有香味的木头拿来做这个冰棒棍，你原本可能想要吃这个草莓口味、巧克力口味的，可能通通都会混进一点点浓浓的木头味。但是呢，桦木它本身就没有任何的味道跟气味，它就像是一个隐形的配角哦，所以不论冰棒呢里面冰了多久，它都不会释放出任何杂质或者是气味去干扰，甚至破坏了冰棒原本有的一些水果香气或者是一些香奶风味。所以简单来说呢，这一根冰棒棍呢，就是这个桦木，它也默默呢承载了所有的美味，但是自己呢不会留下任何一点点的痕迹。

时间来到下午的1:43，先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1.8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以及国道四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进入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是车流量明显增加，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000-123。最新的消息传进来，是在台一线的138往院里方向，说是有学生自行车队在这边哦，所以麻烦大家，如果您要行经这里台一线的138往院里方向的朋友，要特别的留意了。

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为什么台湾人呢这么喜欢在周末啊六日两天的时候要往这个好事多或者是百货公司去呢？其实对于很多的台湾家庭来说，去逛这个大卖场采买可能只是顺便哦，真正的核心呢其实就是周末的家庭聚会还有他们的休闲仪式。像现在啊，大家平时工作都很忙，一到五要上班，小朋友也要上课，那等到六日呢放假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一起出门走走，这个时候呢，大卖场就成了一个最完美的交集。比方说呢，爸爸可能就要推着这个推车，那妈妈呢可能就负责研究哪个产品的 CP 值最高，小朋友呢就在旁边看自己喜欢的玩具哦。一路上大家可能就一起聊天啊，一起吃一些东西，一起讨论晚上呢可以买哪一些食材回去煮。所以呢其实哦，在六日两天，大家像是百货公司或者是好事多，真的人潮都非常非常的多。那会人潮这么多呢，也是因为大家可能趁着六日放假了，可以一起去放松，逛逛街，买个东西，那全

0: 未保持安全距离是道路交通事故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许多驾驶人因为跟车太近，一旦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刹车，往往来不及反应而发生追撞事故。
1: 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应依车速、路况及天候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尤其在雨天、夜间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更应提高警觉，预留足够反应时间与刹车空间。安全距离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重要防线。
2: 开车不抢快，不贴车，给自己多一点反应空间，也给行车安全多一份保障，保持安全距离，预防追撞事故，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酒后驾车严重危害道路安全，拒绝酒精浓度测试将面临极其沉重的法律代价。只要驾驶人拒绝酒测，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警方将当场直接重罚新台币18万元，同时移至保管车辆，并且吊销驾驶执照。吊销驾驶执照之后，驾驶人3年内都不可以重新的考理驾照，并且必须强制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
1: 如果5年内再次拒绝酒测，罚款金额将再提高，最高可以达54万元。除了高额罚款之外，驾驶人如果在10年内发生第二次以上的酒驾或是拒绝接受酒测的累犯行为，在其交通违规案件经行政处分裁决确定后，公路主管机关将依法在官方网站的酒驾累犯公布专区内公开个人全名、照片以及详细的违法事实。
0: 与其冒着巨额罚款与吊销驾照的风险，不如在喝酒后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计程车或请未饮酒的亲友接送，都是明智的选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持续的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一线的138要往院里方向，外侧车道有学生的自行车队，在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星光原百和神州记的周边道路，以及在拉拉坡尔远雄广场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丰原区的三丰路要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以及甘肃路要往文兴路方向，过了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最后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馆前路的慢车道，目前是有施工封闭。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

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呢，在台中系统前哦，大雅系统要往台中系统方向，目前是车流量明显开始出现了，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时间来到下午的1:54了，节目的最后呢，待会儿听到的歌曲是梁静茹的歌声《闪亮的心》，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早上的11:00到下午的2:00，记得持续锁定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忙个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宜匠，下周见咯。

my friend， 我是林依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56.4公里内坜前外侧车道有棉被掉落，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北上91.1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而在国一北上的30.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道三号北上196.5公里彰化系统内侧车道也有看到掉落物。国三北上的39.2公里中和前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同样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缓慢，主线一控都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再请大家在排队的话保持耐性。省道部分，台一线在138往院里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学生自行车队通行，请大家持续留心。而另外在市区部分，基隆市七堵区今天是有妈祖财神文化祭的交通管制，目前管制的路段是在自治街从光明路口到明德一路口，还有南新路从66号到128号，开元街则是管制59-1号到92号这一段。同样呢，这几个管制的路段都会是禁止汽机车通行，一路到晚上的10点钟。另外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1、2馆的停车场都已经回报满场，而且周边车都不好走，再请大家呢可以的话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另外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回报三光大桥双向呢，目前依然是看到土石坍方无法通行的状况，请大家务必提前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我是顺顺探索队的小队长，要陪伴所有的家事朋友到下午的五点钟。家事朋友现在开车到哪里呢？大部分啊，看起来都是绿色，非常的顺畅，好通行，但是难免有一些地方出现了红色跟紫色呢。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行车速度50到60，还有在新竹到竹北路段95到91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只有20到30公里。应该是国一北上啊，在这个指标91.1公里，北上新竹路段新竹交流道往竹北方向哦，在指标91.1公里。那么稍早发生事故的关系，所以现在这个路段目前是打结了，驾驶朋友要多一点耐心。好，看一下天气的情形哦。那么今天明天两天呢，太平洋高温的影响，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今天呢，中午过后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呢，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呢，台中32到34，苗栗31到34，新竹31到33，彰化31到34，云林跟南投都是31到35。看一下嘉义，嘉义31到36啊。好，都是很闷热的一个情形哦。所以驾驶朋友还有听众朋友都要记得多喝水。

好，这是由孙燕姿所演唱哦，《飞瀑而下》。不知道驾驶朋友没有觉得一阵清凉，在这个飞瀑而下的瞬间，没有一丝畏惧。好了，这是孙燕姿哦，就是。他想描述一种很冲动又很平静的感觉，就算在失速的边境里，也要学会拥抱自己，能够承接自己的就是自己。所以他在那个化身太空人有没有？然后在那个 MV 上面有那种穿越大气层、急速下坠那种俯冲的感觉。好，这几天呢，大家都在看八威哦，就是八威台风，看看它怎么走，走去哪里，然后到底什么时候会变，一直不断的长大，长大，长大。好，但不论如何呢，现在就是很闷热，所以驾驶朋友千万注意一下这个，随时掌握一下天气的状况，然后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林口啊，这个一路往南走，看到麻豆都是非常顺畅好走哦。那么北上的部分，在大雅系统一直到丰原173到16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还有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20公里左右哦。因为在这个91.1公里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所以后方车多拥塞。那么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96.5公里彰化系统内线车道据报有掉落物，所以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咯。哎，另外还有很多驾驶朋友说，在北上185.6公里的龙井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是一个铝梯耶！天哪，铝梯很大。好，在国道三号的龙井交流道前指标185.6公里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请驾驶朋友务必注意安全。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提供的即时路况。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南北看起来是非常交通顺畅哦，行车速度都很正常。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也是。那么来到了国道六号的话，是在往西的部分哦，在过了东草屯之后，来到旧镇指标3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50公里。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南下的新丰二道大庄66公里到77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一点。72快速道路后龙试探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从开矿村一线一直到三线，行车速度在40到50公里，就是在指标26到29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是在开矿村三线一直到二线，从29公里到28公里，行车速度大约50公里。目前的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东西双向啊，看起来车速都有在70公里左右的上上下下哦，所以大致上还算不错。那么关心一下76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看起来现在就是往东的方向，在林厝

0: 26公里到中兴系统的32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接着看一下78快速道路，台西古坑系统是顺畅好走。那么82呢？82的东势水上系统现在马西损损损。好，接着看一下市区道路，台中市呢在台74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据报有车多的情形。除此之外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新光原版汉神洲际拉拉铺还有元雄购物广场的周边目前也是车多。
1: 菲菲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2: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1: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2: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1: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2: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1: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2: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1: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2: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1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1: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3: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由周兴哲和魏如萱所合唱的 I Love Us。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 91.1 公里竹北交流道附近的这个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了。好，那么在国一北上 91.1 公里竹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排除，那么这个行车速度很迅速，从刚刚的20公里现在已经慢慢的来到了40到50公里咯。在国道三号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在北上的 196.5 公里，在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在往北走呢，在北上的 185.6 公里的龙井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所以走这个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务必注意咯。还有驾驶朋友现在在玉山或溪头的吗？稍早呢，这个塔塔加油气区的小型车的停车位是客满的，那么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的停车场也是客满，不晓得你们还在不在那附近，希望你们都这个遇到客满的时候都还能够来得及四处赶快转往其他的风景区来行动哦。现在都已经下午的2:30咯。这山上啊，真的是相较这个市区里面哦，应该是天气来得稍微舒爽一点，至少这个树很大棵，有没有在树下走动应该就会觉得舒服。但是我们还是很多施工人员今天持续认真努力的施工，希望把这个道路的平整安全留给所有的用路人哦。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大甲到龙井路段有内外侧车道的巡查啦，坑洞修补啦，还有这个管线巡查维护施工，还有顺道也会进行垃圾捡拾沟缝的清理哦。那么深港到大城路段也是会在进行坑洞巡查跟修补，那么在西滨的方苑还有大城的北上入口的这个匝道目前有路面施工。好，都请驾驶朋友留意哈，这些路段他们这个施工人员都是移动式的，就是走过去看走过去补之类的，就请驾驶朋友帮忙咯。好，那么接获到在南下的 238.9 公里，在口湖交流道的路段外线的这个路肩有棍子掉落，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已经前往去处理了，就请驾驶朋友自己经过的时候先注意了。在台61南下的口湖路段 238.9 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好，那么在台中的地区也有一些施工路段跟驾驶朋友做个说明。那么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后方车流有一点点增加的趋势哦，这个是一个自来水施工工程在进行中。

另外呢，在甘肃路往文兴路过了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以及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英才路到管前路的慢车道有施工封闭，那么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市警局为了防堵毒驾肇事，周休假日结合内政部警政署40名保安警力，执行第三波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锁定相关高发路段实施9架毒驾拦检盘查，以维护公共安全。记者静杰报道。
2: 本次专案勤务，桃园警分局和内政部警政署保一总队支援警力共动员86人，组成10个路检小组，在桃园区中山路和国际路等重要干道设置封闭式路检点，展现警方遏制9架毒驾违法行为、守护民众用路安全的决心。警察局局长廖恒玉在主持勤教时，要求同仁落实三安原则，注意路检点纵深配置及执勤安全，并宣示警方将持续强势执法，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毒驾171件，酒驾588件，未来将持续针对高风险路段及时段规划专案勤务和机动拦查，合并提升执法密度及见警率，有效遏阻毒驾和酒驾不法行为，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请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王姓妇人肾结石反复发作，到彰化医院就医检查，发现真正的元凶原来是副甲状腺瘤引起，过量激素促使骨骼中的钙大量流失到血液，形成肾结石并提高骨折风险。

0: 记者黄俊伟报道。
1: 王姓妇人因为多次肾结石发作，甚至引起水肿，决定接受体外震波碎石。不料休养三个月之后，又出现后背及腹部疼痛，到彰化医院检查，赫然发现又是肾结石。一般外科医师苏美旭表示，短时间内再度结石不寻常，安排抽血及超音波等检查，确认副甲状腺长出约 1.4 公分的腺瘤，引起副甲状腺激素过量分泌，也就是副甲状腺亢进。
2: 判断起来应该是原发性的副甲状腺机能亢进，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副甲状腺的扫描，发现到一个副甲状腺的肿瘤，那最后帮他做一个副甲状腺的肿瘤切除之后，病人的症状就整个恢复了，副甲状腺功能也正常了，钙离子也恢复到正常。
1: 苏美旭医师表示，副甲状腺亢进发生率女性又为男性的3倍，好发于50到60岁，尤其是停经后妇女更需注意。如果短时间内反复肾结石、高血钙、骨质疏松或长期疲倦等情况，应及早就医检查，厘清是否与副甲状腺亢进有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国家歌剧院夏日放放时光系列7月到9月登场，集结音乐、舞蹈、探歌、魔术等6组表演团队，带来风格多元的精彩演出，邀请民众走进剧场，感受夏日艺术魅力。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国家歌剧院副总监李君伟表示，今年夏天除了歌剧院主办节目外，还有6组团队、6种不同风格的演出接力登场，希望为市民带来精彩丰富的艺文生活体验。
4: 7月10号，首先是我们的夏日放这个的一个系列的主办节目。那这个除了主办节目之外，也邀请了许多精彩的外出的节目。涵盖了非常多的这个类型，从7月份下半年带来一个很精彩丰富的艺文体验。
3: 今年演出包括茄地邦艺术推广联盟的大提琴重奏音乐会、澎湖新生代合唱团阿公的跟屁虫合唱剧场、高雄城市芭蕾舞团创作芭蕾、鹿 DF 现代音乐乐团澎湖丝竹2026胡琴、艾玛探歌乐团探歌小酒馆，以及幻术大仙大型魔术公演大仙的诞生，展现多元表演艺术风貌。台中国家歌剧院表示，今年夏日放放时光将以多元节目陪伴民众度过盛夏，欢迎大小朋友走进剧场欣赏演出，感受表演艺术带来的感动与惊喜。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仅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顺顺探索队下午的2:36，我是薛芳。那么转达一下，在国道3号提醒驾驶朋友，那么在北上的196.5公里，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以及在往北走，在186到185，在龙井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偏中间，那么有铝梯掉落。以及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38.9公里，在口湖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路间有棍子掉落。
1: 阿宏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是在

0: 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嘛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哈、啊，啊私讯你是要创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也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迄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得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顺顺快报，
4: 顺顺快报，
3: 顺顺快报，顺顺快报，顺顺快报。
5: 顺顺快报，交通大小事。

驾驶朋友有没有想过，这个每次要变换车道的时候，你要在多久之前打方向灯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用路的习惯，驾驶的习惯哦，就是都觉得说这个变换车道啦，或者是转弯的时候啊，都应该要提前打方向灯，不能够等这个车身开始转了之后才点一下，这样会让后面的人没有反应时间耶。那么到底要多久前打方向灯，要打多久才不会违规呢？这个交通部对这个是有明文规定的哦，如果没有依规范打好打满，那么一般道路最高可以罚3600元，国道更可以罚到6000元呢。好，就是有人在互相就是讨论哦，就是这个平台讨论说，这个平常变换车道，如果这个驾驶朋友不提早打方向灯，就连转弯也不提早打，那很多呢都是过了路口，然后他就停止，过那个停止线有没有，然后他停下来，因为他准备要转弯，然后结果后方跟着跟着的车子就突然停住了，这个时候因为他跟车的这个距离呢，导致他没有办法马上变换车道，他就只能停在那个路中间，然后再等一次红灯，或者是就是要很拥挤的想办法往右边再去挤一个车道，让自己可以顺的通过。他说哎，这种真的是很头痛哎，而且非常的讨厌。结果发现很多人跟他都有共鸣哦，说什么最怕是打右侧方向灯，结果要左转很傻眼啊，然后也有那种刹车踩了老半天，最后才打方向灯，发现原来他是要转弯的，然后也有那种不提早打，等到方向盘要开始转了以后才突然打，所以跟在后面完全没有反应时间，吓都吓坏了，都只能按喇叭提醒一下，哎，后面还有车这样。啊，也有的时候呢是同步进行的，就是他们转弯打方向灯几乎是同步，完全

措手不及。好，也有呢是打了方向灯，过了三四个路口都还没转的。哎，千奇百怪状况很多呢。好，针对这种突袭式的开车方法呢，到底要怎么规范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哦，正确的示警时机应该在距离这个岔路口30公尺前要开始显示方向灯或者是手势。哎，我们是开车啦，所以我们是方向灯哈。那么至于方向灯要闪几下啦，要打多久，当然是没有硬性规定这个闪烁的次数哦。但是有强调一定要全程使用，全程就是说你这个车身准备要偏移，你就要开始打方向灯。那你还在原本的车道哦，准备偏移，你就要打方向灯。然后当你这个慢慢的移动，一直到变换车道的这个中途，然后完全进入你要去的那个目标车道，完全转弯为止，这个灯号是完全不能停止的，必须要让前面的车子、后面的车子都有充足的辨识还有反应时间。所以如果在有这种习惯哦，就是在变换车道的瞬间啊，才点那么一下，或者是呢，转弯没有全程使用方向灯的话，都是属于未依规定使用灯光的违规哦。所以这是一种违规耶。那么这种呢，一般道路罚则呢是处新台币1200元到3600元罚款。那么在国道快速道路呢，如果出现这种违规行为是加重，可处3000到6000元罚款。所以驾驶朋友不要让荷包失血。那么也为了避免酿成严重的追撞意外，所以驾驶人上路千万记得哦，要提前养成这个30公尺，而且要打满全程，打满打好，养成这个良好的好习惯。

0: 好，持续转达一下，在国道高速公路，在国三呢，在北上的196.5公里，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掉落物，以及呢在北上的186到185的龙井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偏中线哦，有铝梯掉落。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有掉落物，是在台61的西滨南下的238.9公里口湖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路肩这边有棍子掉落了。好，都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因为有掉落物，所以请您经过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呢，在台中市在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附近，目前有车多的情形。
1: 国道发生轻微事故时，最怕的不是第一次碰撞，而是后方来车追撞造成的二次事故。提醒用路人，如果没有人员受伤，而且车辆还可以行驶，请牢记开放、离、拨、拍、移等保密的口诀。事故发生后，先开启危险警示灯，必要时放置故障标志。接着，所有人员立即离开车道，到护栏外等安全处所。再拨打110，或利用1968 App 报案。切记，不要留在车内，更不要站在车道上等待处理。
2: 确认安全后，可拍照记录事故现场及车损情形。若车辆仍能行驶，请紧速移至路肩或安全地点，避免影响交通并降低追撞风险。最后在安全处所等候警方到场处理。国道事故要冷静，开、放、离、拨、拍、移等，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一连三曲，嘉士朋友听过几首呢？好，无敌铁金刚哦，这个日本原版呢，就是这个动画歌帝王水木一郎所演唱啊，就是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这个当年呢是华氏儿童合唱团所演唱。好，那么再往回推的上一首是什么？小甜甜，这是日本漫画家五十岚优美子还有水木杏子他们所创作的经典少女漫画跟动画，就是小甜甜非常的乐观坚强，在这个宝玉之家哦成长，然后有很多曲折的过程。那这个小甜甜主题曲是孙怡填词，非常的温暖励志哦。那这个故事里面，大家除了这个小甜甜之外，通常也都记得有安东尼，还有一个很叛逆的陶斯，对吧？哎，还有一首是什么？科学小飞侠。这是南宫博士培养了五个年轻人，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大家数得出来有哪几个吗？好，铁熊、大明、珍珍、阿丁、阿龙。这科学小飞侠哦，他们都说这个叫做国际的一个组合，就是挑选精英啊，国际科学组织所领导出来的一个

培训出来的一个团队哦，所以这个科学小飞侠是五位英雄，是四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好，那么科学小飞侠的主题曲是由林嘉庆填词，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谁演唱？是杨培安。好，在这个一连串的引导之下，路况有稍微好一点吗？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南下的台中系统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南下的部分行车速度60哦，那么在北上的部分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好，从大雅系统的173公里行车速度就只有60，要一直过了后里的160公里之后，行车速度才会慢慢恢复正常。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从这个土城古坑南北双向看起来，目前就是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20到3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三鹰50公里的地方，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主要是在三鹰到树林啊这个路段，目前行车速度只有10公里，是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那么过了树林到土城之后呢，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来到了40到50公里。好，那么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现在是40到50公里，比刚刚的60公里又再慢了一点哦，想必这个是车流不断的在增加当中咯。好，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新丰二道大庄66公里到77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也不到60公里了。72快速道路目前在开矿村二线到三线东西双向28到29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持续转达一下，请驾驶朋友留意哦，在国三哦，补充一下，在国三北上196.5公里，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以及在龙井交流道前186到185公里，内线车道偏中线哦，那么有铝梯掉落，都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特别留意了。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有车多，星光原柏汉神洲际还有拉拉破元雄广场的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

好，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今天呢，这个分机号码，请驾驶朋友记得拨打分机3哦，在景广台中分台这边为您服务。所以包括我们这个新竹台的驾驶朋友，欢迎你们一起加入我们哦。好，接着是何嘉文的小甜甜。

0: 小鲁梅，你在等谁啊？
1: 我在等爸爸妈妈。
0: 你爸爸妈妈不会来咯？
1: 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会来呀？

0: 好，真是一下子把回忆给拉满。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喝水有什么好处。喝水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可以维持血液循环，润滑关节。为什么开车一定要喝水？喝水好麻烦。因为喝水可以维持大脑还有认知功能，血液中高达 90% 是水分，要补充水才能够避免脑部缺氧，才能够提升专注力，并且舒缓疲劳。还有哦，喝水可以调节体温，就是当气温升高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水分呢会透过排汗带走多余的热量，防止脱水。所以驾驶朋友有时候不是下车然后又进车子里面，下去哦好热，然后回到车上，所以这个也都是要特别留意注意的。哎，转眼间来到了2:59，我们在音乐声过后一起关心全国路况。
1: 3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道3号北上的45.4公里过了树林，之前无部车事故排除，但后方呢持续看到回堵的情形，请大家持续保持耐心。那另外的路况，看到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回报车多回堵的情形，而在国三南下56.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回报有塑胶颗粒散落，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三北上186到185公里龙井交流道前，这里有一个铝梯掉落，那掉落的位置是内侧偏中间车道，请大家依然要小心闪避。国五南下在苏澳入口，这里有故障车处理当中，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依然车速缓慢，主线迎空。

0: 持续启动，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如果在排队请大家持续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0公里，过了中立，在这里有两部机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238.9公里，口湖交道路段，这里有棍子掉落在外侧路肩，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台66西向18.9公里，波平镇前，这里有玻璃散落，相关单位也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另外，在省道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看到车多不好走。台88线西向的4.6公里大寮到凤山交流道路段，这里一部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南港路一段往市区的方向跟175巷的交叉路口，这里号志红灯秒数过长，造成这一段回堵，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桃园市复兴区三光大桥持续看到土石坍方的关系，现在双向依然无法通行，请大家务必要提前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最会枪，换红镜，最新的铁路讯息和铁路快报，报好你知哦。
2: 我们线上邀请到了台铁台中站主任王福祥，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请问一下，今天目前这个天气状况如何？站内情形如何呢？
3: 天气是很好，炎热，然后车站的状况目前北上跟南下的列车都维持准点。是，
2: 哇，太好了。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宣导事项要让驾驶朋友一起知道的呢？
3: 宣导事项的话，目前有一个快要到期的讯息，我们公司要招募这个司机员的招募，那他的报名截止日刚好就是明天礼拜一下午5点前，好，都还有机会。在这个请有兴趣担任司机从业人员的，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来报名。
2: 哦，到官网上面去有相关的资讯，然后可以进行报名。
3: 是的，是的。
2: 然后在明天下午的5点钟，
3: 对，最后的机会。
2: 好，这个跟这个驾驶朋友会开车，不一定会开火车。
3: 哎，是。
2: 哦，所以还是有一个新的挑战跟学习。
3: 对对对。
2: 好，那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下？就是如果这个手机啊，夏天真的太热了，如果它真的突然之间从身上跑出去掉到地上，我们捡起来，那万一掉到轨道上怎么办？
3: 哇，掉到轨道就一定千万不要下去哦，尤其现在我们高架车站，你跳下去你不一定跳得上来，那还是第一时间就是找我们的服务人员，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有戴帽子的，有穿我们制服的，请他协询。那如果真的来不及，你想要赶上这趟列车之后再来找也是可以，可以透过列车长或者是透过我们这个客服中心0800，我们都可以帮忙协询啊，千万不要自己下去
2: 哦，因为下得去不一定上得来哦，这很危险呢。
3: 这非常危险，绝对不要下去，没错。而且你也不晓得下去的时候车子有没有要进来，太危险了，不要，
2: 真的太危险。所以一定要马上举手，哎，要牢记自己所在的位置在哪里，然后服务人员就才能够协助引导。
3: 对，
2: 不过刚刚您提到，就是如果车子已经来了，你其实很赶时间，你就赶快上车，然后赶快就是好记好你在哪个
3: 车厢位置
2: 、然后甚至就是几号的位置，然后赶快
3: 一月台啊，或者是二月台这样。
2: 哦，好，然后赶快告诉列车长。
3: 对，列车长就会通报车站啊。如果遇不到列车长，打0800也是可以。
2: 哦，直接打0800来，就是协助说，我有这个需求，可以帮我捡手机吗？这样子。
3: 对啊，在哪一站啊？掉下去要请站务人员协询，这是可以的。
2: 哦，好，这真的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
3: 是是，
2: 非常谢谢让我们知道。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要跟驾驶朋友做个分享呢？
3: 嗯，没有了，就以上啊。祝各位周末愉快。
2: 好，周末愉快，谢谢你。
3: 好，谢谢，
2: 谢谢，好，拜拜。
3: 好，拜拜。
2: 好，我们谢谢刚刚台铁台中站主任王福祥的提醒哦。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心情像风筝哦，这个是萧煌奇。哎，这国三北上186到185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哦，内线车道偏中间哦，有这个铝梯掉落，驾驶朋友经过还是要注意安全哦。那么虽然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不过还是有一点点的时间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自己先注意安全。另外，同样呢是在台61，也是掉落物，那么是在口湖交流道前哦，南下的238.9公里外面的这个路间哦，有棍子掉落。所以这出门前哦，驾驶朋友都要检查好你车上的东西，不要这个开车开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回头一看什么都没有，那不是很糗吗？所以千万记得，如果要带东西出门呢，这个后面一定要捆扎捆绑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路段160到168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从北斗的220公里开始，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车流也比较多一点哦。再往北走呢，在大雅系统的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再往北走，来到了新竹路段了，新竹系统99公里，车速60。但是来到了湖口路段，从86到83公里，车速只有30公里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土城树林南下，在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关西路段76公里到68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再往北走，到了大溪的62公里，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好，我看今天的国道四号啊，东西双向清水潭子系统依旧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哦、啊，在旧镇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40。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看起来车速都还是有70公里。就是车多的地方啊，都还有7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大致上都还算良好哦。那么就是南下新丰二道大庄66到77公里，这里是稍微再慢一点哦，大约在60到70公里当中。不然其他路段哦都是正常，再不然就是稍微慢一点点，也都有70公里。所以驾驶朋友走61西滨，应该大致上都还算顺畅。好，那么在72快速道路、哦、依旧维持在往东开矿村2线到3线28到29，行车速度40公里。那么往西的部分，目前都有60、70公里以上的行车速度哦。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哦，目前看起来也都还有60、70公里以上，所以驾驶朋友主要注意前车后车的这个行车车距，注意安全就好。好，那么在76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临错到中兴系统26到32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好，市区道路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依旧在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那么在这个购物中心的部分，星光原百啦、汉神洲际啦、拉拉铺啦、远雄广场啦等等，这些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国道三号南下152公里，在院里路段内线车道、欸、安全道、啊、旁边的这个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在这个地方走动着，好可怕，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咯。国道三号南下152院里路段内线车道安全道旁，有一只小狗在这个地方走动，所以我们请南下北上院里路段的国三的驾驶朋友都请帮忙注意了。

0: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1: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0: 当然是都美呀。
1: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0: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1: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0: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欸、
1: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0: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1: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0: 啊。有啊有啊，蓉姐、嗯，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1: 哎呦，
0: 啊，这样不是哦。
1: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有一种诗意的画面在驾驶朋友的脑子里吗？最好是不要有，因为你要专心开车，但是其他的乘客可以有一种诗意的画面感。好，这由陈小霞所演唱《听歌的人》，这作词呢是许常德，然后作曲是陈小霞。他是用一种站在舞台上面表演者的视角做出发，很温柔的，但是也带了一点沧桑，有一点岁月的痕迹，在抚慰着台下每一个带着故事来听歌的灵魂。

谢谢相关单位啊，台61西滨快速道路、啊、这个施工单位在南下的 238.9 公里口湖交流道，刚刚不是提到外面的这个路肩有一个棍子掉落吗？那么他们已经检视起来排除了，所以台61西滨口湖路段目前顺顺好走。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龙井交流道前呢、啊，186-185公里这个路段内线车道偏中间的这个铝梯还在这里哦，请驾驶朋友经过注意安全。继续往北走呢，在北上的151公里的苑里路段内线车道安全岛旁边，小黑狗在这个地方走动，现在是走在北上哦，所以请国三北上的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了。来到苑里路段的话，在151有一只小黑狗，而且是黑色的哦。好，另外呢，这个应该不是，就是应该不是有聚会了哈。那么这个是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27-26公里哦，就是这个台74中彰快速道路要接国四的地方，外面的外线的这个路间有一只小黄狗跑动中，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奇怪，今天怎么狗狗都跑出来，一直在国三的院里，一直在国道四号跟台74的这个交接处27-26公里，就请驾驶朋友帮忙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当然你的安全更重要。

0: 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听的这个陈小霞演唱的这个听歌的人之后，让我突然好想听齐豫的歌哎。我们待会一起来听齐豫的歌哦。那么现在是下午的3:28。驾驶朋友有喝桑葚或者是吃桑葚的这个机会吗？我们跟着种子一起来旅行哦，现在是桑葚的季节了。
1: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5: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6: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7: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最适合栽种在阳台的果树，桑树当然是前三名之一。桑树属于桑科的落叶灌木，从根部、枝干、树皮、树叶都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此是相当古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有丰富的花青素、白藜芦醇、维生素 C、 维生素 A、 铁质和水溶性膳食纤维，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水果。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8寸或10寸大的花盆来种植，使用一般的培养土混合有机肥，就可以让桑树长得很好了。桑树喜欢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夏天可以每天浇水，到了冬季落叶期就要减少水分了。桑葚的产季大约在3到5月，过了产季之后就要修剪过多的枝条，除了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也可以让隔年桑树长得更好。现在就来当一位城市农夫，体验桑树结果累累的采收乐趣。
8: 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9: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10: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8: 嘘，我处理。
11: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12: 交管空拍就位，
9: 学长准备，5、4、3
13: ，Action！
14: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15: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下午的3:31，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从2点陪伴到5点。那么这里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说明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路况，在国道3号北上151，在苑里路段内线车道安全岛旁，有一只小黑狗在这个地方走动。那么在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27到26公里之间，也就是与台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的地方，潭子交流道附近的外线路间，也有一只小黄狗在这个地方跑动着。从路网图关心一下路况，那么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165到168公里，行车速度60；北上的部分，在北斗到埔盐系统220到220、207公里，220到207公里，行车速度60到80。那么继续往北走，在彰化的路段一百

0: 98到19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继续往北走，到了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30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也开始有车多，那么车速大约在60公里。从新竹的95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土城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再往南走，在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54到62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彰化系统的196到和美的191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北上的关西路段76公里到73公里的高原，车速40到50。再往北走，到了龙潭的68公里，从龙潭路段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国道四号的清水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呢，在往西的方向，从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开始，一直到旧镇交流道的3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不过来到了旧镇之后，一直到雾峰系统衔接国三的地方，目前车多，行车速度40公里。在61西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那么在南下的新丰一直到旗顶66公里到87公里，还有呢从苗栗县的89公里到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再往南走，到了后龙一直到白沙屯105到111，还有在通霄苑里路段的121到127，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南下的清水到梧栖路段的150到154，车速大约有70到8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汉堡185公里到鹿港的177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北上的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还有西州到外埔的102到101，行车速度也在70到80。北上的大庄到新丰二77到66公里，行车速度也差不多在70公里，其他的路段都很顺畅好走。72快速道路在东西双向开矿村2线到3线28到29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其他路段呢就算是车多，行车速度也都有70公里以上。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东西双向目前都有在60、70公里以上的行车速度，算是顺畅好走的。那么76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就是一个路段哦，就是在往东的方向临错到中心系统26到32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其他路段都是正常。那么78快速道路台西古坑系统东西双向顺畅好走，82的东石水上系统马西孙孙孙非常的顺畅好走的。那么稍早呢，在国三北上74.2公里哦，在这个关西往高原方向的这个事故，不晓得已经排除了没有。那么就提供驾驶朋友，如果北上的话，稍微留意一下国三的这个事故的这个路况。好，另外接收到了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01公里方院往大城方向，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内线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台中市区道路呢，稍早呢在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以及呢稍早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英才路一直到管前路的慢车道有施工封闭哦，那么现在也已经排除了。随时有路况要更新，请驾驶朋友0800-000-123，谢谢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时

好，这也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曲子，由齐豫所演唱 Lady on the Other Side of Town。 很不寻常的相遇哦，就是他歌词很有画面感，就跟刚刚陈小霞所演唱听歌的人一样哦，都很有画面感，就好像听完一首歌看了一部电影。就是一个19岁的年轻小伙子，本来这个周末时间大家应该都是去喝酒看电影啦等等，做一些热闹的事情，因为才19岁嘛。但他呢会独自穿过墓园，走到这个城市的另外这一边来探望一位34岁刚离过婚很痛苦还在这个深渊里面的一位女人，然后在社会的眼中是一个艺术哦，那是个就是很不搭配的这个，那他们就是很受伤很寂寞的相伴着然后认识这样。然后有一天呢，就这个男孩就悄悄的离开了这个城市的这一端哦，到了另外一端去。那么多年以后，这个男孩才突然明白说，哦，事过境迁，才知道这个深深怀念着当年那个不让他哭泣跟失望的爱情有多么的深。啊，是不是都很有意境呢？这两位陈小霞跟齐豫这两位歌手都很棒，一边唱歌一边演一部电影给我们听。

好，持续转达给驾驶朋友啊，在国道三号北上151的院里路段内线车道，稍早据报有小黑狗在这个地方走动。那么在国道四号与74衔接的地方，在潭子交流道附近的外线路间，也有一只小黄狗在跑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01公里方苑大城路段内线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喽。另外是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草湖大里路段车流量很多，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可以下来，就是如果你还在国三呢，国三要转七十

0: 字的话，您可以在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或者直接走台63的中投快速道路来进入台中市区，就可以避免进到74中彰快速道路的这个拥塞路段了。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3: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4: 节气生活志
2: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3: 爱跳哦。

这个节气即将迎来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六月底经过了夏至，然后在月初，下个礼拜二即将来的是小暑。怎么办？有没有觉得天气好热？原来已经到了小暑了。这个水稻第二期做秧苗期哦，那么小暑小禾黄的谚语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哦。那么节气中有大暑跟小暑，都是象征这个气候炎热的差别。如果突然进入太热的天气的话，这个农作物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成长收获，所以这个成熟度跟气候这个是互相搭配的。所以有一说，就是小暑的时候是要吃芒果，因为这个时候芒果正在成熟期。那么六月初六啊，相传古代呢，皇帝在这个时候，在这一天呢，会曝晒龙袍，晒龙袍哎，所以民间呢，大家就在这一天，皇帝晒龙袍，那我就晒我的衣服啦、棉被啦、书籍啦、图画等等拿出来晒，希望也能够跟着沾沾有一点吉祥。那其实呢，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梅雨季节嘛，难免都会有湿气，所以其实也挺有卫生教育的意涵。有这么节气的谚语哦，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哦，就是说小暑过后的天气呢，一天比一天还要热。还有这么说呢，小暑惊东风，大暑惊红霞，就是小暑会吹东风，大暑的傍晚呢会红霞满天，这都是会刮台风的征兆哦。好，那么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什么是这个节气里面的？那么北部可能有芹菜啦、月瓜啦、甘薯啦，那么中部有胡瓜啦、菜豆啦、玉米啦，这都是这个时节的。那么南部可能是番茄啦，或者是番椒、土白菜。好，天气闷热哦，因为小暑都来了，那么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好，说有这个什么样生肖的人要注意哦，说有这个属牛、属马、羊，还有属老鼠，说这段时间呢，这个健康运势是比较弱一点，要注意一下，少动多静。好，那么在这个进补吃的部分有没有什么要注意哦？很多人觉得这夏天体力消耗很大，所以要急着进补，或者是呢习惯要吃冰啦、冷饮来消暑哦。这在这个中医来看呢，都会觉得哎，这个让身体会承受更多，其实不是那么适当哦，因为它只是带来短暂的凉爽，可是会对你的元气是挺受伤的哦。所以呢就说了，有这么说哦，虚与止阳以消暑气啊，就是要减少冷饮的刺激。

金来维护你身体里面正常的阳气，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消暑。还有穿衣服也很重要哦，这个外出的时候要戴帽子啦，戴太阳眼镜啦，穿长袖可以防晒伤的衣服啦，遮阳嘛吼，然后记得穿的衣服要尽量选择吸汗的啦，排热的啦，比较轻便舒适的这个衣服的材质才比较好，尤其是颜色尽量是淡色的素雅的，因为像黑色就很容易吸热啊，你很容易就体温过高。那冷气嘞，冷气房很舒服啊，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突然又热又冷的，是很容易会有所谓冷气房的感冒病哎。所以呢，这个进出都要特别注意，尤其这个感冒的这种心肺相连的这种感冒哦，千万真的是要特别留意。所以进出空调的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好，天气炎热的时候，大脑容易浮躁不安，容易动肝火，所以这个大喜大怒啊，都会让你的血压，让你的血管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尽量要平心静气，设法让自己有舒缓的节奏，心情舒畅哦。好，小暑即将来到，希望大家一起做好所有的准备。好，持续转达一下路况哦。那么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的苑里路段，还有国道四号的潭子交流道附近，都有小狗狗在走动，请你们来到这个路段要注意一下安全了。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营上324公里大湾交流道，这里两部小客车追撞，占有内侧车道，请您多多留心。而在国三北上151公里院里路段，内侧车道稍早呢是有回报一个小黑狗在这里走动，也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在国三北上55.7公里莺歌系统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四号西向27到26公里要接台74的地方潭子交道附近，这里外侧路肩有一只小黄狗跑动，也请您持续留心。国五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持续看到车速缓慢，主线移控也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另外国五北上现在也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未满三人请勿上路。台61线南下在201公里方院到大城路段，内侧车道有黑色掉落物。台61线北上在83公里高滨路口，这里快车道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台74线在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看到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性。市区部分，新北市板桥区稍早回报县民大道往南过了新站路，这里车多，定点是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也请大家持续

0: 需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桃园市复兴区三光大桥今天依然受到土石塌方的影响，双向无法通行，请大家务必要提前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You are my everything.
1: 好，这是由彭正所演唱的《藏在心里的话》，藏在心里的话。

好，在台中市哦，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惠中路口的慢车道外侧，这个有机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么目前后方有车多的情形哦，在台中市这个算是主要道路哦，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惠中路口的慢车道。那慢车道还有分内外侧车道啊，它是在外侧，外侧有机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回堵，有车多的情形。在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北上的北斗，从北斗的220公里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在70公里上下，60到70公里哦。那么再往北走，到了台中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开始车多，来到了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主要是在北上哦，北上的南投服务区231公里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同样50到60的还有一个路段在彰化系统一直到和美196到191公里。北上的中港系统169到164的大甲，还有在竹南的119到西滨的115，行车速度都大约在70公里。北上的关西路段哦，从79公里一直到龙潭的68公里，关西到龙潭行车速度40，看起来应该是50到60公里。好，然后来到了大溪到莺歌哦，62到54公里，车速只有30。这不巧跟这个稍早在北上大溪到莺歌路段55.7公里的事故有没有相关哦？可能是正相关，所以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稍早呢，在北上哦，国三北上55.7公里大溪到莺歌系统的方向，据报是有事故发生哦，所以现在这个路段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好，国道六号呢，往西的方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从指标3公里开始，一直到国三的衔接处，行车速度40公里。在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赤土起到白沙屯109到111公里，哎，出现了一个行车速度不到60的一个路段。72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也是有一个哦，在开矿村2线到3线28到29公里，行车速度大约5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雾峰往快关方向，从雾峰交流道上来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好，现在这个路段因为车流量比较多，所以如果国道三号上面的驾驶朋友想要改走的话，可以从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往大里往台中市区，或者直接接中投快速道路，因为目前74的这个雾峰到大里二目前车多，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哦。好，那么关心一下市区道路部分哦，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惠中路的慢车道的外侧有机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这个路段就请驾驶朋友多一点留心，因为这个。

路段，台中市这个路段就是车多。好，那么同时呢，在星光原版啦、汉神洲际、拉拉铺、远雄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的情形。

0: 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我和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而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

绿生活任务。最近都在关注巴威台风的情形，那么巴威台风要来之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做些预备呢？好，昨天有关心过除湿机要怎么开，今天来关心一下冷气也有除湿功能呀。如果就是会下雨，然后最近又这么的闷热，那开冷气机的除湿功能好吗？好，有这个小小的提醒哦，就是天气很湿热嘛，其实开冷气模式的效率会更好，效率会更好哦，而且可以降低温度还有湿度一起降低，这比单纯开着除湿功能更有效果。所以呢，应该以空间里面的湿度啦、温度啦来做判断呢、哦。因为除湿模式的这个目标呢，是要降低湿度，不是降低温度。所以呢，通常是以低风量在做运转，那压缩机间歇来做启动哦。而且呢，蒸发器的温度比较低，所以降温的效果也会比较慢。那像最近啊，这个天气炎热，那即将如果台风又来又湿的话呢，那么室内呢温度也许算偏高，那又要降除湿的这个湿度、哦、那怎么办呢？又要降湿度又要降温，然后这个压缩机的运转就会长啊，很长的时间。所以呢，梅雨季节啦，或者是这种台风天，如果真的来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启冷气模式，通常会更有效率，可以同时降低温度，然后也进行除湿，提升空气循环。好，这个冷气除湿啊，它的优点在哪里？它很厉害，它只需要一般除湿机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好，这个叫做魔鬼级的按钮，一按下去就可以省这么多的时间，不过呢，电量却足足高出两倍。所以这个冷气模式呢有这个除湿功能，所以如果家属朋友想一想，哎，我也觉得蛮热的，所以就干脆这个冷气啊降温跟除湿一起进行，就不用特别去开启，不用特别去切换成除湿的模式了。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睡觉的时候可以开启舒眠模式哦，就是这个睡觉之后就避免半夜觉得太冷，所以这个舒眠的模式通常就是入睡以后温度可以上升，它会调整个1到2度，不会一直往下降啊。那么这每上升1度可以省6%的这个电力哦，所以哎也是蛮不错的省电的一个好方法。不过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小其他的小 pebble 跟健康有关，要跟驾驶朋友做分享。就这个冷气呢是可以降温，可是没有办法换气，所以如果长时间紧闭门窗的话，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会很高。所以呢，每天至少还是要开个窗或者是开个小缝啊，稍微要通风一下啊。你可以开个大概10公分啦、15公分这样，帮助这个室内的空气流通，免得你头晕啦、嗜睡啦，这样就很不好了。所以开车的驾驶朋友也要留意一下，你千万不能头晕啊。好，那么在家里啊，还有一些小小的降温的方法。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了除湿之外，那因为你已经在除湿又要降温，用冷气模式在做降温了嘛，好，那么如果真的很热，你可以拉上窗帘，玻璃窗可以贴隔热贴，那出门前可以把这个可以关掉的电灯给关掉，因为灯也是一个灯源，也会增加热度，甚至你可以拖地板，让地面的这个温度可以做降温，家里也会更凉爽。

好，今天的绿生活任务就是来分享一下如何在这个即将迎来的台风天，如何又舒爽的温度，又能够帮家里小小的除湿。好，热心的驾驶朋友有特别提醒哦，这个我们在这个道路上面呢、哦，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苑里路段中间的安全岛是有小黑狗，还有在国道四号在跟这个74中彰快速道路的这个交接处呢，潭子交流道附近这个路间也有一只小黄狗，不晓得他们还有没有在这个地方跑动着，就请驾驶朋友国三国四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安全。好，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01公里方院到大城路段内线车道的黑色掉落物，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还有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路段车多，行车速度比较偏慢哦，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如果你在国三上面还来得及改道的话，可以直接从台三线进入台中市区，或者直接接台63的中投快速道路来进入台中市区都会比较好。另外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惠中路口的慢车道的外侧，有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了。

好，由四兄弟合唱团所演唱的 Yellow Bird。 好，有没有驾驶朋友目前正在国道三号上面呢？国道三号上面有一起事故，目前已经有走走停停的情形。在国三北上大西往莺歌系统，在指标 55.7 公里，据报有事故发生，目前这个路段出现了走走停停的情形，后方的驾驶朋友请你们多一点耐心。那么热心的驾驶朋友说，他在国道三号北上哦，196.8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请你们经过这个路段要注意一下安全。在国三北上一百

96.8 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往北走的 55.7 公里莺歌系统前有事故发生，所以都请驾驶朋友留意了。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

0: 196到191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再往北走呢，也是在50到60的一个行车速度，这个位置在竹南119到西滨的115。再往北走就到了这个庸塞路段了，关西服务区76公里开始，一直到大溪的6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哦。那么大溪到莺歌系统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就是走走停停哦，行车速度大约10公里左右。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车多，行车速度40公里。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北双向，新丰二到大庄66到77，77到6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72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开矿村2线到3线，还有3线到2线东西双向都一样，行车速度50公里。还有头屋路段的12公里到10公里，也是行车速度50公里，都请您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行车速度的情形了。我们在音乐声过后一起关心警广新闻，稍后再回来咯。
1: 警广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事后避孕药你那追踪引发关注，妇团提出比起药物副作用更怕怀孕，期盼松绑。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重申，食药署预告修正应建立追溯或追踪系统药品类别，目前为预告阶段，尚未定案，并非立即实施，将评估事后避孕药改指示药或双轨制，预计今年底前完成示范计划评估及配套做法。女通缉犯搭乘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客船，遭眼尖海巡人员查获，逮捕解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归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一案巡队将军渔港安检所4号上午10点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乘客检查，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的李姓女子。将军安检所所长王杰和说，
4: 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锁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乘客检查时，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之李姓女子，随即依法进行逮捕，完成侦讯后全案解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归案。
3: 第一案巡队表示，海巡署将秉持维护海岸安全跟社会治安决心，持续强化各类船舶进出港查验工作，并针对重点区域强化勤务部署，全力防止不法分子借机突破。同时呼吁民众，如发现港区跟岸际有可疑人事物，可立即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2: 每逢单月25号发票开奖后，诈骗集团趁民众期待中奖之际，假冒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寄发中奖通知邮件，诱导登入假网站并输入信用卡资料及 OTP 认证码，造成信用卡遭盗刷。请听报道。
5: 中部一名资讯工程师在5月发票开奖隔天收到假中奖通知，他依指示登入伪冒的财政部统一发票平台，输入手机、信用卡资料及 OTP 验证码，遭盗刷12笔海外消费，损失超过新台币78万元。警方统计，今年3月及5月发票开奖期间，相关诈骗报案超过1500件，总遭诈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警务正邱雅田说：“
6: 如果说是真的中奖的话，财政部发过去的电子信。”信箱里面的内容会是告诉你说你已经有开启了自动汇款，那奖金会在哪一天自动汇入到你的金融账户，也就是说汇到你的银行。但如果是假的 email 呢，是诈骗集团呢他冒用财政部或是任何的购物商城的名义去随机发送的电子邮件，里面呢就会请民众再登入，再就用一个网站的连结去到一个所谓的伪冒的电子发票的平台，再要求民众去绑定信用卡 卡办理奖金入账。所以如果说民众有看到说要请你去填这个信用卡的讯息的话，就一定是诈骗。
5: 刑事局提醒， OTP 认证码简讯内容、汇载名、消费地点、币别及金额，请民众务必阅读内容，切勿因中奖心切而直接将 OTP 认证码输入假网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走出教室，走进城市，将高雄的文化记忆化作创作灵感。高雄市青年局携手树德科技大学生活产品设计系举办漫游高雄创意永续成果市集，展现青年回应地方文化及环境议题的实践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1: 学生团队深入内围、盐城、寿山以及旗津等地田野踏查，从工业历史、城市风景、自然生态与海洋文化中寻找灵感，运用木作、金工、陶艺等媒材，打造兼具在地故事与商品特色的创作作品。其中还有来自台湾、印尼、日本以及香港的跨国团队，透过不同文化的视角，重新诠释高雄的地方记忆。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2: 当青年愿意走读地方文化，并透过自身设计专业与视角重新诠释城市角落，拼位作为青创基地，提供青年创作实践与市场接轨的平台。此次活动不仅透过成果展示与交流，更有助于拓展未来投入产业、创业及职业发展的视野与可能性。
1: 青年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串联学校、青年团队与在地的创作者，鼓励青年以创新设计回应环境及社会的议题，为高雄打造兼具文化底蕴与永续精神的城市风貌。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天依旧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稳定的天气，而且是高温炎热。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明天可能还是有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到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的阵雨，所以明天下午有在这些地区活动的听众朋友们，外出建议还是要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西半部及宜兰高温普遍会来到32度到35度，那花东也会有31度的高温，特别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有金山区以及花东的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会局部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2点的位置是在俄瓜比差不多东南东方3000公里的海面上。强度目前是强烈台风，那距离台湾还是非常遥远。那在周三之前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不过预估从周五开始，随着它逐渐来到台湾的东南方海面，对台湾天气就会开始产生影响。所以程度大小的话，可能还是要视它到时候北转的角度而定，还是有些不确定性。所以请大家持续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赖威志，威志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问一下目前辖区内的路况。
1: 好的，以下为大家汇整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国三汇入台七四线西向38K 至 33K 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其他台72、台76、台61线快速公路车流皆正常。省道部分，台十甲线清境合欢山、台21线日月潭以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良好。目前国道6号西行接国道3号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建议可下国6旧镇交流道接北岸路，再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最后是施工消息，今天下午4:30到5点，台61线南下142K 至152K 大安至清水路段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行经该路段时请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另外在台61线北上208.4K 以及197.1K 大城与方院的路口匝道，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进行路

0: 面改善施工，封闭大城以及方院的北上入口匝道，请用路人提前改道行驶。以上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谢谢。
1: 谢谢位置，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另外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196.8 公里彰化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呢在北上的 55.7 公里在莺歌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有严重的回堵。另外呢在台中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稍早在惠中路口慢车道所发生的事故，现在接获到了排除了。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路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这是由黄雨涵所演唱的《念念念念》。这个他这首歌有客，主要是客语，但是它里面也有很大胆的放入了韩文在演唱。就是歌名的这个念念跟韩文的想念很像啊，就是满满的想念啊。好。好，这个是客语新生代创作歌手黄雨涵的歌曲哦。那么他把这个，这算是他第四张专辑，然后有一些很特殊的意境哦，就像刚刚讲的，有客语跟韩文的结合，而且很结合的很巧妙，就让你在听的时候顺顺的听，但他其实已经唱出来了，就不是那样的，不会受伤的，我全都知道，我想念你哦。好，这个念念就是来形容想念的情绪跟重量哦。那个人虽然不在身边，可是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桌上的杯子啦，挂在一旁的衣服啦，都是装得满满的。好，就是满满的思念的意思。他是很特殊的，做了很多的尝试哦。除了这首歌有客家语跟这个韩文的搭配，他其他的还有跟台语的饶舌啦、法式相送啦等等的搭配，所以算是一个很勇敢的年轻人呢。好，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刚刚很塞车哦，这个汇中路口慢车道啊，大塞车，因为大家都要去星光原百，就发现塞车塞住了哈。这个慢车道的外侧机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截获到排除。

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在北上55.7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那么后方回堵还蛮严重的，请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看起来这个事故是已经看起来是好还在赛车当中。好，那么我们从路网图看一下这个行车的速度哦，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现在是走走停停。后方现在在大溪到龙潭哦，从龙潭路段开始，行车速度就只有60公里了。那么在高原到龙潭路段的驾驶朋友也会发现，哎，前方车多，行车速度只有70，所以从高原路段就会开始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个路段都是车多的。好，那么这个是国道三号啊。国道三号再补充一下，在南投服务区231公里到中兴的224公里，以及呢在雾峰系统214公里到中投的207公里，这两个路段的行车速度都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么在南下的部分，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的路段呢，北上在埔盐系统207到彰化的198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以及呢在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加油，再往北走，来到了新竹路段，那么在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公里，以及呢北上的中立路段，从62公里到中立转接一的59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好，那么在国道六号的部分，稍早呢在这个旧镇到雾峰系统指标3公里开始，行车速度在40到50公里，现在看起来还是依旧啊，这个车流

量比较多，所以这个国道六号驾驶朋友就是还好只有3公里，多一点耐心了。好，那么60西滨快速道路啊，目前就是在北上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啊，从西周102公里开始，一直到苗栗县89公里，整个路段行车速度都在70公里上下哦。那么竹南联络道的93到91公里会特别再慢一点，车速大约在50到60公里。不过呢，这个新丰二道大庄哦，南北双向都一样，66到77公里，这个路段也是在行车速度上面大概也是维持在60公里的。72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车流量稍微多一点咯。好，那么往西的方向，往东方往西哦，都在开矿村2线到3线，28到29公里哦。这个路段真的是非常的忠诚，它从我们下午2点钟一直车多，一直车多到现在哦。好，28、29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再往西呢，继续往前走的头屋路段12到10公里，行车速度也是5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往西的方向哦，往西的这个雾峰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其他沿线都差不多在7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那么76快速道路也依旧哦，在往东的方向临厝到中兴系统26到32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的。那么今天呢，78快速道路还有82快速道路都算是顺畅好走，完全正常的一个路段。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台中市的市区道路的部分哦。好，在台中市呢，这个台74往快关，在这个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呢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在星光原版、汉神洲际还有拉拉破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的。那么另外呢，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自来水的施工工程，那么后方有车流增加的一个情形，以及呢在甘肃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河南路以后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就是正常咯。好，还有哪里有路况吗？再请驾驶朋友如果经过哪里发现有什么新的路况需要更新更正或提醒，再请驾驶朋友告诉我们咯。0800-000-123，金广台中分台的分机号码是3。我们来听一下好久不见刘嘉玲所演唱的《自由》，由袁惟仁作词作曲。

好，这是刘嘉玲的歌声。好，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55.7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的车潮呢是很长喽，所以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目前走走停停的情形呢，已经到了后续的这个指标68公里龙潭路段都是走走停停。那么如果驾驶朋友在高原龙潭路段，目前行车速度有70公里的一个情形。下午的4点56分，我是薛芳，今天非常谢谢您收听顺顺探索队，我们要下个礼拜六再见咯。那么要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的一周，然后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稍后5点钟一起关心全国路况，然后请继续收听路况百老汇，由赵翔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节目的最后接着来听到的是由周慧所演唱的曲子咯。那么我们下礼拜六再见咯。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一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未来。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3.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仁德服务区路间有一只小黄狗在这边走动。国道三号的北上55.7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两线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目前呢，车流量已经回堵到了龙潭路段，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北上的196.8公里，彰化系统前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382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接国石匝道，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至左营端，目前主线路段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福隆路段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台九线双向355公里鹿野路段发生机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台八八线东向竹田系统交流道接国三南下，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3: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4: 闪闪闪闪。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本台北部地区全国网 FM104.9 及台北分台地区网 FM94.3，中部地区全国网 FM105.1 及台中分台地区网 FM94.5。因国道三号关西至竹林交流道地区正好为两频道讯号交接处，如行经该地区有收讯不良情况，可与两频道之间切换，找寻讯号较佳的频道收听。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快乐是长不出利息的哦，让享受的时候就要享受。关心别人也是一种快乐，但不一定要关心所有人。有些人值得你关心，有些人不值。当然，更要先关心自己，活出自我哟。Fighting！Hello，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告诉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7月5号礼拜天，7月5号星期日。有今晚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遇到塞车的时候，一定要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先到休息站服务区解决，或者是下交流道找便利商店、加油站、小吃店还是餐厅借用一下厕所。另外，精神不好、精神疲惫的时候，也可以先到休息站服务区小眯个十分钟到半个小时，或是下交流道找个安全的地方稍作休息，吃东西、喝饮料，补充 energy 再上路，或者是做一下伸展操，活动筋骨，让自己开车更舒适也更安全哦。

歌曲最后面一直重复的 One night 好像康康的声音哦，来自伍佰大哥所演唱的手机狗叫。先前国道三号北上 55.7 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外车道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了，不过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 62K 大溪交流道以及 68K 龙潭交流道这边。如果有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三号二高北上，桃园的龙潭往大溪还有莺歌系统，怎么严重的塞车回堵，速度这么的慢，走走停停，有时候还定点不动。这是先前在莺歌系统交流道附近 55.7 公里有事故发生，现在接获到排除了，但是后方塞车回堵到了62大溪交流道还有 68K 龙潭交流道这边的车阵，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消化的哟。国道三号在北上雾峰路段211到209公里，雾峰路段以及北上南投路段228到224公里，南投往中心交流道，目前雾峰还有南投的北上方向车流量稍微多一些，行车速度来到了40到60。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的南下路段，土城到树林目前也是

的瓶颈哦，时速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台中路段173到160公里，台中的大雅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还有台中系统以及后里交流道173到160的国一北上方向，目前都是车多多，速度比较慢哦。尤其是丰原到台中系统速度大概都不到40甚至不到30，北上必须过了 160K 后里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北才会比较好走。来到了新竹竹北湖口，塞车拥塞，国一高速公路北上99到83公里，新竹哇，这个塞车的情况比台中更严重哦，拥塞的状况更速度缓慢，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交流道目前都是20到30停停走走的缓慢速度，必须过了 83K 湖口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北才比较好走。北上60到59公里中立转接2到中立转接1这一公里目前行车流量多一点，南下则是在后里丰原大雅160到173公里丰原路段行车流量偏多，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4号现在看起来路况良好，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路况正常。国道6号则是在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3，现在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哦。国道3号北上 196.8 公里彰化系统前，据报内侧是有掉落大轮胎皮。台61西滨快速公路双向 130.8 到 163.5 大甲到龙井路段外车道有进行垃圾捡拾作业，还有构造缝清理，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半。行经台61西滨双向大甲龙井路段 130.8 到 163.5 公里，稍微小心哦，外车道有工作人员的安全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了。有路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一声，0800-000-123。

到现在为止还是卡拉 OK 里面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台语歌曲，江蕙、伍思凯、秋后一吉米。国一高速公路北上213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的方向，内车道接获到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后面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哦。国道1号北上北斗过后往园林的方向213公里左右，稍微小心内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北上台中地区丰原过后往后里168到160公里，丰原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后里交流道，目前行车流量比较多，时速40到60。新竹竹北湖口严重拥塞，塞车速度很慢，非常慢。国一高速公路北上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目前都是不到40的缓慢时速。南下丰原路段后里往丰原160到168公里，也是40到67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3号高速公路在南下土城树林42到46公里车多，北上雾峰路段211到209公里，时速40到60。北上竹南路段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车速也是大概40到60。北上桃园龙潭过后往大溪还有新北莺歌系统，桃园龙潭往大溪以及新北的莺歌系统，受到先前莺歌系统前事故的影响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 62K 大溪交流道，以及回堵到了 68K 龙潭交流道这边的车阵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消化哦。塞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些耐心来等候了，前方 55.7 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的事故接获到排除，但是车多回堵到了大溪交流道以及龙潭交流道这边了，回堵情况蛮严重的，速度很慢，都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哦。国三巨爆在北上彰化系统前 196.8 公里，内侧有掉落大轮胎皮。台中市在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像是汉神洲际百货周边道路车多，以及大

0: 原百、星光百货周边道路现在也都是车流比较大的情形哦。另外在拉拉坡的周边道路现在逛街的人也是很多，车流量也是很大。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自来水施工工程围篱摆放。甘肃路往文心路过了河南路，稍微小心一下，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楼空报警共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你。青春献乎子
1: 儿孙，吃尽苦楚不怨无悔。你好，我是许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今麦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伊，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伊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7月5号礼拜天星期日傍晚5点26分，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听狗金广台中分台进行礼拜六、礼拜天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8点钟。哇，驾驶朋友做路况的后续更正还有补充说明，非常的感谢您哦。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原本213公里，好吃的北斗霸丸往园林的方向，内侧有两台小客车的柱状事故，驾驶朋友表示哎，经过的时候没有看到了，换言之已经截获排除。台61西滨双向131到164公里大甲到龙井路段外车道有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还有构造缝清理哦。早上的8点持续到晚上8点半，工作人员好辛苦哦。如果开车在台61西滨双向大甲到龙井路段，请小心外侧施工的施工人员的安全以及自己的行车安全哦，都要双向注意到了。国道3号北上彰化系统前196.8公里，据报内侧有掉落大的轮胎皮。
2: 好想出国，
3: 可是没钱没时间。
4: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1: 哇哇哇哦！16强的比赛已经进行第一场，还有第二场喽。2026 FIFA。FIFA 世足赛16强的名单已经确定了，加拿大、摩洛哥、巴拉圭、法国、美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巴西、挪威、墨西哥、英格兰、瑞士、哥伦比亚，还有阿根廷、埃及，这16支队伍在昨天已经确定名单，晋级到16强。今天进行16强的第一场还有第二场的比赛。第一场比赛非洲，在非洲的西北部北非摩洛哥3-0大胜地主国之一的加拿大。所以摩洛哥确定拿到8强的门票咯。今天法国队以1-0弃走了巴拉圭，哇，这个南美洲也算是足球的强国。

国巴拉圭0-1小输给法国。如果不是十二码的罚球，法国队在十二码的罚球，足球明星姆巴佩踢进一球，最后法国才以这1-0的比数气走巴拉圭。如果

强。然后法国要跟摩洛哥对战，在7月10号礼拜五台湾时间清晨4点抢4强的门票。明天礼拜一，7月6号礼拜一台湾时间清晨4点，巴西要对上挪威，要抢8强的门票。明天礼拜一台湾时间早上8点，地主国之一墨西哥要对上英格兰，也是要抢8强赛的门票。礼拜二台湾时间早上8点，地主国之一美国要对上尿尿小童比利时，也是要抢8强的门票。7月7号礼拜二台湾时间凌晨3点，2颗牙葡萄牙还有西班牙要抢8强的门票。最后就是7月8号礼拜三台湾时间凌晨0点，南美洲的足球强国阿根廷，梅西领军的阿根廷要对上非洲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尼罗河金字塔国家埃及。阿根廷跟埃及在7月8号礼拜三台湾时间凌晨0点要抢8强的门票。同样是礼拜三7月8号台湾时间清晨4点，瑞士要对战南美的足球强国哥伦比亚，同样是要抢8强的门票。所以今天16强的第一场跟第二场比赛结束之后，法国还有摩洛哥确定晋级到8强咯，之后他们两队要抢4强赛的门票。

台78台西古坑在西向 7.4 公里，驾驶朋友开车经过台西交流道的路段，发现到内车道还有外车道有事故哦。如果您刚好也是开车在台78台西古坑来到西向 7.4 公里左右的路段，台西交流道这边请稍微放慢车速小心哦，内外车道据报是有事故发生。

5:35，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北上园林王浦沿系统的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目前剩下北上台中路段168到160公里，丰原过后往后里的方向现在车流比较多，时速大概40到60。北上新竹竹北湖口路段拥塞塞车哦，在国道1号北上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交流道目前都是塞车的情形，时速非常的缓慢，不到40，不到30，驾驶朋友必须过了83K 湖口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北才会比较好走一些。来到了平镇中立又开始车多了起来哦，国一高速公路北上65到59公里，平镇系统过后往中立的方向还有中立转接二、中立转接一目前大概都是40到60不等的行车速度。国道1号南下在丰原路段车多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过后往丰原交流道从160的后里就可以感觉时速变得稍微慢了一点点，到了165刚好就是国一跟国四交接的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时速大概就只剩下40到60哦，必须过了168丰原之后继续往南才会比较好走。五楼空八公共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你。台78在西行6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据报是有木棍掉落，台78西行6K 台西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是有木棍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感谢景广的听众朋友做后续的路况更正还有补充以及说明，得下哩五楼空不跟共0800000123。平常礼拜一到礼拜五要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听众朋友拨打景广路况通报专线之后按二由新竹分台受理，不过到了假日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要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要麻烦驾驶朋友拨打路况通报专线之后按三由台中分台来受理哦，同时也欢迎 FM94.9 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在周末假日的时候一起加入景广台中分台的行列哦。

0: 古典美声的乔许·格洛班所演唱的歌曲 She's All of My Life。 台六十一西滨双向131到164公里大甲道龙井路段外车道有进行移动式的垃圾建设还有构造缝清理哦，工作人员很辛苦的工作，从早上的八点持续到晚上的八点半哦。经过的时候小心工作人员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1: 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2: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你听。
1: 中区交控连线喽。
0: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赵翔，今天是7月5号礼拜天傍晚5点41分，连线到公共局中区交控中心振兴的好朋友素林，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讯息。Hello， 素林你好。
3: 大家午安。好，我们目前今天周日的路况呢，比想象中好一点，但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在过了埔盐系统沿线到彰化，稍微还是有一点车多的情形。那另外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在目前国道一号南向园林出口往西湖方向这边下去之后啊，平面道路是有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的，所以如果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这个南下园林出口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点排队回堵的状况，那主要是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有这个回堵的情形，那一样要请大家再多加留意。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目前双向在后里到丰原路段都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另外呢，目前在大雅系统到丰原看起来呢，车速也有在慢慢，就是有变慢的情形，感觉整个车流量有慢慢的提升，那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北上在过了雾峰系统沿线到中投，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那目前的话呢，是在过了雾峰沿线到中投这个路段的车速呢，大约只有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是稍微慢了一些。那另外国道六号的部分呢，目前则是在西向过了旧镇之后，沿线要往雾峰系统出口是有稍微一点点的回堵车潮。那另外西向的国信沿线到中草屯，目前看起来车速比较慢，是感觉是因为有下雨的状况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那下雨的路段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这个雷达回波呢，是看到目前在国道六号以及国道三号，大概是在古坑然后斗六这个位置是有一点雨势的。那也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您刚好就是有在下雨的这个路段，包含刚刚提到在国道六号的国信路段有遇到下雨的状况的时候呢，再麻烦大家就是适当的减速，不要特别开得特别慢这样子，就是适当的减速，然后稍微再跟前车拉长一点这个安全的距离，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有意外的发生。那今天星期天整体的路况大致上都还 OK， 就是部分路段可能因为车多或者说天候影响有比较慢的情形，那还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您刚好是行经有车多路段的话呢，一定要再跟前车保持长一点的安全距离。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0: 嗯，了解，谢谢振兴的好朋友素林，多谢，辛苦了，谢谢，拜拜，
3: 拜拜。

0: FM 94.5 金光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7月5号礼拜天晚上5点48分喽，再来连线的是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启修，来告诉我们最新最及时的路况讯息。嗨，启修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台七市快速道路往快官方向五权西路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崇德路以及太原路下匝道车多。另外在国三雾峰转台七市东向匝道目前是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至河南路车多，双十路往自由路方向景新街至金武路车多，星光原百拉拉破目前周边也是车多。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施工位里摆放，甘肃路往文心路过河南路方向外侧施工位里摆放。最后请驾驶朋友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0: 好的，了解，谢谢启修的提醒还有说明，辛苦了，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有掉落木棍哦，在外侧车道台78台西古坑西行6K6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

2026 FIFA 世足赛的比赛是六强比赛，今天进行两场，第一场是地主国之一的加拿大对上非洲的强国摩洛哥，最后由摩洛哥3-0完封加拿大，摩洛哥晋级到八强。今天的十六强第二场比赛，法国对上南美洲巴拉圭，法国1-0弃走了巴拉圭，法国晋级到八强。之后法国跟摩洛哥即将在7月10号礼拜五台湾时间清晨4点要争夺四强的门票。

16强的第三场还有第四场的比赛即将在台湾时间明天清晨4点巴西对上挪威，还有明天礼拜一台湾时间早上8点地主国之一的墨西哥要对上英格兰，都是要抢8强的门票哦。

0: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1: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

0: 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那警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辞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U 古耀威。和人相处时可以保持礼貌的距离，而开车的时候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并且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我温柔在你轨道上保持礼貌的距离。
2: 7月5号礼拜天晚上5:56传过了好消息，国道遥高速公路北上的中部路段丰原往后里方向的车流都在消化疏解当中，现在大致上都恢复好走的行车动线哦。原本北上的国一在台中路段丰原往台中系统还有后里的方向都是车多，速度大概40到60-70而已。那现在靠近晚上的6点钟，北上的丰原到后里现在车流大部分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现在大致上都可以跑到80-90以上的行车速度哦。倒是北上的新竹竹北湖口持续车多拥塞，速度很慢，非常的缓慢。驾驶朋友辛苦了，开车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交流道还有湖口服务区湖口交流道，国一高速公路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竹北湖口，现在靠近晚上6点钟都还是持续拥塞，速度非常的慢哦，20到40走走停停，必须过了83K 湖口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北才会好走一些。北上65到59公里平镇往中坜，现在行车速度40到60，南下83到91湖口往竹北，哇，车子越来越多喽。国一南下83到91K 湖口过后往竹北，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南下丰原路段车子会比较多，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马西港快哦，40到60不等的行车速度。五楼空不跟共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获得今年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国语女歌手奖项的 Jolin 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喽。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即时通话，金马台报道，历史最高，金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赛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南下88公里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拖吊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国道10号东向19公里往旗山方向燕巢系统交流道跟国三内侧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东向10.3公里仁武交流道路间一部小货车故障停放，东向4.2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中间内侧车道掉落一个长方形的黑色橡胶制品。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车多不好走，台78线西向6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木棍，台82线西向7.4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内车道跟外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赛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1: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喽。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緒に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逮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死路。
0: 嗨。

0: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惊惊的是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0: 吼、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的是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BE48，
0: 每份浪漫享有你的陪伴，那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吧。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2: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0: 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的神队友。

七月份第一个周末假日，七月五号礼拜天星期日晚上6:08，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西天狗尽管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年纪大了要学会宽恕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或许他早已忘记他的坏，但你却一直放在心上，何必呢？宽恕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你自己。心开了，人就开心了。庄子说，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节目第二个小时开始，来听草埔国小台湾儿童合唱团《阮若拍开心来问汤》，有落空报警讲0800000023。

哇，原来台湾语这么的好听，来自草埔国小台湾儿童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经典台语歌曲《我哪怕归心来问汤》，六点十二分。台八十二线在西向7.4公里往东十方向，嘉义县埔子交流道路段，刚刚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看到外车道有三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哦，目前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过，现场在拖吊处理当中。哇，如果您开车在刚好在台八十二线西向7.4公里左右的嘉义县埔子交流道路段往东时的方向，请注意哦，外车道有三台车子的追撞事故，目前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现场在拖吊处理当中。国一高速公路南下88公里88湖口服务区过后往竹北交流道内侧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在拖吊当中，现在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哦。国一南下88公里有事故，后方塞车回堵到了86湖口服务区，还有83湖口交流道这边。如果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刚好开车在国一高速公路南下湖口路段，诶，湖口交流道还有湖口服务区往竹北的方向，怎么突然变得车流好大，速度好慢？这是88公里湖口服务区过后往竹北的方向有事故，在内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所以后方塞车回堵到了86湖口服务区以及83K 湖口交流道这边了。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北上的好消息，雾峰路段，北上的台中路段，168到160公里，国一北上丰原后里的台中路段，现在车流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新竹竹北湖口都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哦，如果驾驶朋友刚好开车在

在国一北上新竹竹北湖口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时速大概40到60，但是竹北到湖口速度就比较慢了，大概只剩下20到40，停停走走。北上60到59公里，中立转接二往中立转接一，行的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国三高速公路的好消息就是北上南投路段228到224南投往中心交流道，以及北上雾峰路段211到209公里雾峰交流道至中投交流道，现在车流都已经消化数据完毕咯。所以国道3号的好消息，北上南投北上雾峰现在都是好走的行车动线。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国道3号北上竹南路段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现在也都是正常好走。现在剩下北上68到46公里龙潭交流道过后往大溪还有莺歌系统三莺树林的方向车流比较多，行的速度比较缓慢哦。国道3号南下土城往树林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6号高速公路在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现在行的速度也是有提高咯，本来40到60，现在可以跑到60到70左右。林强欧伦贝啊。

0: 向前行的林强，除了向前行爱情研究院这两首台语歌曲非常的传唱之外，当年这首《Olympia》也是蛮经典的哦，大家都蛮喜欢的，来自林强所演唱的台语歌曲《Olympia》。国一高速公路南下88公里，湖口服务区过后往竹北，内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车多回堵到了86湖口服务区，还有83K 湖口交流道这边的车阵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消化哦。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北上新竹竹北湖口，新竹到竹北时速40到60，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的湖口路段，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就不是40到60哦，速度更慢，因为车流更多，时速大概都是不到40甚至不到30哦。如果驾驶朋友刚好开车在国一湖口路段，目前南北双向都是塞车拥塞的，北上的湖口路段还有南下的湖口路段，现在6:21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的缓慢速度。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二往中立转接一，60到59公里，行车速度来到了40到60。国三二高目前在北上的68到54公里。桃园龙潭交流道过后往大溪还有莺歌系统，20到60不等的行车速度，北上三莺往树林车多，南下则是土城往树林的方向，行车流量比较大，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台82线东石嘉义在西行 7.4 公里往东石的方向，嘉义线埔子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3台车子的追撞事故，目前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现场在拖吊处理当中。台78线在西向6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掉落木棍的交通障碍，施工地点在台61西滨双向131到164，台中大甲到龙井路段外车道有移动式的垃圾捡拾还有构造缝清理作业哦，工作人员很辛苦的工作移动式的垃圾捡拾还有构造缝清理，从早上的8点工作到晚上的8点半哦，经过的时候小心到工作人员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哦。有了快报警广0800-000-123，6点22分哦。
1: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了。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看到哪里，都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1: 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2: 台七4快光雾峰在西向39道。

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流比较多，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左右。而国道六号高速公路国六西向的3K 到 0K 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3号，现在感觉比较好走了，先前车流稍微大了一些，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喽。好的，有路况再麻烦你打电话告诉警广医生，0800-000123。

0: 经典的英文老歌麦克布雷的版本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1: Falling in love
0: with 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交通队表示惠中至河南路，惠中路到河南路现在车流比较大哦。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车多，还有东区的拉拉坡周边道路现在也都是车多人多。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有自来水施工工程围篱摆放，甘肃路往文心路过的河南路外侧同样的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哇，接获到木工排除的好消息哦，这个交通障碍接获到排除了。原本台78台西古坑在西向 6K 台西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掉落木棍的交通障碍接获到排除。台82线在西向 7.4 公里往东石方向嘉义县铺子交流道路段外侧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新竹竹北还有湖口路段车多，南下湖口往竹北受到先前88公里事故的影响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到了86湖口服务区，还有回堵到83湖口交流道这边的车流还需要时间慢慢的消化疏解。南下后里往丰原行车流量也是稍微多了一些哦，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来关心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7月5号星期天的金广晚间新闻。本届世足夺冠热门的法国今天以1-0打败巴拉圭，闯进八强。法国唯一进球来自操刀12码的姆巴佩，他赛后与梅西同以7球并列本届世足射手榜首，全队下一站将遇老对手摩洛哥。立委关注微型电动二轮车挂牌率低且有安全隐忧，交通部表示针对微电车的关键零组件已经有相关规范，并加强稽查及违规取缔。记者林宇晨报道。
2: 近年来微型电动二轮车成为民众代步的新选择，但无照骑乘、违法改装的乱象频传。立委指出，截至今年三月，已经挂牌的微电车约有38万多辆，但全台实际的辆数可能接近100万辆，且近三年微电车就引发187起火灾，也有零组件来源不明的问题，呼吁政府不能再以低强度管理。交通部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3: 我们也跟公务署跟经济部合作了，只要是使用在电动自行车上面 的控制器，好，我们都有一个专属的税值号列857-8543.7的税值号列，那这样的税值这样的控制器呢是不准从中国大陆去进口的。针对在市面上贩售使用在路上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就是有跟地方政府不定期的在相关的一些风景区或者是店面进行相关的稽查，避免业者贩售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
2: 经济部产发署表示，如果未来要将微电车纳入补助，会将车辆的性能、安全性、关键零组件的来源纳入规范。警政署则说，微电车纳管后，死伤的人数攀升，各警察机关对于14岁以下骑乘、酒驾以及未佩戴安全帽等违规的事项，持续加强取缔跟宣导。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澳洲媒体报道，北京以一中原则为由，敦促澳洲政府阻止台湾在珀斯设立办事处。外交部今天谴责中国无理打压台湾与各国交往，并重申两岸互不隶属，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绝不容中国智慧。成功大学自主研发两款微型卫星电浆推进系统，顺利搭载台湾百合三号立方卫星进入太空验证，相比传统化学燃料更加轻量节能，寿命显著增加。记者吴英妮报道。
4: 一颗低轨卫星由火箭发射上太空后，需要在小推力模式下控制卫星姿态维持轨道，也需要在大推力模式下闪避太空垃圾或执行卫星除役返回大气层烧毁等任务，过程中都需要推进器的协助。在国科会支持下，国立成功大学航太工程学系李约恒特聘教授率领团队成功优化两款电浆推进器，大幅降低操作电压，改善探尘机等问题，去年顺利搭载卫星上太空验证。
5: 要做火箭的话，那当然就是要需要很大的推力，可是我们今天是在轨的卫星，它所需要的推力大概就是我们打个喷嚏所需要牛顿力而已。那刚好电浆它可以借我们电路的设计去做有效跟精准的推力输出。
4: 国科会工程处处长洪乐文表示，低轨卫星1-2个小时就能绕地球一圈，需要精准控制在轨道。电浆推进器过去不是很热门的研究领域，但它能解决化学推进器需要携带有毒高压燃料桶的问题，有望让台湾在全球太空科技发展占有一席之地。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为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合理调整的精神，劳动部公告推动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修正规定，重点包括升级服务范围、放宽个人申请范畴及优化补助分摊原则，期盼服务机制更具弹性，确保身障劳工能获得全方位的支援。记者李奕晨报道。
6: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生特组组长刘玉仪说明，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本次修正包括三大重点，首要便是升级服务范围，放宽未取得身心障碍证明的失智者、单侧听损者、精神病人及特教生四类对象，也能与身心障碍者相同，包含招募阶段的评量与人力协助、出境职场支持及居家就业等，均可获得支持服务。再来也松绑身心障碍个人申请范畴，扩大至全方位需求。第三项则是因现行规定补助项目与生活辅具难以区隔，将精进补助审查。

0: 机制，
1: 我们将扣除最高额的部分调整为一，我们障碍者实际使用的一个在职场上面实际使用的一个合理性、需求性以及迫切性，跟职场上面所使用到辅具的时间的一个比例，那做整体性的评估。
0: 劳动部呼吁有申请职务再设计服务需求的企业及民众，可以书面向工作所在地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或地方政府申请，也可透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职务再设计官网线上申请。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路口影响交通，经上前盘查后，意外查获车内一名通缉犯以及疑似毒驾驾驶，当场依法查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晚间执勤时，发现周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路口，随即上前盘查。过程中，周姓男子面对员警询问时神情紧张，言辞闪烁，且刻意回避问题，异常举动引起员警警觉，因此立即通报线上警力到场支援。员警进一步查证车内客身份时，发现坐在副驾驶座的34岁黄姓男子竟为通缉犯，当场要求下车配合调查。黄姓男子一度以脚部受伤为由希望警方通融，但仍依法遭逮捕。随后支援警力到场后，又发现周姓驾驶疑似有毒驾情形，经采集唾液检体检验呈阳性反应，警方依法开罚，并依相关规定移送侦办。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林成华呼吁，毒驾如同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严重交通事故，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4: 警方强调将持续加强交通稽查及治安维护工作，维护社会安全。
3: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女通缉犯搭乘台南将军往返澎湖索港航线客船，遭眼尖的海巡人员查获，逮捕解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归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一案巡队将军渔港安检所4号上午10点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索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全客检查，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的李姓女子。将军安检所所长王杰和说，
6: 对台南将军往返澎湖索港航线客船实施出港乘客检查时，发现一名遭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发布通缉之李姓女子，随即依法进行逮捕，完成侦讯后全案解送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归案。
5: 第一案巡队表示，海巡署将秉持维护海岸安全跟社会治安决心，持续强化各类船舶进出港查验工作，并针对重点区域强化勤务部署，全力防止不法分子借机突破。同时呼吁民众，如发现港区跟岸际有可疑人事物，可立即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提升来台求学侨生的识诈能力，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受邀前往华侨协会总会举办识诈防诈宣导讲座，透过案例分享与互动交流，协助国际学生建立正确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意识。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常利用外籍学生不熟悉台湾法令、存在语言隔阂以及有求职需求等弱点进行诱骗，导致部分学生在不知情情况下沦为诈欺共犯。活动中，台中市刑警大队特别针对假求职诈骗、人头账户及提款车手等常见犯罪手法进行说明，提醒学生切勿因高薪打工、网络兼职或朋友介绍而提供银行账户代收包裹或协助领款，以免误触法网。警方指出，近年持续推动打击预防关怀三管齐下策略，并结合劳工局、移民署及相关单位建立跨机关联防机制，共同防治诈骗犯罪。统计显示，本市外籍人士涉及诈欺或违反洗钱防治法遭裁处告诫案件数，已由113年的1259件大幅下降到115年1到4月的37件，显示防诈工作已展现成效。担任讲师的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专员陈建法也以英文同步宣导。
7: Of drugs and fraud, and avoid any involvement in this crisis.
3: 提醒侨生务必提高警觉，若接获可疑讯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暑假是出国旅游旺季，移民署

0: 今天表示，去年有542名旅客违规携带非洲猪瘟疫区猪肉制品入境，遭罚20万元。另外有144名外籍旅客缴不出高额罚款无法入境，提醒选购国外伴手礼不要轻忽。环境部携手循环电子产品策略联盟以及中华经济研究院，在循环再设计中心共同举办永续循环之旅特展，以设计消费循环为核心，透过深度叙事体验空间呈现电子产品全生命周期，展期到7月31号。请听报道。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表示，台湾电子废弃物处理已经从传统末端清除处理思维转型为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资源循环管理。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表示，政府推动资源循环双法以及 AI 智慧治理，并达成全球首创的废液晶面板高质全循环系统等技术突破。台湾近五年电子废弃物平均回收率达 71%， 资源化再利用率达 86.3%。
1: 真的可以变成把废弃管理然后变成是循环经济。那我刚刚讲过，产与孵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模式。那此外还有这个产品数位护照，也就是说我们把那个产品的一个资讯的揭露，那可以揭露在大家可以了解的，那这样才有可能去把现在在个人化里面、数位化里面，大家怎么样去做到要来减量回收循环的这些工作，那也让我们民众的行为呢可以符合未来我们要去减碳永续的一个方向。
0: 这次展览以 S 型流动展桌串联电子产品从设计制造、销售使用、回收启动、维修翻新、资源解构以及物料循环六大站点，并集结11家指标企业，展示循环设计、绿色制造以及再生材料等具体成果。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基隆市五伦公园环境改造工程开工，将设置磨石子溜滑梯与木桩平衡设施，提供孩童攀爬、奔跑与探索的多元户外活动空间。记者林梦平报道。
2: 五伦公园面积大约2300平方公尺，临近学校与住宅区，过去因为地势高低落差大，设施不足，影响民众使用。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这次工程将充分利用原有地形特色，以自然生态工法进行改善，并成功争取内政部城镇风貌及创生环境营造计划，中央与地方一同投入经费。
3: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预算其实中央补助了600万，那我们市政府出了600万，希望在180天内完成。这是一个滞洪池，能够从这样的高度变成可以友善空间，让周遭的人可以下来，大家一起努力。一个地方的和谐，只有大家不分你我，才有可能让地方更幸福。
2: 工程将打造坡度控制在1:12以内的无障碍步道，并规划回游式动线游戏空间，串联石子溜滑梯和木桩平衡设施等各项游具，让孩子可以循环游玩。不只是公园翻新，更代表社区生活品质的提升。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国家公园迎接暑假旅游旺季，今年以探索自然、乐学体验、安全同行为主轴，推出126梯次多元活动，邀请民众走入山林、拥抱海洋，认识自然生态与环境保育。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国家公园在暑假期间平均吸引约487万人次造访，今年特别规划126梯次亲子生态与文化体验活动。其中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的山林音乐会，结合国际获奖纪录片，呈现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世代传承的精神。
5: 日出学建的出现山林这个影片，然后呢，这个影片在中间过程还有一个叫做山林音乐会。那这个影片来讲的话，在7月3号，也就下个礼拜五下午2点半，在台北的松烟，然后8月1号呢，在台中的新民高中。有两场的一个这样的影片观赏以及那个音乐季啊。
4: 此外，国家公园各园区也安排直风车剧团演出、金门战地行军体验以及16梯次登上安全保育讲座，鼓励民众在暑假期间走入山海，在亲近自然中提升保育意识与山野安全观念。更多活动资讯可到国家公园主题网、脸书粉丝专页及 LINE 官方账号查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 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

0: 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仅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当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2: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1: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2: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1: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2: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1: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2: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月5号礼拜天晚上6:48，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前往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白了会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七四在西向雾峰草湖大里路段38到33公里，原本车多，流量比较大，时速大约是40到60。新闻气象过后，接获到哇，车流都已经消化完毕了，现在都是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驾驶朋友经过国一南下的196彰化系统交流道往彰化交流道，看到路肩有宝丽龙掉落在路面，宝丽龙很轻，会飘落会散落附近有一台货车停靠在路肩，在捡拾还有捆扎宝丽龙，经过的时候请注意到行车安全。另外有先前有发现到有一台黑色的自小客车，莫四马阿拉伯数字5628的黑色自小客车，疑似疲劳驾驶，差一点点就撞到内侧护栏了。所以再次的呼吁驾驶朋友不要疲劳驾驶哦。大家都非常聪明，知道酒驾非常危险，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是比较容易忽略哦，疏忽的就是疲劳驾驶等于是画上等线，等同酒驾一样的危险哦。先前台61西滨在南下的彰化方院往大城路段，台61西滨南下201公里彰化方院往大城路段内车道黑色掉落物，现在解惑到排除。台61西滨双向131到164公里大甲到龙井路段外车道有移动式的垃圾捡拾作业，还有构造缝清理，早上的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的8点半哦，非常的辛苦。驾驶朋友如果刚好开车在台61西滨双向大甲到龙井路段，请小心。

因外车道工作人员的安全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哦。交通队打电话过来表示，在台中市西屯路往文心路方向甘肃路前外侧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台中市西屯路往文心路方向甘肃路前外侧有两部车子的追撞事故。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目前车流都在慢慢的下滑当中，剩下国道1号北上竹北往湖口91到83公里，国道1号北上91到83竹北往湖口服务区以及湖口交流道，现在都还是车流比较大的情形哦，行车速度20到60。南下则是后里往丰原160到168，国道一号南下160到168公里，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的方向，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三号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北上三鹰往树林还有南下土城往树林车流稍微多了一些，速度大概都是40到60。国四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路况也都是 OK 好走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成功的人做事找原因不找借口，身体健康的人也是不会找理由推脱，而是找到让自己更完善的方式哦。不要因为点点点所以点点点等等的理由借口而耽误了自己成功的机会和健康的身体哦。 Just do it， 做就对了，时间不等人。

韩文歌曲 Elevator 电梯。2026 FIFA 世足赛目前进球数最多的是法国队的足球明星姆巴佩，进球7球，还有阿根廷的足球明星梅西也是进球7球，两个人并列目前进球最多的球员。排名第三的是挪威的哈德兰，进球本届世足赛进球已经进了5球。北欧的挪威就是非常好看的卡通影片《北海小英雄的故乡》哦。

台中市在西屯路往文心路方向甘肃路前外侧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先前在台七四快光雾峰看到一台黑色的自小客车5628疑似疲劳驾驶哦，差一点点就擦撞到内侧的护栏的，很危险哦，再次的呼吁驾驶朋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音乐可以穿越时空，带领我们回到那个时候的情境，努力、心酸、快乐、悲伤，回头看看以前辛苦的自己，是不是觉得很心疼？我们知道人生无常，可到底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我们都不知道。娑婆世界苦乐参半，让我们从生活中一点一滴慢慢学习长智慧。王菲广东歌曲《暧昧》。

中赏晚上七点钟，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0: 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96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的路间有保利龙散落，那这边保利龙是会有飘落情形，附近有一台货车停靠，应该是在检视已经捆绑保利，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台北市在康宁路往北安康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基隆市七堵区有妈祖财神文化祭交管，管制路段在自治街光明路口到明德一路口、南新路66号到128号，以及开元路59-1号到92号，以上路段管制禁止汽机车通行。台中市西屯路往文心路方向甘肃路前外侧车道有两车事故，后方车流量正常。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法师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2: 先生，先生，
3: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2: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3: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2: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3: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2: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4: 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间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间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7:06喽，七月份第一个周末，七月五号星期日晚上7:06，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路况白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0: 7月5号礼拜天晚上7点09分，快要7点10分喽，赶快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师大人江明峰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讯息。阿Sir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的目前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大雅交道上匝道车多，那丰原跟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七四号中庄快速道的部分，西行方向草湖至大里二是车多的，那东行方向是车流是顺畅的。那至于市区道的部分，是有一个事故是在西屯路往文心路方向甘肃路前啊，外侧有两车的事故啊，目前民警正在前往处理中，行经该处用路人请小心驾驶。那市区道的部分是台湾大道中民路至英才路及惠中至河南路段车流增加。啊，中京路的部分是往市区方向敦化至文心路车多。啊，五权西路的部分是义丰路至环中路车流增加。那神冈中山路大丰北街至大洲路也是车流增加的。那新光原百中周边也是车多的。汉神洲际周边四平环中跟崇德19也是车多的。那最后是施工道路部分，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甘肃路的部分是往文心路过河南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最后提醒，适逢假日于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了解，谢谢阿Sir的提醒还有说明，德夏谢谢，辛苦喽，拜拜，
1: 拜拜。
0: 台中七西屯路往文心路方向甘肃路前外侧有两部车子的事故，这边算是三叉路口，还有汉口路西屯路往文心路方向，有甘肃路也有汉口路哦，所以算是三叉路口，蛮复杂的一个道路哦。西屯路往文心路方向甘肃路前外侧小心有两部车子的事故哦。

礼拜天晚上7:15，蹦恰恰还有黄飞两个人所合作的台语歌曲《心随风在飞》。

0: 路北上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过后往交流道的方向，目前都还是车多多，速度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先前新竹往竹北的车流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就剩下北上的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缓慢。20到40，走走停停。南下的丰原路段现在大致上车流也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所以国道一号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南下北上，目前就剩下北上的新竹湖口路段还是车流比较大的情形哦，速度比较缓慢。其余的南北双向路况大致上都已经慢慢恢复了。国道3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也都是一路顺畅好走，车流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都是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以及速度。剩下南下土城往树林，国道3号二高南下42到46公里，新北土城往树林现在晚上7点16分，行车速度还是大概40到60、70而已哦，车流量稍微多了一些，速度稍微缓慢了一点，都要呼吁驾驶朋友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安全。国道6号高速公路以及国道4号高速公路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目前路况往东往西都是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赵传。歌可以唱到老，知识可以学到老，但是汽车零件如果老了旧了，一定要记得进厂维修汰换，让自己的行车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平安。

0: 城市交通拥挤，单车族的朋友为了自身安全，请记得靠右侧通行，正向不逆行的交通安全守则。
1: 没错，逆向骑车不仅违规，如果有汽机车刚好从巷子口转出来，一不小心就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碰撞，这可是会大大的增加事故风险的哦。
2: 另外，行经路口、行人穿越道或者是人潮众多的地方时，也请减速慢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还有遇到交通号志，也要依规定停等，切勿闯红灯，抢快通过。
0: 提醒您，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自行车逆向行驶或闯红灯，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
1: 罚钱事小，生命安全才是无价的。多一点礼让，少一点违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骑得更安心。
2: 遵守交通规则，保障你我安全，共同营造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7:22，生活不是等待风暴过去，而是学会在雨中翩翩起舞，每一次跌倒后再站起来才是最大的荣耀，淋过雨才知道也可以帮人撑伞，手心向下代表你有能力，那么不妨多多益善吧，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付出不求回报，好运自然跟着你哦。7:23，7月5号礼拜天晚上7:23，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湖口路段，新竹湖口路段，之前有人不晓得湖口是在新竹，所以特别强调湖口是在新竹哦。86到83公里，服务区到交流道北上塞车，20到40的缓慢速度，南下车多40到60。换言之呢，如果驾驶朋友开车刚好在国一高速公路，南北双向的湖口路段现在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哦。北上86到83，服务区过后往交流道20到40的缓慢速度，南下湖口交流道往湖口服务区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其余的南北双向国道一号现在看起来路况都恢复好走了，国道3号高速公路，目前路况也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车流，42公里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国道3号42到276公里，目前看起来南来北往的南九八路空东西顺顺顺真好行路线。国道4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往东往西路况良好。国6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现在东西双向路况也都是 OK 好走的。先前台汽4在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晚上的7点过后，现在都是恢复好走的行车动线哦。施工在台61西滨双向131到164大甲到龙井路段，外车道有移动式的垃圾检视作业，还有构造缝清理，工作人员很辛苦，从早上8

点持续到晚上的八点半哦，工作到晚上的八点半。如果驾驶朋友开车在台61西滨双向大甲龙井路段131到164公里，大甲到龙井的双向稍微小心的外车道有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驾驶朋友刚刚提到了台61西滨在南下233公里，在云林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内外车道间有散落物。台61西滨南下233，云林四湖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间有散落物的交通障碍。台中市交通队表示，台74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子感觉又多了起来哦。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0: 7月5号礼拜天晚上7点32分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路况白了获得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交通队表示现在车流又变多了，时速稍微慢了一点点。行经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的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台61西滨在南下云林四湖交流道路段233K 左右，台61西滨快速公路南下233K 左右，来到了云林四湖交流道路段，稍微小心注意内外车道间据报是有散落物的交通障碍哦，天色变暗哦，不太容易发现到，小心哦，减速慢行。先前在台七四有发现到一台黑色自小客车疑似疲劳驾驶，差一点点就擦撞到内侧的护栏了，所以呢再次的呼吁驾驶朋友不要疲劳驾驶哦。大家知道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非常非常的危险，但是比较容易疏忽忽略的就是疲劳驾驶，其实疲劳驾驶等同酒驾一样的危险哦。好消息，国道1高速公路南北双向的新竹湖口路段，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86到83公里，不管是北上或南下的湖口路段都是车多的瓶颈点，但是好消息就是速度有提高了，先前北上的湖口路段20到40停停走走，现在速度有提高了，可以跑到40到60。南下湖口交流道往湖口服务区车流比较多一些，行的速度也是40到60左右。国道3号高速公路路况都是恢复好走的行车动线哦，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雾峰云林古坑南来北往，现在看起来路况都是非常的顺畅正常好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3都下力。
1: 谢谢警察阻止我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2: 谢谢警察尽心尽力的帮忙，
3: 谢谢警察替我找回了走失的家人，
4: 尽心尽力。
0: 有一位40多岁化名小娥的女子，因为离婚又长期失业，造成情绪低落，在多重压力下一时想不开，传讯息给前夫还有父母透露轻生念头。台中太平区红龙派出所获报之后，在所长黄思荣的调度下，透过手机发话基地台位置，经过将近一个小时摸黑的搜索，终于在光兴路某一个停车场里面发现到这名女子所驾驶的自小客车，当时女子饮用大量酒精饮品，精神状况不稳，副座驾驶座上又有不知名的药物，好在远景的耐心劝导之下，终于打消了轻生念头，送医之后所幸没有大碍。台中太平警分局红龙派出所所长黄思荣、警员梁云汉，某天晚上9点多接获到一名男子报案说，我的前妻疑似情绪不稳，用手机传讯给我，内容多半是轻生念头，想不开，好苦啦等等负面文字情绪，请求警方协助。

侧面了解这名女子因为失业造成经济困难，导致长期失眠状况，生理影响心理之下造成轻生念头，最后在远景动之以情的劝说下才突破女子心房，最后将她顺利送到附近的医院观察，没有造成遗憾的事情。家属获悉之后也急忙赶到医院照料，并且十分感谢远景的及时抢救。太平分局表示，民众如果遇到困难应该要寻求协助，还有家人的帮忙或者是咨询管道，有很多免费咨询可以多加利用哦。有很多很多的免费咨询可以多加利用，像是安心专线0800-788-995 0800-788-救救我，提供24小时免费情绪支持。台中市生命线协会0422031195 0422031195，台中张老师中心04-2206-6180，张老师中心04-2206-6180。情绪低落，想不开，想找人吐苦水又找不到人，就可以多利用以上这些免费资源服务哦。安心专线0800-788-995 788-救救我，提供24小时免费情绪支持，避免因为一时冲动或是思想陷入死胡同，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Sandy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2026 FIFA 世足赛目前在进球数的统计，两个排名第一的就是法国的足球明星姆巴佩进球七球，本届的世界杯足球赛进球数也是并列第一，进球七球，还有南美洲的强权国家阿根廷的梅西，所以阿根廷的梅西跟法国的姆巴佩在本届的世足赛目前都踢进七球，占据第一。进球五球的有北欧的挪威哈德兰进球五球，还有英格兰的哈利凯恩也是进球五球，两个人并列第三名。台系四号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子又变少咯，都是正常的行车车流还有动线，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上来多加利用。台61西滨南下233公里云林四湖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间有散落物哦，交通障碍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台61西滨双向131到164大甲到龙井路段外车道有移动式的捡拾垃圾还有构造缝清理，持续到晚上的8:30。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况都慢慢恢复好走了，先前北上的湖口路段南下的湖口路段车多速度比较慢，现在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咯，所以整条国一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现在不管是南下北上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车流。5600800000000123巫启贤爱那么重。

0: 7:46，巫启贤爱那么重。葡萄牙的足球大明星，哇，这个 C 罗，187公分的葡萄牙足球巨星 C 罗，净资产12亿美元哦，12亿美元，好难想象的天文数字啊！这个年薪呢，在2026年，这个足球队就赚进了2.084亿欧元这么多，净资产跟比富比士的统计，在目前2026年有12亿美元的净资产。哇，这个足球明星的财富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天文数字。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况都已经恢复好走喽，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的南北双向路况良好。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来北往惹南酒吧楼空马西损损损都是非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哦。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哈、念书的时候
1: 哈、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2: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2: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2: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7步3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2: 我看看我看看。
3: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3、不购买产品；4、证件不要随便离身；5、不随意签署合约；6、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7、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0: 台61西滨快速公路双向130.8到163.5公里，大甲到龙井路段外侧有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还有构造缝清理，持续到晚上的8:30哦。国道一号、国道三号目前南北双向路况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车流。国道四号跟国六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路况依旧保持好走。台61西滨原本南下233公里，云林四湖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间的散落物交通障碍接获到排除咯。刚刚提到葡萄牙的足球巨星 C 罗，187公分的身高，资产是12亿美元，年薪是2.084亿欧元。他在这一届2026非法世足赛总共出赛数目前是4场，进球3场，助攻0，黄牌数0。另外一位就是南美洲阿根廷。

廷的足球巨星170公分的梅西，他的净资产跟比富比市的统计净资产11亿美元，稍微小输一下下 C 罗，但是还是天文数字，资产有11亿美元。另外他的年薪2026年是2500万美元的年薪。他目前是效力于阿根廷国家足球队，还有美国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年薪是2500万美元。目前他的进球数有7颗哦，占据第一名，跟法国的姆巴佩同样占据第一名，进球数7颗。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哎，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呐、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只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现在车流又开始多了起来哦，稍微多一些些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到行车的安全。交通队表示，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车子比较多一些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北双向路况良好，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不管是南下开车、北上行驶，金马路控制路损。

顺顺真好行。国道3号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北上的雾峰路段211到209公里，国三211到209雾峰路段，哇，现在车子感觉又多了起来哦，行的速度大概是40到60。

原本相当好走的国三二高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以及古坑云林古坑南北双向都是好走的，不过现在靠近晚上的8点钟，哇，这个雾峰路段不管是北上或南下车流突然多了起来，行车速度稍微慢一点点哦，大概40到60、70左右。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路段211到209公里，还有南下209到211，同样的也是雾峰路段，中投交流道至雾峰交流道209到211，南北双向现在车流变多了，行车速度稍微慢了一点，原本都是好走的，现在大概40到60、70左右的行车速度哦。曾追被谁忘掉，究竟是我恨着你，抑或什么都不是。骑脚踏车的时候想着如果有一台机车该有多好，等到骑机车的时候想着如果有一台汽车该有多好，等到开车了又想着如果有高级名牌车就好了。人们总是一直想要但未必是需要，却忘了眼前的好，心要静下来，无止境的贪妄想欲望财富想而少了健康的身体，一切归零。我的幻觉，这模样，这形象，这处境，这角色，真相跟你成熟。昨天礼拜六过得还好吗？希望今天礼拜天 Sunday 也是很快乐，明天礼拜一很好，每一天咱们都有小小的努力，小小的幸运，小小的赚钱，还有小小打打不等的进步和健康哦。没能力承受了，马天佑魏如萱所合作的广东粤语歌曲我们什么都不是。感谢您收听今天3个小时路况白了或者节目，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8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下个礼拜六日傍晚5点路况白了或者节目咱们空中见咯，再会，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细武高架堤顶路段呢，目前车多还是速缓哦。台74线的北上大雅系统接国一车多。路网图来看，国道一号南下的平面五堵到细指、内湖到圆山，还有国三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都不到60公里。在中部地区的台74线跟国道一号路段，台74线的雾峰往大里二，南下的大里一到中到草湖，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到中头，还有国道六号旧镇往雾峰系统都不到60公里。南部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级系统不到50公里。夜晚的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特别留意周围道路的天气状况。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2: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1: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2: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1: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2: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3: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阳光刺眼啊，把难看照亮。
5: 人生就像场一镜到底的电影，别想要再一次重来，也没有人会喊卡。我喝酒就不开车，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09，第二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不是卡尔爱想的，虽然是我的声音，在景广的周日晚上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国道四号的西行清水方向潭子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后方没有回堵，但是要特别小心哦。国道三号的斗六到古坑路段在下大雨哦，减速慢行哦。国道五号北上4.7公里石碇前的内线有事故，请留心。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一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三号南下安科到中和，国五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子多。在中部地区，台七四线雾峰往大里二南下大里一往草湖路段不到60公里哟，国道六号旧镇到雾峰系统也是车多，速缓的。有些时候不知不觉就会想说，我的冗言赘字，冗言赘字到底多不多？其实好像也蛮多的哈。继续来听歌 ，Miley Cyrus 歌曲叫做《Walk of Fame》。

0: Miley Cyrus 还有 Brittany Howard 的合作单曲收录在 Something Beautiful 当中，歌曲叫做 Walk of Fame。国道四号的西行往清水的方向，潭子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行进路段要特别小心，减速慢行呢。国道五号北上 4.7 公里石碇前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目前看起来在比如说国道六号，国道六号的西行旧镇道雾峰系统也下雨的状况，然后在西行的一公里处，这里有事故发生的。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的斗六到古坑路段也有传出下雨的消息哟。好啦，国道五号北上从头城到石碇不止车多，还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是已经回堵了。
1: If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in the hell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Can I get an amen in here?
2: You gotta ask me.
0: 路况更新是0800-000-123，他是 Sam Smith.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听到的作品来自西西孙胜熙，歌曲收录在 Boomerang 专辑当中，叫做 Judge Me， 2023年的第六张全创作专辑 Boomerang 也获得了第35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的肯定哦。在国道五号北上 4.7 公里石碇前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事故的。国五北上的头城到石碇路段都有拥塞，不到50公里。听到的是 Jason Space Cowboy 星际牛仔。

Jason 的专辑《街巷》当中，歌曲叫做《星际牛仔》（Space Cowboy）。有路况，请持续协助警广0800-000-123，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石碇还是车多拥塞的哟。待会八点半来休息一下，继续听到的是同里 Zunya 失态，休息过后继续回来。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嗯，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去。

0: 乐部，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

0: 道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嗯，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休息回来8:38，他们是伤心欲绝，歌曲叫做《大雨》。好，我们来看一下在道路状况上面，国道2号的东向莺歌系统出口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 4.7 公里石碇前的内线也有事故发生，国道4号的西行潭子出口往清水方向匝道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国道5号北上哦，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启了，国5的北上匝道一控室已经开启哦。石碇平林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苏澳路口匝道一控开启，要特别留心特别小心。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3南下土城到三鹰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石碇受到石碇路段的事故影响，这里的时速大概在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台中到大雅，台汽4线从德往潭子，太原往太平，还有雾峰往大里二都还是车子多。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如果有下雨的话，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哦。晚上务必打开的行车灯，赶快帮我检查有没有正确的开启。在近几年滚石呢，都有把一些过去的不见，我要讲华语金曲吗？但我觉得就是很知名的华语流行乐，请来了不同的乐团或不同新生代的表演者创作者来对以前的歌曲做了重新演绎跟收录发行的这件事情。听到的是《星星堆满天》，林玮哲的词曲原唱是杨乃文，不过这个翻作版本是来自老王乐队。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大力。

8:51，休息回来是孙燕姿的歌声，歌曲叫做《雨天》。在国道5号北上4.7公里石碇前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5号北上主线的号志启动管制主线移控了，用驾驶朋友再请留心。国五的北上主线号志启动匝道移控了。另外来关心这个偶数的国道，国道2号东向，国道2号的东向莺歌系统的出口3台车事故，国道4号的西行往清水方向潭子出口匝道的外线。

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哦。这一趴算是华金吧，华语金曲吧。今天到底有哪一段不是华语金曲？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岭到环北，不到50公里。孙燕姿的《雨天》之后，我们来听听谭雅蔡健雅《双栖动物》。

双栖动物它是谭雅蔡以健雅。国道五号北上的车流量跑出来了，不只是回家的朋友，在国五北上 4.7 公里的事故也没有急祸排除。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匝道一控全线都开启了，所以在匝道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哦。北上的宜兰到石碇都是不到50公里。待会的9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它是这周杰伦叶惠美专辑他的节目，我们下个小时见。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M 操作，以为可不劳而获。
4: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开始启动管制了，请用驾驶朋友特别留心。国道五号的北上平林到石碇，受到先前4.7公里影响，目前车多。

速缓，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东向二十公里山上路段的外线，小猫咪躺平不动咯。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不到四十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南往莺歌系统不到三十公里。中部地区国一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走走停停，台七十四线的雾峰往大里二不到三十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五十。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平林到石碇都是定点不到二十公里的北上的雪山隧道，走走停停，车速缓慢。夜晚的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0: you.
1: The 3rd hour of the program, 皮亚吴贝亚离婚初体验专辑，永章专辑拿到了今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肯定呢、哦。歌曲跟周自从的合作，记得瓜喜牵手去分手。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80.7公里湖口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好危险的，要特别留心哦。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再次开启了，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是开启当中，国五北上宜兰到石碇时速都在40公里左右。

同样在今年以金曲，不是以金曲奖，是以矮这张专辑拿到了最佳客语专辑奖，它是黄雨涵《梦一幻》。这首音乐作品跟香港的 Copark 当中的 Win 来合作，歌曲叫做《四比松》，所以是客语跟粤语的合作歌曲。在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是已经开始了，主线号志启动管制，所以国五北上的朋友麻烦要多点耐心，要等待哦。国五北上匝道一控正在启动当中。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车流量都还是偏大，车速缓慢的宜兰到石碇好多车要回来哦，时速不到40公里耶。石碇过后接往南港系统国三好一点点，平均时速大概在50-60左右哦。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入口有6台车的事故，特别小心。台61线北上 1.3 公里淡江大桥的路肩有抛锚车，国道1号南下 80.7 公里湖口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驾驶也有下车的行为。台20线南横公路东向20公里山上路段的外线车道小猫咪躺平不动了。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哟。

0: 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金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港水性杨花的专辑歌曲叫做《没所谓》。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43.6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 54.4 公里都有事故还没有解决，游龙驾驶朋友请特别留心呢。国道五号北上又回到拥塞的样子了，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南港系统这样看起来时速都在30公里左右哦。国五的北上从宜兰到南港系统路段大概都是在30-4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从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时速不到40公里。

连续几首都是女歌手的音乐作品，戴安娜王诗安《一步成诗》之后，我们同样来听听呢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入围者，她叫做 Erica， 之前的专辑 I am Erica 当中歌曲叫做绕。待会9:30休息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 之间。
1: 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警民之间。台东一名潘姓男子神情慌张的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潘姓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但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万元协助处理，而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前往派出所询问原警意见。道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说，
2: 安南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所以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原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1: 另外，假投资真诈财的案件，有一名王姓男子想参与妻子表弟所介绍的投资，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便到银行汇款150万元，所幸行员机警报警，成功拦住民众被诈。王姓男子表示，其妻子的表弟介绍投资基金，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因此前往银行汇款，银行行员关怀提问过程中察觉有异，担心民众遭遇诈骗，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台东警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3: 原警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是近来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高

筹等话术吸引民众加入，再要求汇款至指定账户进行投资。初期可能以小额获利取信被害人，待投入大笔资金后，便以各种理由推脱或直接失联，导致民众血本无归。经远景耐心说明。

0: 在社群平台或通讯软体刊登假招聘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押金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为察觉异状，以指示交出各自或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求职者个人的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罚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东县警察局特别呼吁，
1: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AI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
0: 另外，防诈关键心法：一、戒除贪念，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通常是陷阱，切勿相信稳赚不赔的投资话术；二、查证真伪，不要轻信不明来电或简讯，应透过官方管道或亲自联系对方确认；三、保护个资，绝对不要将身份证、银行账户、密码或验证码交给他人，避免沦为人头账户；四、寻求协助，发现疑似诈骗或需要咨询时，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 咨询专线。今天的警民之间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给你来问候，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放心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后来的我们才懂失去当成一种过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的，休息回来，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奶茶刘若英，歌曲叫《后来9:43》。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入口有6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三号南下43.8公里过土城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五号的北上15.8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小猫咪在这哦吼。国五北上的15.8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有一只小猫咪。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整个已经启动匝道移控了。国五北上匝道移控开启持续进行当中。来看一下路网图，在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平林时速不到30公里哦，石碇到南港系统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多，在国道二号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中部地区的车流也出现了，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台中到丰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50公里。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我后来看了一下我今天的歌单，大部分都是华语金曲耶。今天是怎么样？不知道，就是一个 feel。李圣杰，你们要快乐。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阵，警察广播电台都会跟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麦问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

9:51休息回来，在国三南下43.8公里过土城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五的北上15.8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小猫咪在这里要特别小心了。

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台语奖项的苏明渊大哥朱德瓜的专辑同名歌曲主题歌9:56。今天的周末好心情代班到尾声了，今天有好多代班的 DJ 哦，待会不只是心灵不在家，俊孝也不在家，待会是 Lemon 来跟大家见面。好啦，在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锁定景广的全国治安交通网就会听到我的声音。想要听听我的 podcast 的话呢，可以上网络搜寻都给我刻一点，这个客家的客都给我刻一点呢，有不同时期的访问专访都放在上面了。明晚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艾怡良跟9N88还有 BCW 的合作单曲偏爱，明晚见咯。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好听话。Ladies Choice， 一号。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3公里过圆山的外线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的已控长期打开当中。省道的台20线南横东向20公里山上路段的外线车道小猫咪躺着不动了。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高工局路段，国道。

到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国道二号大南到莺歌系统都车速缓慢。国道五号北上排队定点进雪山隧道哦，雪山隧道往北跟石碇到南港系统车多。中部的国一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时速不到6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长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10:0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PBS 微笑换日线，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Nemo。 今天俊孝不在家哦，那就由 Nemo 呢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星期天的10:00到明天的1:00的时间。那也非常感谢刚刚卡尔在空中陪伴大家3小时的时间咯。哎呦，好兴奋哦！第一次来到这个时间跟大家见面，现在有点小紧张，但是呢，想到等一下有满满三个小时，可以在空中陪伴大家听好听的歌，然后快乐的聊天，就觉得嗯，好啦，感觉是兴奋大于紧张了。那最近呢，最大的消息应该就是台风好像要来了嘛。台风呢，看了一下这个消息是说，最快应该是下个星期五10号的时候，会比较大的影响到台湾。那这个台风叫做巴威，现在在太平洋上面，那再请大家持续的关注一下咯。那任何的消息，金广也会持续在空中跟大家更新的。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来送上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应该是一首蛮熟悉又蛮梦幻的歌曲吧，送给你喽。

Regina Bell and Peeble Bryson 带来的歌曲 A Whole New World。又是新的一个月了，每个月感觉都是 whole new world， 对不对？都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啊！尤其是七月应该会比较有感的，是因为进入了暑假期间，所以街道上就多了很多的学生或者是小朋友们，我都觉得看到就觉得好有那个感染力哦，好有那个活力的感染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觉得呢？好，那首先路况消息先来提醒您哦，最新的消息在台九线的南下关山到台东，因为呢今天有热气球活动，那目前是散场当中，所以呢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哦。如果你在这个这段的路程的话呢，再请你耐心的排队，不要去插队哟。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北上23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20线的东向20公里山上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猫咪躺平，请小心的经过，不要再压到它咯。还有一些市区的施工也要来提醒您哦，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那封闭的是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另外烟厂路双向光复南路到烟厂路88号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那接着呢是台北市的基高往南接水块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当中，往景美新店方向的各位驾驶朋友呢可以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好，接着台北市的环快往南环河西路二段130巷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12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隔音墙的更新，那是目前是说没有封闭的。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封闭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作业哟。夜晚行车呢视线会比较被影响到，比较暗一点点，所以呢再请大家可以的话呢就是维持正常的速线或者是比较慢一点点的速线，因为呢现在也是一个下雨天，我刚刚在来景广的路上的时候突然就开始下雨了我骑车骑到一半，然后就雨滴滴滴滴滴滴，然后就啪！重点是我还忘记带雨衣，真的是有点惨。希望等一下一点的时候雨已经停了，那也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专心在路况上面啊。虽然可能开车的人不一定会被雨淋到，可是呢还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喽。

好，来继续来听歌哦，这首歌曲，这首歌曲 S.H.E 的经典歌曲《美丽新世界》。

来自 SHE 的歌曲《美丽新世界》。今天呢，这个第一小时前半段的时间来选播的歌曲呢，都是一些充满希望，还有一点魔法的感觉的歌曲。因为我今天要来帮俊孝代班嘛，所以刚刚我在节目之前呢，我就先去划了一

下他的脸书粉专，叫做 DJ 俊孝，就是看了一下，然后看看他最近在做什么啊，然后都播了什么歌，我就发现他昨天也是播一些充满光啊温暖的歌曲，我就想说，哎，那我们也是蛮有默契的。那他昨天有 po 他最近去的那个瀑布嘛，那个瀑布刚好我今年有去，就是在基隆的暖暖那边有一个叫暖东华瀑的地方，它是一个很长的瀑布，那个长呢是你到了现场之后你会发现，因为它的瀑布不是那种你想象中那种平常那样咻刷从上面落下来直直落下来的那种瀑布，它是有一点斜度在的，它是顺着有点像山坡地的地方滑下来，那这个滑的途中如果刚好是遇到水量大的时候就会蛮壮观的，因为它留一个很长的就是一条斜坡就这样咻的滑下来，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觉得还蛮疗愈的，因为它要小小小小的走一段路，但不会太难，就是一个有一点点挑战性，但到了之后你会觉得很开心的一个地方，推荐给大家。那这边呢又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台二十线的东向20公里山上路段这边外侧车道原本说有猫咪躺平，现在已经成功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持续打电话来告诉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好难哦，俊孝那个那个三到底有怎么念啊？好难，我等一下练习一下，希望可以抓到那个俊孝那个孙孙孙的那个感觉。嗯，如果有很会的听众，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技巧。

好的，下一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听到的也是一首充满魔法的可爱歌曲。这首歌曲是由毕书尽在2016年的时候推出的这一首《爱恋魔法》。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呢，就把这首《爱恋魔法》送给你喽。

0: 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哟，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哟，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蛮想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只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很简单，就可以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不用烦恼，不用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糖尿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天气不明贵，这首歌曲来自依林还有邱贤贵。晚安大家，现在时间是晚上的10:35，10: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PBS 微笑换日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台班主席林 Nemo。Yeah， 今天呢俊孝不在家，诶，这样说夜好像怪怪的哦。但是呢难得来空中跟大家聊天嘛，今天就是占领了这个 PBS 微笑换日线，陪伴大家从这个星期天的晚上到明天星期一的凌晨1点咯。俊孝好像就去做一些厉害的事情了，感觉很酷，未来有机会他应该会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刚好临危受命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度过这美好的时光，那接下来呢也会持续的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以及呢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继续的锁定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咯。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8.9公里瑞龙路的内侧路肩有安全帽掉落，请你小心哦。那还有在台九线南下的关山到台东，因为热气球活动散场的关系，所以目前车子是比较多的。遇到车多路段呢，再请大家耐心的排队哦，千万不要插队了，然后跟前车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刚刚我来景广的路上是有下雨的，那现在呢好像又停了一下台北这边，那不知道现在你所在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天气呢？如果也是一样下雨当中的话呢，真的是辛苦你了，下雨也会多多少少影响到行车视线啦，就不管是大雨或者是小雨，所以行车在路上一定一定加倍的小心好吗？好的，希望我们呢都可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咯。下一首歌曲，这一首歌

歌曲是由王健杰在2011年的时候所带来的一首台语歌《来给我看一生积武力》。你的一生有一个什么样的人，让你愿意为他停留呢？这首歌曲送给你喽。

来自王健杰的歌曲《一星期五力》。我最近很容易被这种很深情的歌曲触动，因为呢，我平常有一个兴趣就是玩剧本杀。那剧本杀呢，有一些是会就是触动你的内心情感的那一种，我们叫做情感本，它是一个算专有名词吧。啊，你就在里面，在这个剧本杀的故事游戏里面，你就会成为一个里面的角色，然后去体验他的人生。所以他的人生里面，当然也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人，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你的家人啊，然后你的朋友啊，或者是甚至是你的爱人之类的。那我玩这个游戏也是一阵子了，就是可能有个两三年的时间，然后最近又在一个很中毒的状态，就一直很想玩，一直很想玩，然后就觉得这个剧本杀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点改变我了。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就很理性，就看什么爱情电影啊，或者是那种很悲剧的电影。

影，我是看到后面都不会哭的那一种人。可是我现在呢，就很容易看到什么作品，就是他整个把我的情绪开关打开的感觉啦。就是看到什么作品，或者是看到可能一段网络上的小影片之类的，我现在就可能会突然开始就就是很难过很难过，就是心情会受到影响。我觉得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认识自己的方式吧，就是可以去透过成为一个像你或者是不像你的一个角色，有点像演戏。很多演员都会说他去演了某个角色之后，从这个角色身上得到了一些东西，得到了一些收获，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想法。那我觉得也是这样的感觉吧。所以最近就是一个很容易被这种深情的歌触动的人。那你觉得你是一个理性的人呢，还是一个感性的人呢？如果用 MBTI 的角度的话，就是 T 人或者是 F 人嘛， T 人就是比较偏理性的人， F 人就是比较偏感性的人。所以你是理性的人呢，还是感性的人呢？欢迎到我的脸书粉专来跟我分享哦。我的脸书粉专叫做 DJ Lemo， DJ 一个空格 LEMO 就可以找到我咯，来跟我分享一下吧。或者是呢，今天有什么想要跟我聊聊天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10:45，这里是景广。接下来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南下368.9公里，瑞隆路的内侧路肩，这里有安全帽掉下来咯。下一首歌曲同样要带来一首台语歌曲，来自翁立友的歌声。

来自翁立友的歌曲《瓜猛听》。这首歌曲呢，是我小时候应该是在电视上面听到的吧。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这首歌好洗脑哦。甚至他刚刚在播的时候，我发现我居然都还记得歌词，哎，那个副歌的歌词，我瓜猛听，瓜猛听那边，哇，居然都还记得，哎，真是太不可思议了。10:50喽，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368.9公里，瑞隆路内侧路间，刚刚说安全帽掉在这里呢，那目前呢是已经成功的排除喽。那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也欢迎你呢再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让我们在空中告诉更多更多的人喽。警广电话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今年1月初的《爱的感

这首歌曲是许富凯还有冰球乐团一起合作的《爱的甘舞邦》，是一首呢走一个蛮复古风格的复古风情的一首歌曲，也是冰球平常在走的风格啦。那许富凯也有一些歌是这样的风格，所以我觉得他们一起合作的时候碰撞出的火花我就超级喜欢的，觉得哇这首歌又很朗朗上口，然后同时呢又很有那个一种复古浪漫的情怀，就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这首今年一月的时候新出的歌曲《爱的甘舞邦》。时间呢，很快的来到了晚上的10:55。那今天呢是星期天的晚上，我们是微笑换日线嘛，所以呢，等等就要来进到这个星期的最后一个小时，在我们歌曲过后，然后在整点报时以及整点路况会诊回来之后呢，就要进入我们这个星期的最后一个小时咯。哇，这样讲仪式感很满耶，因为我平常根本不会注意什么就是这一周的最后一个小时这样。那在这最后的一个小时呢，就让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有趣的节目内容以及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来陪伴你度过咯。那如果呢你在路上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也欢迎你持续关注，然后并且呢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听到我们今天第一小时 PBS 微笑换日线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芒果酱的甘舞郎爱瓜送给你咯。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11:01，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九线的南下关山到台东，因为热气球活动散场的关系，目前车子是比较多的。接着是市区的施工消息，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同时呢，它的相反方向从光复南路一路到烟厂路88号，这里呢是占用了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台北市的基高往南接水块匝道封闭施工当中，往景美新店方向的各位驾驶朋友可以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以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的上层封闭内线车道，在进行清洗机的清洗作业。接着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这边管线试挖进行半半施工当中，基隆市的中正高架桥在进行年度工程的维修作业，北出匝道往市区方向是封闭的，还有南向入口匝道往台北方向，这里也是进行封闭，所以要请您提早改道喽。接着排除消息，国道1号北上的23公里过圆山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成功的排除喽，还有国道1号南下的368.9公里瑞龙路内侧路肩安全帽掉落的状况也是成功的排除喽。以上路况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警广的怀抱，用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听到这首歌曲是由五月天所带来的《仓颉》，他们最近呢也回到大巨蛋来进行巡演了。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我就是从五月天的演唱会开始入坑这首《仓颉》的。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好浪漫哦，它的副歌就是多遥远、多纠结、多想念、多无法描写，然后接下来在下一段就是想穿越、想飞天、想变成造字的仓颉，写出能让你快回来的诗篇。哇，超级超级浪漫的，好喜欢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1:12，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PBS 微笑换日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Nemo。这个美好的星期天夜晚呢，就让我们一起用好听的歌曲、及时的路况来一起度过吧。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欢迎你持续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那这个星期大家过得如何呢？我这个星期好忙碌的感觉哦。等一下呢，我们时间还多着，一点前都是由我来陪伴大家嘛，所以呢，等一下再来慢慢的聊咯。

信乐团跟戴爱玲的合作《千年之恋》。11:17喽。晚上开车视线比较不好哦，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为自己照亮前方的道路喽。刚刚在歌曲之前问大家

这个星期过得如何嘛。来到了这个星期天的最后一个小时，最后的42分钟，可以来回顾一下这个星期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其实今天我来这边带俊秀的班呢，是他前几天的时候临时赶快打电话给我，然后问说：“哎、欸，雷蒙，你有没有空？”那个时候呢，我在一个很chill的状态，因为我那时候人其实在国外，我是昨天才下飞机，对，昨天才下飞机的，好好笑，自己忘记，昨天下飞机，然后今天就来这边代班跟大家聊天。那俊孝呢，大概是好像3-4天前吧，打电话给我，然后那时候我人在一个很大条的河边散步，跟我的家人，因为这是很非常非常难得跟我家人一起出去玩，有难得的家人相处时间，然后我们就在某一个有点热闹又有点大条的河边散步，然后散一散，突然接到了俊孝的电话，所以我现在人就在这个地方了，也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啦。啊，当然可以来到金广跟大家聊天也是一件超级开心的事情，最喜欢来代班了，因为可以播好听的歌。那这个段落呢，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曲们，他们都是一些很前世今生跨越了好几生好几世的爱恋的这种歌曲，可以去好好的感受这种时光流逝，但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爱始终都在。这首歌曲来自张文婷，《绝爱》。

来自张文婷的《绝爱》这首歌曲呢，它是《苍兰诀》这部古装仙侠剧的主题曲。那下一首歌曲也是一部古装剧的歌曲，这首歌曲来自叮当，《手掌心》。

这首歌曲是兰陵王的歌，来自叮当的手掌心。时间很快的来到了11:27喽。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PBS 微笑换日线，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Lemon。今天这个段落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些前世今生之类的歌曲。下一首歌曲是魏佳莹小魏，她在去年的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来生酒吧》，它是一个很像 RPG 故事里面的一个小酒馆里面发生的故事。这首歌曲《来生酒吧》就送给你喽，等等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我们。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卡苏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让你感觉康熙，千万唔通惊吓。伊还佫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更加拍开脸书到 PBS 警广会客室的粉丝专页，甲按赞，甲分享，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击。

0: 洗刷刷洗刷刷，
1: 来来来，你先你先，
2: 三八兄弟，你先啦，
1: 无啦，当然嘛，你先，
2: 无错啊，你先啉啦，
1: 是是是，对，安尼我得先干为敬啊。
3: 老王啊，今天这盘棋我们一定要有个输赢，来，你先下。
4: 哦，不不不，当然得让您先下。
3: 那我就先礼后兵，不客气喽。
5: 斑马线上还有行人，你怎么反而加速了呢？
6: 开玩笑，黄灯已经亮了，我当然是先抢先赢啊。
7: 哦，你们大人很奇怪耶，喝酒下棋都能让，到了入口就抢成一团。我看妈妈应该先下手为强，回家罚爸爸跪算盘，不要先睹为快
6: 啊。
7: 以上广告由

李圣杰所带来的《眼底星空》。现在时间来到的是晚上的11:3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PBS 微笑换日线。今天俊孝不在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Lemo。台九线呢，在一个小时前左右南下的关山到台东，因为热气球活动散场的关系，所以车子比较多。那目前呢，不确定车潮疏散的如何了。那如果呢，还是车子比较多，或者是你现在行经一些车多不好走的地方呢，都还是要请你耐心的排队，然后跟前车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让大家呢都可以在最快的时间，然后呢平平安安的回到家里喽。那如果呢，你也是现在正在工作当中，或者是

准备要开车骑车去工作的朋友呢，也是跟你说声辛苦了。那希望呢，你也都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大家都要快快乐乐的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你再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是多少呢？0800-000-123-0000-123。在哪里呢？跟大家做回孙孙孙哦。好，那接下来呢，这个段落要来播放的歌曲是跟星星有关的歌曲。那我原本呢，从以前就很喜欢星星这个概念，但是以前看到的星星呢，都是可能一颗两颗，或者是顶多可能十几二十颗，因为平常生活的地方虽然也不是一直生活在大都市里面，但是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光害，有路灯啊，或者是可能离一些镇上不是很远，所以比较没有机会看到这么多的星星。那直到呢，我上一次来代班的时候是五月吧，五月左右的时候，我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我即将要去环岛了。那我后来呢也成功的环岛回来了，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非常顺利的环岛回来了，花了两个多礼拜的时间吧。那在中间呢，在南边跟就是大概南边偏东边的地方，在垦丁还有一个叫做旭海的地方，它也在屏东县里面，那里呢我都看到了非常非常漂亮的星空。所以呢就有一种哇，真的那个星空，人家所谓的那种满天繁星或者是银河这件事情是真的真的存在的耶。这应该算是我人生第一次这么认真的观星体验吧。我小时候我爸他是一个很喜欢旅游的人，所以他其实是很想要带我们去一些山上啊或者是什么地方看星星看日出的。但是以前的我，小时候的我是一个比较注重睡眠的人，现在也是啦。但是我小时候注重睡眠是我会不想起床看日出，就算它好像很漂亮，但我就是会想要睡觉，所以以前呢就都没有成功的起床去欣赏这一片美景。那这次呢在垦丁的龙盘公园那边就有遇到一个很厉害的伯伯，然后他带着一个超级酷的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种雷射笔，它是可以很远很远，就是它的那个雷射光可以打到很远，好像叫什么星空雷射笔之类的，网络上查得到。然后它就是可以直接透过雷射光，很像在讲 PPT 一样，就是你可以直接指到哪颗星星，然后直接跟你讲说这是什么星星什么星星。那时候这个超级厉害的北北他就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星星的故事，然后说现在星星怎么动啊，然后你们可能平常是想说星星是什么样子的哦，那它其实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推荐我们一些什么星星的 APP， 就可以自己在家里你就可以这个北边这个方向是什么样的星星，什么样的星星就都会知道。那次也算是一个我的星星入门课吗，可以这么说。然后他有教我们怎么找银河，但我现在突然忘记了。但是后来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个故事，就在龙盘公园这边遇到了一个很热情的关心北北，所以后来我们在继续往东边绕的时候，我们是从西边一路环到东边的，然后再继续往东边绕的时候到旭海那边。这个旭海呢，它是一个很静谧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安静的小村落，到了晚上呢它就会夜幕低垂的时候，就整个镇上算是镇吗，像小村落啊，比较像小村落，就安静下来了。那它又是一个在海边的小村落，然后离城镇都非常非常的远，所以是一个很适合观星，就是不用爬到山上你就可以观星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一天呢也是刚好出去的时候看到说好像很多星星我就揪我的旅伴一起去海边说好，我们去看星星。然后那一天呢很幸运很幸运，我没有看到银河银河耶，虽然它就是淡淡的啦，但我觉得已经很感动了。而且因为它很淡很淡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

果我没有在前面先在龙潭公园知道说哦哪边跟哪边之间是银河，然后银河大概用肉眼看是长什么样子，我那一天可能就完全不会觉得它是银河，我可能会觉得它就是一片云一片薄薄的云这样。所以呢在看星星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一趟的环岛旅程当中算是很幸运吧，很一切都是缘分的那一种感觉，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一些比较没有光害的地方，超推荐旭海的，旭海那边真的很漂亮，听着海浪声然后看着星空太美好了，感觉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下一首歌曲《数星星的你》。早安。

自徐若瑄的歌声《数星星的你》。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我在环岛过程中看星星的这个小故事，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看过这种漫天星空的画面呢？我知道有蛮多的听众朋友，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去爬山，或者是也很喜欢去看星星。之前也有一些听众有跟我分享说，欸，什么

地方观星很漂亮啊，然后也有分享他们的照片，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分享，就大家分享这么漂亮的照片，我就会想说嗯，好，有一天有机会的话也会想要去看星星，不然我小时候真的是一个睡觉大于大于大于大于看风景的人现在真的人长大是会改变的看过一次之后就觉得真的太美妙了，有机会一定一定会去看下一次的星空。那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看星星的秘境呢？欢迎到我的脸书粉专来推荐给我，推荐给大家，可以推荐你的那种秘境景点。那我的话呢，我会希望最好是不要爬山的，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爬那么远，目前的体力上面还没有办法，我会努力看看啦。那如果是那种可以就是可能骑车走路到达的地方比较好欢迎大家推荐这种很棒的观星景点咯。可以到脸书 IG 搜寻我，我是 DJ Lemon， DJ 一个空格 LEMO Lemon 少一个 N 就可以找到我咯。那下一首歌曲应该是今天夜晚的写照，因为今天呢在台北是有在下雨的，所以呢有下雨就是云很多嘛，所以就看不到星星了。这首歌曲是来自胡迅武的《没有星星的夜晚》。

Sabrina 胡旭武所带来的《没有星星的夜晚》。刚刚看了一下雷达回波图，大部分的地方是没有下雨的，但是还是有些地方呢，上面是有云层的，也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呢，如果你刚好在这个下雨的地方的话呢，辛苦你了。那尤其是你又在开车的话，哎，真的辛苦辛苦你了，请你一定要小心咯。嗯，真的。

呢，小心注意一下，尤其是现在又大半夜的，打起精神来哟。那目前呢，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损损损的，希望再继续这样损损损的起哦。如果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的路况消息呢，也欢迎你随时打电话来告诉警广，告诉我们。警广的电话还记得是多少吗？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七月一个非常炎热的日子，但是下个星期呢，有可能会有台风来哦。目前呢还蛮远的啦，目前还在太平洋上面。那预计呢是10号，如果是照现在的预估的话，可能10号的时候会登陆台湾，会开始影响到台湾，而且呢有可能会是强台哦。所以这几天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消息。那收听警广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更新。那有些时段呢也会连线到我们的中央气象署哦，一起来关心这些台风的动态的。好的，11点55分喽，很快的，我们就要来迎接这个星期的最后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呢是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所带来的 Counting Stars 数星星，这一首歌曲等等就要来送给你喽。那么等等是12点钟的整点对时，还有整点路况会诊啊，再等等，我们再继续在 PBS 微笑换日线相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粉丝团，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必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个手的路口，让你安全，而且第一名。经过路况导航，预备起。晚安，现在时间是凌晨的12: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目前呢，国道上面没有最新的路况消息，但是有一些施工的消息呢，也是持续在空中，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咯。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要请您呢，如果要改道的话，可以行驶台15线。再来台61线的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那一样呢是可以行驶台15线作为替代道路。接着市区，在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在施工，那同时呢会封闭这个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另外烟厂路的双向光复南路到烟厂路88号占用内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台北市基隆往南接水块匝道这里封闭施工，往景美新店方向的车辆呢可以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夜晚行车多多的注意安全。以上路况由雷某会诊播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转弯啊！
2: 等等，你看，有人要走斑马线过马路啊！

0: 啊，请过。
1: 谢谢。
2: 汽机车礼让路人先行，推动我 OK， 你先过。路口礼让文化，
3: 路口慢看停，建立正确用路安全观念哦。
4: 维护用路安全，礼让文化要完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5: 全民防诈，
6: 名人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富邦悍将艇队林华为。诈骗手法掰掰种，诈骗集团不仅紧盯时事，还会跟风赶流行，千万要小心受骗。随着疫情趋缓，大型演唱会及运动赛事也纷纷恢复，许多人因抢不到票，透过脸书社团购买二手票，结果钱一汇出，对方随即封锁买家，删除账号，网海蒸发。提醒大家，追星抢票也别忽略网拍购物陷阱，诈骗集团就像变色龙，面对诈骗没有暧昧空间，只能直球对决。打诈试诈，让诈骗集团无所遁形。有任何问题，可利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这首歌曲是抒情歌，来自 Jason 的歌声。现在时间来到的是凌晨的12:09，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PBS 微笑换日线。今天郑笑不在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Lemon。陪伴大家从星期天的晚上10点跨夜来到星期一的凌晨1点。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10点到1点的凌晨半夜晚上时段。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好像在跨年倒数的感觉哦。就跟大家一起跨过了这个12点的时间，迎接了新的一个星期了。那七月的这个月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新的规划呢？对我来说呢，我的七月应该会是一个蛮充满转换与挑战的一个月份，因为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说，我有预计呢会从台北搬回去我的老家彰化一阵子，就是休息一下，然后也陪陪家人这样。所以呢，七月刚好是一个我的搬家期。虽然我现在是一点东西都还没开始整理啦，我现在一直觉得有种完蛋完蛋的感觉，但是呢，好的，会在我们的租约结束之前把它整理完的。所以七月呢，整个月份对我来说，它算是一个有点告别的季节嘛。刚好前阵子就是毕业季嘛，所以可能有一些同学们，或者是刚好毕业的大家，会蛮熟悉这样的感觉，这种告别的感觉。那因为我在台北也是度过了从大学到现在大概是7年、7、8年左右的时间吧，所以这次真的下定决心要离开的时候，然后时间又慢慢的推进到了这个真的真的要离开的时候，就觉得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惆怅感，会有很多觉得哇好快就一切都结束的感觉。有时候会有一种很舍不得很舍不得的感觉。像是最多的应该就是台北的就遇过的人吧，就是可能我的朋友们啊，或者是在台北也比较有机会用广播的方式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回到彰化之后，这个机会应该就会比较少一点点，然后也要开始去适应一个对我来说算是全新的环境，因为我只有国小的时候在彰化读吧，我国小之后就不在彰化读了，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全新的世界，全新的挑战，然后也要去认识新的朋友。所以非常非常的充满挑战，但是我相信我一定做得到的。加油加油。那七月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月份呢？所以因为整个七月是要告别的嘛，所以我也有约了蛮多的可能一些台北的认识的朋友吃吃饭，因为不知道未来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见面了。有时候真的是一个告别才会让人发现说，真的每一段的缘分都很你可以说很深也可以说很浅，因为可能大家离得远了，越来越少见面了，那就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就是可能大学时期或者是学生时期，你跟你的朋友天天都可以见面。那你出了社会之后，就会历经一个这样的转换期。然后如果你又从一个你很熟悉的环境搬到一个新的环境，那旧环境的那些朋友们可能未来也没有那么长有机会再见面了，就会有这种真的是告别的惆怅感。但当然未来还是有机会会继续

来到空中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可能自己的朋友我的朋友们相见的。嗯，好啦，未来就是大家都加油，我加油你也加油我们都加油好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下一首歌曲咯，这是一首英文歌 10,000 Hours。

这首歌曲是 Danshay 还有 Justin Bieber 一起合作的歌曲 10,000 Hours。 关于一万小时这个数字，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数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呢？因为其实这个 10,000 years 一万个小时的意思呢，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是要花一万个小时你才有机会，也不是这么说，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努力要变成一个很厉害，在这个领域很专精的人的话，至少要在这个领域花费一万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折换成工作来说的话，如果你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一周工作五天，一个礼拜工作40个小时的话，你要花大概5年的时间才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这就是所谓的 10,000 hours， 就是一万个小时定律。那这首歌呢，它不是在讲工作啦，它不是在讲你要成为什么很厉害的工作专精者，它讲的是呢，花了一万个小时也读不懂，来要花一万个小时，然后来读懂一个女孩的心。哇，直接把这个讲那种专精的这种心理学套到爱情上面，太浪漫了吧。那如果你愿意在一个人身上花这么多的时间的话，那相信你会真的很了解这个人。很像那个小王子啊，他会说他在玫瑰身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嘛。我觉得这个一万小时定律其实还蛮

很鼓励人的，就是你有些事情你不一定刚开始做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那包括我自己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也会一直很怀疑自己啊，然后有些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常常会聊到说，诶，我是不是对这个方面就是没有天赋的人呢，但是有时候就觉得诶，还好自己是有一个有股傻劲的那一种人，就是愿意去花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那真的做着做着做着做久了，总会有一点点的成果，或者是一点点觉得自己进步的地方吧。所以呢，如果你有喜欢的事情，那就花这些时间去好好的钻研它，去好好的热爱它吧。时间来到凌晨的12:20，有一个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哦，在台61线的南下162公里到163公里之间过龙井中线车道，这里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请你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喽。最近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常听到粤语歌，然后觉得粤语的发音真的很美耶，虽然我完全听不懂，但就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所以下一首要为你带来一首粤语歌曲，莫文蔚的《Love Yourself》，让我美。

耳边这首歌曲是 Love Yourself， 来自莫文蔚的歌曲。下一首歌要来听到这一首很有活力很有希望的歌曲，孙燕姿的第一天送给你咯。

情海茫茫，会当甲天问路。开车的路上，和警察广播电台为你报路，提醒你精神也无好，千万唔通开车上路。我是蔡嘉玲，咱这回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优古瓦利斯。嗯，别那么干啊，行啊母哦，优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暑假来喽，你们安排好要怎么度过了吗？晴天出门踏青放松心情，
1: 雨天看场电影充实自己。世界不断改变，用好心情环绕世界一周。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这首歌曲是黄以玲的《林心的歌》。现在时间来到的是凌晨的12:37，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PBS 微笑换日线。今天呢，我们主持人俊孝不在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Lemon。今天呢，陪伴大家从星期天的晚上10点跨越一个换日线，来到7月6号星期一的凌晨1点钟，来到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光。哇，时间过得真快，聊着聊着这个时间就过去了。那不知道正在开车的你是不是也开着开着就抵达目的地了呢？晚上开车真的辛苦咯，要注意很多很多的路况，然后还有这个又比较阴暗一点，尤其是有些地方可能又遇到下雨，真的是辛苦了。赶快去洗洗澡，刷刷牙，睡觉啦。好，那这边有一个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在台61线的南下162到163公里之间，中彰大桥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请你小心的绕开。有让路况消息也可以再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今天7月6号跨越这个换日线来到7月6号了，那也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咯。今天呢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又炎热的天气。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雷。

阵雨的。那如果呢，你会在这些可能降雨的地方活动的话呢，下午出门记得先这个携带雨具备用了。那气温的方面，刚刚有说到现在是一个受到高压影响，所以炎热的天气。西半部跟宜兰高温会来到32到35度，花东31到32度。那大台北的盆地还有中南部内陆以及靠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温度呢，可能会再高哦，局部地区有机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已经是非常高温并且紫外线又偏强的一个天气了，所以要好好的防晒。然后中午前后，因为紫外线有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如果真的很热很热的话呢，可以先在室内躲一下哦，就尽量就不要出门了。那外出呢，也要做好防晒，多多的喝水，多多补充水分咯。那离岛的话，澎湖、金门跟马祖都会是晴时多云，温度是27到32度。真的来到夏天啦，好热呀！最近好热又一直下雨，真的是蛮惨烈的。而且感觉真的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或者是不知道是心理的还是怎么样，就是心理的暗示还是怎么样，真的觉得这几年越来越热了呢。好啦，辛苦大家了，这几天热，所以真的要多防晒，然后多多喝水啦，保护皮肤，然后也保护你整个人，不要热到中暑咯。好，下一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茄子蛋的这首歌《爱你几百》，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咯。

茄子蛋所带来的歌曲《哥爱你几百》。12:46，台61线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南下162公里到163公里中彰大桥中线车道这里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成功的排除喽。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再打电话告诉我们哦。金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来听林怡的创作以及演唱，《爱的几款生甘冰》。

带着几款生甘丁，来自林怡的创作以及演唱。时间来到的是晚上的12:50喽。让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张震岳的《我会想念你》。

张震岳，我会想念你。时间非常非常快啊，果然快乐的时光就是过得特别快哦，已经来到了12:55。很快的呢，我们 PBS 微笑换日线今天就要迎来最后一首歌曲，然后呢等等就会交棒给今夜最开心的逸勋，继续在景广的空中陪伴大家咯。那下个星期六俊孝也会帅气回归，继续来到空中陪伴大家孙孙孙哦。那如果呢想要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或者是 IG 搜寻 DJ Lemon， DJ 一个空格 LEMO， 来跟我说声晚安咯。那欢迎来跟我聊聊天。好，那等等呢我们就要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蔡健雅所带来的歌曲。蔡健雅是一个我很喜欢在早上时段播的一位歌手，那他歌曲我觉得就是很适合那种慢慢的步调，就你一天的开始一天的结束要深呼吸吐气的时候都很适合听天雅蔡健雅的歌。那这首歌曲是下次见，那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呢空中再见咯，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希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晚安，现在时间是凌晨的1: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刚刚排除的消息，台61线的南下162公里到163公里之间，中彰大桥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已经成功排除喽。那还有一些市区的道路施工，也是在空中来提醒您哦。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当中，同时会封闭光复南路的人行，这边是入口匝道。那另外烟厂路双向光复南路到烟厂路88号占用内线车道在施工当中，请你小心喽。那台北市的基高往南接水块匝道封闭施工，往精美新店方向的车辆可以改走罗斯福路。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管线在进行试挖慢慢施工，请你小心留意现场的状况喽。以上路况由联盟会者播报，0800-000-1230000-1230，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0: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2: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3: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4: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副。
5: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6: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啊，一堆餐车，那不爱看起严严的啦，到时是变来出货
10: 啊，免惊啦啦，起码全民平安平安。啊，你无看电视一直咧播，讲什么小偷无嚣张管道，就袂想要偷看车。哎，起码全民平安平安，烂咯，会死个真歹看。
11: 即日起，民众到监理站验车，警察会在监理站执勤，防止脏车借尸还魂。全民拼治安，全民动起来。
12: 那是点人生一个舞台。
13: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6号星期一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周末虽然说收假了，但是呢，今天来到电台上班，觉得非常开心的是啊，见到了好久不见的 Lemon， 对不对啊？在这个刚刚的代班，真的是辛苦他了。有的时候呢，啊，这个好一阵子不见的 DJ 啊，在这个重新回到电台代班，我都忍不住啊，一定要跟他们多聊几句。所以呢，啊，你看聊到现在，我就喉咙烧瞎了，对不对？啊，表示刚刚在这节目之前呢，聊了很多啊。啊，这个刚刚的三个小时，他也雷蒙应该也有跟大家聊聊近况啊，啊，这个三个小时陪伴大家周末做些什么啊，啊，之后哎，这个人生想要怎么走啊，等等的这个道路，对不对？哎，这个接下来的三个小时的这个开车时光，就让我啊，虽然说这每天在空中与你聊天，好像是老生常谈了哈。有的时候呢，哎，这个聊到都好像没有话题了，对不对？好了，但总之哈，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这个开车时光啊，希望你还是持续锁定警广，然后呢，安全的开车，小心的开车。是不是想要留下痕迹？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咯，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八青哥的歌曲《怀疑人生》。

来自巴青哥的歌曲《怀疑人生》啊，每次呢假期结束啊，星期一收假都觉得好怀疑人生呐 但是不知道在暑假期间哈啊，因为这个小孩子放暑假，爸爸妈妈是否更期待上班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面别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足席呢啊，顺顺顺啊，但是有掉落物，在台61线南下的162到163公里龙井路段，小心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好，然后呢这个一样在台61线齁，有路况施工，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灭火器乐团这首歌曲继续向前行了。

在周末结束，然后进入到礼拜一，非常需要像这样子热血活泼的歌曲提振士气啊！我已经提振完成了，所以呢，今天才有办法来上班。哎，不对啊！但是啊，现在还在收听景广的各位苏基宾友啊，感觉比我还更早把这个士气给提振了，对不对？所以呢，夜间开车啊，才能够保持充沛的体力呀、啊。有没有保持充沛的体力啊？如果有一点点啊疲劳了哈，记得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啊，再继续的开车。虽然说呢，其实今天看起来夜间的道路状况，几路拢顺顺顺呐、啊，哎，很棒哈。这个零星的施工呢啊，在市区。看到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烟草路的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这里同步也会封闭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那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引道呢，封闭施工啊，这个往景美方向的朋友直接走罗斯福路代替就可以了。好，虽然说今天看起来道路是非常的轻松啦哈，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低头滑手机，这都是ダメです，绝对是不行的哈。来自 Lisa 这首歌曲《我的英雄》。

连续两首日文歌曲啊，都是非常轻松的摇滚风格。刚刚是 Lisa 我的英雄，之后是米津玄师带来的 Loser。 也刚好相反哈，英雄是温拿， Loser 是我啊。好啦，每个人都是温拿，每个人都是英雄啦哈。啊，那英雄开车也不能过度有自信哦，啊，要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确实打开，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我要你要我。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一眼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音乐。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哈，一定要赶快跟大家更新一下天气的资讯啊！最近这几天呢，看到这天气的资讯越来越紧张，对不对啊？可能有一颗台风会朝台湾而来哈啊！这一颗叫做巴威的台风啊，它目前的中心位置呢，大概在北纬13.3，东经147度啊。这个距离台湾呢还有大概3000公里左右啊，2900公里左右这么远啦。那虽然说目前距离台湾仍然遥远哦，可是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因为它未来这个会移动的行经路径呢这个海洋的含热量还算是蛮高的，所以这个它虽然是强。

台的等级还是有可能会再继续增强，而且后续暴风圈还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所以说呢预计周四或甚至周五到周六呢对台湾产生影响的时候，就算它不会直接登陆，这个暴风半径

以星期四以后为主，虽然说呢，目前路径看起来可能是以北部、中部以北还有东部地区哈会比较容易影响到，但是呢，中南部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因为通常呢，在这个时节台风来，这个后续甚至还会引进西南的气流，所以就是说降雨是早晚的问题，对不对？进行这个防汛，这个防台的工作都还是要提前做准备。幸好这几天的确是有一点空档可以准备，对不对？因为呢，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但是高温炎热了哈。昨天彰化田尾就飙出了 37.2 度，今天呢仍然会有36度以上高温。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双北市还有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哎呀，花莲还有这个宜兰部分地区哈，也是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朋友们一定要多喝水，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

要多喝水，到底要喝多少水呢？你知道吗？根据这个国民健康署公布第九版的国人膳食营养素参考的摄取量呢，首次把水纳入建议的这个摄取量。以往啊，这个膳食营养素摄取量会建议你，这个蛋豆鱼肉类要吃多少，油脂类要吃多少啊，这个淀粉类应该要吃多少？但水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这个水分呢，事实上不只包含白开水，饮料当中这个含有水分，或食物当中含有水分，其实严格来讲也可以算入，像是牛奶、汤品、蔬菜还有水果。那这一次呢，在国人膳食营养素参考量呢，同时定了一个总液体的摄取量，因为牛奶不是水，但是它是液体，对不对你喝进去事实上也可以对你的身体有健康的作用，所以呢它指的是饮用水还有各类饮品的一个总和以这个国健署最新的版本为例呢，19岁以上的成年人啊，建议应该要摄取每日摄取总水分大概是3200毫升，女性是2700毫升这个总液体的摄取量呢，则建议男性每日要摄取2400毫升，女性每日摄取2100毫升。这个差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喝的液体的量哈，你真的用喝进去的，喝水、喝茶。喝牛奶，男生建议每天有 2.4 公升啦，女生建议每天会有 2.1 公升。但事实上你除了喝水之外，你还会吃东西，就算你是吃面包也都还有微量的水分，对吧？这个你吃蔬菜当然就有更多水分摄取进去了。所以呢，你除了喝水之外，事实上你每天所吃的东西都可以为你的身体带来补充水分的效用。也就因此这个国健署定了一个每日总水分的摄取量这当然就会比总液体的摄取量还要来得多咯这个男性呢是每日建议总液体的摄取量要有 3.2 公升，女性呢则是 2.7 公升。刚刚所建议的这个量是成年人当然不同年龄的这个血统呢，可能7到9岁的血统每日总水分的摄取量建议是2公升总液体这个喝的水或者是喝进去的牛奶、喝进去的茶建议是1.5公升那如果到了青少年，假设是13到18岁这中间青少年嘛，对不对这个男生总液体总水分的这个摄取量建议是 2.6 公升，那么你单纯是用喝的行为，喝进去的液体量呢，建议是每日要有2公升。以女生青少年而言，总水分一天的摄取量建议也要有 2.1 公升左右，那么你用喝的喝进去的总液体的这个摄取量呢，建议也要有 1.6 公升。当然现在夏天天气更炎热，所以你可能就需要比这个平均值再多一点点，对不对？不过呢，你知道吗？事实上国健署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多数的成年人总体的水分

喷射取量，而事实上还是蛮接近这个建议值的，但进一步分析之后发现是喝错了，你不一定喝太少，是喝错了。像是呢夏天很热哈，啊这个单纯喝水你可能觉得不能够止渴，然后呢啊喝含糖饮料反而一杯接着一杯，那么你喝进去的总液体的这个摄取量够是够了，但事实上呢你好像又摄取进去了更多的糖分，那么就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啦、肥胖啦等等的问题，这是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关键啊。比方说这个调查显示19岁到64岁其实就成年男性每天的饮用白开水的量居然只有 1.4 公升不到，只有占总水分应该要摄取的量不到四成。女性马西赶快啊，这个每天呢这个你所喝的白开水的量居然也只占国健署建议的总水分摄取量是四成左右，意思就是说剩下的六成你的水是怎么补进来的，有可能是用吃东西吃进来的，但吃东西不会吃到六成的水这么多，对吧？剩下的水你是不是喝茶喝咖啡或者是喝含糖饮料喝太多了呢？所以这个根据国健署的这个指引呢，建议大家喝水要补充的健康，当然要补充的开心啊，也要掌握四个大原则。第一个，优先选择白开水作为主要水分的补充来源。第二个，外食的时候以白开水或是无糖茶的摄取来代替含糖饮料。如果你购买手摇饮呢你尽量逐步降低甜度，以前都喝全糖。要不要试试看半糖现在还有多少人喝全糖呢？全糖真的很甜欸，对不对？你如果习惯喝半糖，要不要改成微糖？你习惯喝微糖，要不要试试看无糖？虽然说奶茶如果无糖，觉得好像好没味道，试试看嘛，一杯就好然后呢，你随身携带水瓶，增加主动喝水的机会在这个夏天呢，应该蛮常口渴的，对不对这个多喝水有益身体健康。像我现在呢，就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资讯之后，觉得口渴了。那么，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然后一起喝个几口水吧。这首歌曲来自 Yunus 的歌曲《扒着你不走》。

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带来的歌曲《不在乎》。刚刚趁两首歌的时间，我已经喝完了半杯水了，不知道有没有喝一点水呢？你啊，时间是凌晨的1:51，新北市树林区哈，说在保安街一段、大安路一段啊，这个一直到保安街一段和武林街口呢，因为捷运的施工，全线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其他还有夜间施工封闭路段，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上层车道，这里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来自 SHE 的歌曲《爱呢》。

来自 SHE 的歌曲《爱呢》，时间是凌晨的1:55啊，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跟刚刚的 SHE 一样啊，这个送上的都是非常怀念的偶像女团。刚刚三个人，现在缩减变成两个人，他们是 By Two， 一样爱着你。等等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都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这里同时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那么在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引道封闭施工，只要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要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行驶。另外一样在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环河南路二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382巷的路段，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那么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上层，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清洗的作业。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保安街一段大安路路口以及保安街二段和武林街口呢，这里因为捷运工程在进行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勒？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工程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0: 啊，
1: 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2: 对，
1: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3: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1: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最新的道路状况有传进来，是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2.8公里彰化系统之前，小心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小心的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开车。好，有路况报警广咯，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令最近的讨论度很高啊，尤其呢啊，这个金曲奖主持完获得满堂彩，趁胜追击，然后就送给大家新歌了。阿令的歌曲《一个人》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来到第二个小时，让我们把收音机转大声一点，再越来越开心，跟你一起听音乐。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阿丽呢啊，在上个月发行的一个人张单曲。阿丽呢，上次发行整张专辑是2023年的事情哈，已经是3年多前了啊。当时呢，他也透过这个2023年发行的 Link 专辑，然后呢获得了歌后啊。时隔3年，据说他有机会啊，渴望呢在最近要发行新专辑了，真是非常期待啊。刚刚听到这一个人呢，是这个6月的时候释出的单曲，难道会是他新专辑的前导单曲吗？啊，这个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哈，要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呢。过去现在是7月，所以阿丽如果这个发行新专辑的话，那有可能啊，就是这个月啊，或者是下个月呢，就变成新歌了，对不对啊？不过呢，今天呢啊，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当中，要跟大家复习的是旧歌，来跟大家复习一下过去的7月呢有哪些好歌在这个月的时候发行。首先呢，我们先把时光倒退回10年前，2026年的7月21号，五月天发行他们的第9张专辑，叫做《自传》。

五月天呢，其实上一次发专辑就是这张专辑，就是10年前的自传，哇，这么久了啊！不过呢，这张专辑哦，当年让他入围了有年度专辑奖啊，专辑当中的《顽固》入围年度歌曲奖啊，然后当年还有入围最佳国语。

0: 语专辑、最佳音乐录影带奖、演唱类的最佳作曲人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乐团奖啊，然后呢还这个入围了演唱类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啊，最后啊这张专辑事实上也有得奖啊，这个得到了最佳国语专辑奖以及最佳作词人奖啊，这个作词是哪一首歌的词呢？这张专辑当中的成名在望。不过呢，事实上我也很喜欢在专辑当中的刚刚听到最后后来的我们。我觉得五月天的歌曲啊很适合在七月的时候听。我不知道，因为对我而言这个七月呢这个六月是毕业季，七月好像对于学生而言会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不论呢你是毕业了啊，接下来会换新的学校，对不对？比方说国三啊升到高中，你当然会换新学校咯。高三升大学当然会有这个遇到新朋友咯。但事实上呢，就算你是高一结束了，然后要进入到高二，也算是一种换新的一个心境，对不对？这时候呢，在听五月天的歌曲，好像挺合适的，因为呢，我觉得他们的歌曲，你说在青春期的烦恼，好像会获得一点释放，获得一点抒发，但是呢，在成年了之后，在听五月天的歌曲，好像也会获得一种人生不一样的历练，啊，这张专辑当中的《成名在望》。后来的我们啊，当然快歌啊，这个在朋友见面的时候这个热场用的派对动物等等的呢，其实都是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知名的。不过曾经呢，我记得五月天曾经有讲过说他们叫效法像披头士啊，一辈子就是发10张的专辑啊，他第9张专辑发了这么久之后，都已经10年了，还没有发第10张专辑，难道会是希望五月天和舞迷们之间的关系不要结束吗？
1: Where are you going?
2: Going out.
1: With who?
0: 不过呢，五月天似乎在最近开演唱会的时候透露之后可能要开始集中火力在他们的第10张专辑上了，实在是非常的期待，对不对？虽然说在第10张专辑过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像 Beatles 一样，然后就没有第11张专辑了呢？我想应该还是会有，对不对？接着，我们就要把时光再往前转10年，2006年的7月28日，这个潘玮柏发行了《反转地球》这张专辑的夏日限定版。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潘玮柏啊，他的这个饶舌嘻哈是他的标志。不过呢，在这首歌曲居然找来苏芮一起合唱啊，这个我当时在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讶异啊。可是呢，听完之后觉得哎，非常的合适，对不对？这首歌曲收录在啊潘玮柏在2006年20年前的7月呢发行的《反转地球》这张专辑当中啊，想当然尔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就叫做《反转地球》了哈啊。当时呢，为什么这个潘玮柏会找苏芮来合唱？唱这首歌曲呢，我想苏芮可能是很多人的偶像，对吧？啊，潘玮柏也表示呢，小时候童年的偶像也是苏芮。那么当时啊，他也是抱持着非常害怕的心情啊，这个想要提这首歌曲的一个企划，希望可以探讨亲子的代沟。所以呢，事实上啊，这首歌曲有一点像是苏芮代表母亲啊，潘玮柏代表下一代，然后进行男女对唱啊。这个歌词当中，苏芮的副歌想说：“每次我想更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似乎这都是这个身为爸爸妈妈面对子女的心声，对不对啊？那么既有这样子唱歌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桥梁，不知道能不能变得更亲密。但知道的是呢，据说当年在邀歌的时候，潘玮柏在这个向苏芮提完这首歌曲的企划，然后呢苏芮就一口答应了，非常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要找苏芮合作的歌手当然是这个号码牌不知道领到哪里去了，就没想到居然让这个潘玮柏获得先机啊，让我想到有一点点像是呢像周杰伦曾经也有邀请费玉清唱了一首千里之外啊，这也是他儿时的偶像，甚至是他妈妈的偶像，找到与自己的偶像，然后能够与他一起合作，任谁不论是谁都非常的高兴吧。陈升应该也是很多人的偶像了，我们再把时间快转回十年前，1996年的七月啊，这个陈升呢发行了他的第1234567 第八张专辑啊，叫做夏天的夏。这张专辑当中啊，真的是充满了夏天慵懒的味道。第一首歌曲就叫 Summer， 第二首歌曲叫做南风，然后呢现在要送给你这首歌曲叫做四条腿。

来自陈升的歌曲《四条腿》是收录在他1996年七月夏天的夏这张专辑当中。听陈升的歌曲，我觉得不能只有听他唱歌，很多歌曲呢在这个前奏或者是间奏甚至是尾奏呢其实都有很长的乐器 solo。听陈升的歌曲，这个乐器 solo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的享受啊。2:3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192.8公里彰化系统之前哈，原本说路肩有停放抛锚车，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最后，在这个今天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要跟你分享啊，过去的七月好发行的熟悉的歌曲，张清芳的《我还年轻》，就是在40年前1986年的七月发行的啊。当然，来复习这首歌曲喽。有多少人这首歌曲从年轻听到现在呢？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啦。时间是凌晨的2:40。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几乎都在市区。好，今天看起来呢，国道、省道，哎呀，一路零施工，实在是太开心了哈。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呢，外侧车道在施工，同步这里也封闭光复南路的这个入口匝道。那除此之外，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上层这里封闭内侧车道，有这个高压清洗的作业。有路况报警广咯。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50，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呢，保安街一段和大安路一段路口哦，一直到保安街二段和武林街口呢，这里因为捷运施工，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哈。其实就是保安街从一段到二段哈，有部分路段不能行走了哈。那么在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到105号、因为有管线的试挖工程，这里是采半半施工，预计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了。来自任贤齐和苏永康，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0: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啊，这首歌曲是这个苏永康啊，在这个出道前期非常爆红的歌曲。那么什么样子的状况叫做让女人流泪啊，或者是让对方流泪呢？啊，其实我觉得好像越长大之后，哎，这个情绪的这个抒发好像越来越常受到压抑，不仅还在这个悲伤的时候越来越不常流泪，在开心的时候好像也越来越少开怀大笑了，对吧？
1: 我想离开你是对，
0: 所以呢，不管男人女人啊，这个悲伤了就哭出来，

就笑出来。当然啊，如果是用一些暴力的方式让对方流泪，这当然是不对了哈。2:56，等一下呢，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3:00之前，周慧敏离开忧郁的习惯。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听着老派情歌，看着窗边过去的回忆片刻，或许一渐渐模糊，不如停下脚步，感受当下的温度。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和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梦醒时分。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啊，再麻烦你留意哦，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也麻烦朋友们改走台15线。市区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的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呢，外侧车道都是施工，那么也同步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在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引道封闭施工，所以往景美往新店的方向，要麻烦您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那么最后在新北市树林区保安街一段大安路一段路口，一直到保安街二段到武林街口呢，因为捷运工程全线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其他道路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5: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哦，
4: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5: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5: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5: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5: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5: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5: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6: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8: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来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的这个管道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连续送上两首台语歌，刚刚是曾伟忠，现在是郭庭筠《熊公的狼》。

做代志，戆戆的过日子。也许呢，每一天啊，可以过得天真愉快，哎，又有属于自己的风景。你是一个想太多的人吗？还是，哎，这个想的单纯一点？反正左想右想，左担心右担心，好像人生也都是这样子度过每一天，对不对？啊，今天我倒是不担心在道路上面有什么复杂的状况。看起来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甚至市区道路哈，一路都顺畅好行啊，没有特别的事故或者是抛锚车、故障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留意哦。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这里的施工事实上是长期的哈，所以呢还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习惯性会这个经过的话，可能哎这个也要习惯性的进行哎这个替代道路的规划咯。有路况再麻烦你了，0800-000-123，继续来听舒服的情歌，因为它是获得过国语歌后还有客语歌后的彭佳慧，这首《情歌手》。

来自徐佳莹的歌曲《雏形》，时间是凌晨的3:25。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保持充沛的体力，绝对不要疲劳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宥嘉的歌曲《想念》。

0: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应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金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播电台。
1: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时间是报名3:33，3:33。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到27度，天气还算舒服，舒服到有一点偏闷啊。白天当然会更热啊，因为呢这个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哈，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而且今天很多地区是像北中南甚至东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啊，在双北市啦，还有在中部的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在花莲以及部分的宜兰地区啊，都发布了高温资讯了呢啊，这个稳定的天气哈，今天明天甚至到星期三都差不多，这个当然还是有部分地区哈，可能还是会受到对流的影响啊，但是是以这个中午过后，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容易出现短暂雷阵雨，下午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比较方便了哈。啊，这一周呢，大概星期四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啊，因为这个巴威台风它持续这个扩大增强，在往西走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还会增强，可能会这个暴风半径上看350公里以上。那么虽然说在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的确是有很高的几率发布海上甚至是陆上台风警报，但路径仍然是有不确定性啊，这个重要北转的时间点大概在礼拜三会稍微明朗一点。但是呢不论这个巴威台风它在这个礼拜到底是会直扑台湾而来呢，还是在台湾东部近海可能会北转北偏一点点不论是哪一种路径都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防台工作的准备这两天不要遗漏了。那么当然每天中央气象署更新跟台风相关的最新动态，我们警广呢也会带你持续掌握了。这首赵照带来的歌曲叫做《当你老了》。

老了心情就变平静了，连写出来的歌曲似乎也都变得豁达了。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顺畅稳定啊，所以零星的夜间施工再提醒您咯，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改走台15线啦。那么在市区道路状况，台北市的环快往南，环河南路2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3段382巷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最后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上层啊，这里封闭内侧车道有相关的清洗作业了。来自陈小霞这首歌曲《只是老了一点》。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0。我刚刚听着我们这警广的台呼呢，他说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啊，今天先不要管他了。但是是不是有一些烦恼可能是每天都在烦恼，你交给明天，你好像明天只是烦恼双倍的烦恼，对不对？啊，这个比方说啊，这个日夜颠倒的这个作息，什么时候要吃饭啊，饭有没有吃饱，这个睡觉有没有睡饱，这好像也是每天都得烦恼的问题，对不对？你今天不烦恼啊，明天也许这个睡眠品质更差啊，或者是说呢啊，有一些是小孩子的问题，哎，今天不烦恼，明天有可能会捅出更大的篓子，那怎么办呢？好啦啊，但是开车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像也没办法烦恼那么多，我们好像只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绝对要小心，哎，这个有打开车灯吧啊，这个清晨呢慢慢接近清晨，开始越来越多一些啊，才刚起床的朋友啊，这个提醒你哈，绝对不要这个疲劳开车，确实的打开车灯啊，如果你使用远光灯呢，随时切换回近光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熊美玲，我还年。

我们上个小时就有听到张清芳的《我还年轻》这首歌曲，事实上是熊美玲写的，所以她也有自己唱过，两个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谁的版本听起来比较年轻呢？3:55啊，在这个最后居然有最新路况哈，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49.2到149.1哦，通宵之前有很多的铁桶在车道中滚动，哇，这挺危险的哦，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好啦，小心的开车，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星期一又是一天，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了，也只好平静过完一天了啊，对不对？最后送给你，他是王慧竹，只是平静一些而已。那么祝你这个礼拜的开局都可以幸福美满愉快啦，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嘛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149.2到149.1通宵之前，有很多的铁桶在车道中滚动哦。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不论你是在行驶哪一个车道，拜托啊，北上的通宵之前都一定要小心留意，小心闪避，减速慢行。那么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

走台十五线啊，零星的市区工程，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工程，那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另外，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从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和平西路三段382巷啊，这里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新北市的树林区保安街一段和大安路一段路口，一直到保安街二段，还有武林街的街口呢，啊，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前八威台风呢，它早就是强烈台风的规模了。那在昨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91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

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410公里海面啊。这一周哈，总是会知道这个台风哈到底跟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啊。然后今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包括离岛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北部南投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还注意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台北内湖、北投、彰化花坛都有到30.6度哈。新北的汐止、基隆7度。好，现在呢，其实在北部这边，就是在台北、新北、基隆、彰化，主要这几个县市温度是比较高，都有到30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

哦，古耀威一路向前，说的就是此时此刻的你，对不对？不管你要去哪里，希望都能够出入平安。4:12了，来国三啊，有一个情况，哎呦，这样你要戏剧性哦，好几个铁桶在车道上拎来拎去。哦，要注意国三北上 149.2 到 149.1 公里这一段哈，通宵前过来卡剃烫，好几个铁桶在车道上滚动哈。好，赛季哦，拜托拜托，而且这个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前通报的哈。马朱勒背后给你们来到这边，不要被这个铁桶给妨碍到了哈。好，再来。台61线南下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南下是施工封闭，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一样情形，所以要配合引导齁，改走台15线嘿。路况呢写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威扣吧扣扣扣扣扣一几三。好，一路向前阿贝给他去得位。这首歌里面呢，有一条很有名的路哦，请听看看，看你知道哪几条路了吗？

哦，蔡幸娟的版本《月牙球》，重点是里面的三煞咯。哇，这个在1909年哦，台北这边的三煞咯完工哦，基本上是绕了台北车站，然后周遭这四边形四条路，现在的忠孝西、中山南、爱国西还有中华路三煞咯。这在当时就已经有电气路灯的系统，在特别30年代。这可是台北这边非常有名的约会圣地，所以没关系，大不断的是四段都会离三煞路这样。哦，4:18，哎呀，天气晴朗，今天的月色也是很美，重点是那个现在在路况方面，国三因为有掉落物是好几个铁桶，要特别注意，因为铁桶圆的会滚来滚去的，然后它现在的位置是在国三北上 149.2 到 149.1 公里通宵前哦，要特别注意哦，不是一个两个，是好几个替趟李家练来练去。好 ,OK, 应该是练来练去啦，不是练啦齁，好哦，因为那个桶子有大小齁。我也不知道他是大卡小卡，你就不中哦，这个总是开车前把我来到家熊熊那个大的有铁桶在那边滚动，哇，实在是爱注意啦，拜托一下哦。刚刚是台北的中山北路，再来一下垦丁大街好不好？不是那种夏天人潮非常多的时候，是在夜晚，感觉风很凉，海也很安静。

还是吴志宁垦丁的风，都觉得这个吹过来的风好像诗人一样哈。好，4:23哦。那目前呢、啊，台61线这边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哦，这里施工封闭，还有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南下的部分也是封闭的状态哈，以及在新北市树林这边保安街一段大安路一段到保安街二段跟武林街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哈。再来国三啊，那个铁桶在那边滚来滚去，你把住了背后金北上149.2到149.1公里通宵前，务必留意铁桶的动态啊。

好，接下来这一条路，也许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想要找到这一条路。李爱琪的歌声，恋爱路一百分。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4:30喽，尽管我是雅玲。来，刚刚哈在讲这个国三北上通宵前，好几个铁桶离下滚来滚去，终于啊这个情况排除了，好，铁桶的问题解决了，感谢感谢。再来要注意是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这里施工封闭哈，要配合引导改走台15。然后南下呢，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哦。

好，如果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哈。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239。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谷村奈男所演唱的 My Way， 看来是非常清楚自己的方向哦。4:36，当然也有的人经常迷路，但是说呢，迷路是为了遇见你。哎呀，真的很会讲话。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4:41了，在国一这里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哈，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先前有白色小客车自撞之后掉落在边坡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匝道这边有车子呢掉到边坡了。还有新北市树林，注意避开保安街一段、大安路一段，然后到保安街二段跟武林街口哈，这里因为施工而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想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哦，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但没有想到。哎，为什么？好，我们如果讲到那个海盗船船长，你总会想到那个形象，他一定是戴着一个眼罩哈，哇，那个独眼，然后戴着眼罩的造型啊，其实看起来是蛮凶狠的，对不对哈？但是其实如果说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戴眼罩不只是因为造型要吓别人，或者方便要瞄准什么。是因为在关键时刻是有救命的功能哈，哇！戴眼罩有什么跟救命有什么关系哈？

这个长久以来哦，海盗的历史那是源远流长啊、哦。那我们普遍呢，就是你只要想到那个海盗，然后就会想说独眼的这样一个造型哈、哦。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想象如果我们从一片黑暗的环境里面突然走到很亮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你眼前其实有那短暂几秒是看不见东西的，你会觉得完全黑的哈、哦。但是就几秒以后就可以恢复视力啊、哦。为什么？因为你从暗处走到亮处，视力恢复比较快。但是如果你从一片很亮的地方转入黑暗的话，眼睛需要重新生成色素，那个要完全适应要比较长的时间，而要真正完全适应至少二十几分钟。哇，这差别很大哈、哦！短短几秒，若遇到突发状况还来得及处理，那你要是这个突然就是眼睛啊这样没有办法完全适应的话，那真的很危险。所以就是为了在突发战斗里面能迅速对应舱底本来就比较昏暗的情况哈，所以海盗常会有一只眼睛他们长时间遮住不进光，就是因为他当从亮的地方进入到黑暗的地方，他只要把眼罩换下，原本遮盖的眼睛马上就可以看到四周哈，所以他不是因为眼睛坏掉，是他保有一只眼睛，要以防呢万一哦。从比如说他从甲板要进入到舱底啊，他可以在瞬间哈，马上就掌握他的一个视力哈。所以其实这里面有它科学道理啊。其实以前啊，就是不管你听的神话故事啊，哈，一些就是流传非常久远的故事，它那里面哦，通常都有它的一些含义哦，或者那里面是有一些那个科学知识的普及。

好，黄山亮的歌声，海产之歌，4:48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第二交通网，王阿良。在国一的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先前有小客就自撞之后掉落在边坡，所以来到这附近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拜托拜托。新的路况一旦包秋，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哦，这 SHE 加上周定伟唱叫两个人的荒岛，同样在寻觅各种岛，有的人喜欢金银岛，对吧？哈，哎呀，找到金银岛的话，一样给我们棒炮啊！也有的人喜欢这种两人世界，即便在荒岛都好啊。不过也要取决于在荒岛待多久了哈。本来两个人还蛮甜蜜的，今天要小顾维西尊，刚不也不在玩 game 啊？你哦，哦，4:5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有一起自撞事故掉落边坡的情况，刚通报不久，要特别注意是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匝道，东湖出口匝道有车子自撞之后掉落在边坡，哈，先前就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好，那除此之外，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啊。现在在拜一就开始，可能要给我做这人的熬困的吧哈。但总之现在是顺畅的哦，咱继续播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来这是版的阿龙跟苏幼荣这位好情为挂客爱丽哟天一根根啊阿弟白酒杯有金吧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拉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了，掉落在边坡哈。而在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配合引导改走台15线。南下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新北市树林保安街一段大安路一段到保安街二段跟武林街口这边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基隆市呢，基隆市目前这边中正高架的匝道南入匝道持续封闭，如果要前往国一南向的用路人要改由中一路接校二路之后再衔接国一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2袋，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不是气象的讯息了啊。来，原本呢，这个台风梅沙台风，它在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哈。那另外一个强烈台风巴威还是很强哈，这个像壮汉一样啊。那它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鹅銮鼻东南东方2800公里海面，预计到了明天同时段，中心位置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250公里海面哈。虽然距离还蛮远，但来势汹汹哈，这一周真的要留意它的一个动态了。而今天整体来说，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还有离岛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啊，北部、南投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现在全台温度比较高的，最高30.6度，包括了台北的内湖、北投还有彰化花坛哦。以现在呢，有到30度的台北、新北、彰化还有基隆七堵这边也是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啊。虽然是清晨时刻，但也有的人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忙到现在才要回家呢。

好，赵传的歌声《回家的路》。现在真的有人开车是在回家的路，对吧？哈，每一个人作息不一样，哈，也有的人才刚刚出门，好，要展开忙碌的一天。不管你的方向在哪里，希望大家都可以出入平安，哈。5:10喽，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哈。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匝道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以后掉落在边坡，那现场这边在处理，所以来到附近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留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路况是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歌曲《亲爱的路人》。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5了。来，台74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台74线东向23公里，这是松竹路段哦。这里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而且事故车辆占用在外侧，然后中内侧还有散落物，还是可以通行，但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哈。这是在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要注意事故车，中内侧散落物，拢爱细集哈。这里有两台小客车的情况，务必留意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还有国一依然要注意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先前小客车自撞以后掉落在边坡嘿。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说有一位75岁了哈，女性，一位阿嬷，哎不算啊，哎应该算阿嬷了吗？75岁的女士啦哈，然后呢，她特别从台北搭车到桃园哈，因为去那个所谓的联谊中心哦，去求助，说呢想要透过他们这个中心帮忙征婚哈。那征婚他开出来条件哈，这位女士75岁，她开出来条件呢，第一个对方要比自己小10岁，因为她不喜欢看起来很老的。第二个要住在台北或新北，她必须住在靠近捷运站啊，如果是台中、台南、高雄也要考虑，但是财产要上亿哈。重要是他开出来条件说能够负担他日后吃喝玩乐还有学习才艺的所有开销。他说他之所以找老伴就是为了享福。好，哎呀，这个社工人员一听啊，哈，感觉难度蛮高的哈。这位女士哈，她因为是5年前她是第二任先生过世了，所以他再一次恢复单身，但是他的一个人生过得也蛮有滋味的了哈。他私人生活很充实，平常学习很多的才艺。

所以哦，他虽然是觉得说自己哈、哦、过得虽然是有一定年纪的，他过得不单调，很丰富哈、哦。那所以他现在还是希望能找到年纪比他小十岁、经济实力雄厚的伴侣哈、哦，能够支持他这种快乐的生活哈、哦。这是非常高标的征婚条件啊、哦。这个所谓的征婚中心的社工人员哈，跟他分享了哈，说是不是要先考虑个性合不合，外在这个条件是不是要那么高哈？但是话说回来啊，这是他个人的一个想法嘛哈，有没有人来不一定，但是他的确心里边哦，就是希望能找的对象是这样了哦。

哦，文英阿姨，哎呦，卡门，哎呀，充满了人生的人生经验经验谈呐，哈，我两级在结婚了。来，目前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这边要特别特别注意，因为现场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那事故车占用在外一侧，内一侧还要注意有事故的散落物哈。这个刚通报不久，马祖的背后金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以及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在边坡，现场持续处理中哦。

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2: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2: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3: 黄克里斯汀，
1: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跟我认识，跟我去过面，跟知影伊的 background。
2: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

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嘿，又是爱情诈骗啊！利用逐工嘘寒问暖，搁骗你有借钱，所以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哦，已经5:28了哈。我们说不管几岁，人都有追求幸福这样的愿望，对吧？哈，那也有的哈。我曾经那个看过同学，以前那个同学他的阿公哦，那因为经济条件好了哈，然后他到他在90岁那一年的时候还有交女朋友哈，因为那个太太比较早就过世了。老人家那个日子过得很滋润哈，他女朋友归回连在背上偶回，所以有时候有缘遇到哈，可以做那个老伴安马金赫。但是也有看到很多的案例哈，就是长辈呢，现在因为网络啊或者 LINE 啊哈，很多人可能可以跟你这样接触到，然后也看到很多长辈就被那个对方哈假冒的哈。对象哈，有的是引导漂配，有的是美丽哈，要娇逼的哈，就这样被骗了哈，连见面都没有见到，然后呢，可能那个整笔的养老退休金就被骗走了哈，因为对方跟他说：“哎呀，我现在遇到什么困难哈，哇！”而且有的说哈，这个长辈被骗了好几次，还是相信对方哈。这位当下真的要注意啦哈，希望能够遇到真爱，但是不要遇到大白鲨。

哦，5:31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东湖出口匝道这边，现在这里在处理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掉落在边坡的情况哈。而台74线要特别注意东向23公里哈，松竹路段这边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事故车现在占用在外一侧，内一侧还有散落物哈。而且不只是东向的那一侧，对向在西行，在台74线西行23公里松竹路段的那一侧也有散落物哈，要特别注意啦哈。好，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从路网图来看，国道大致顺畅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

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来自韦礼安唱的《迷路》啊，你算不算是有迷路体质的人？有时候迷路，如果不

赶时间，迷路倒也不是真的坏事，有时候会因为不小心走错路，让你看过从来没看过的风景哈。好，现在时间5:38咯。哦，国一下有个最新通报哈。

前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东湖出口遭到小客车掉落边坡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感谢。那国一高架现在最新提醒，南下在 60.8 公里中立转接到曹化线，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哈，经过小心啊。好，路况老师也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已经5:45了哈，在台74线有事故点，务必留意。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哈，这边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那事故车占用在外侧，内侧这边还可以，还要注意散落物哈。中线车道说是可以通行，但是因为你看，一边是事故车，一边是散落物哈。今天把计划背后，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拜托拜托嘿。还有原本国一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是停在内线的抛锚车，现在说已经移到外路间了哈。这是在国一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路间抛锚车停在这里，而国一高架南下 60.8 公里中坜转接道草化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也刚通报不久，随即哈。
1: 健康按个赞。

好，我们来讲两个案例一个是40岁一位小姐，非常重视养生，不抽烟不喝酒，然后她的早餐固定喝一大杯的现榨果汁，没想到去做健康检查，说医生这个检查数据说她有严重的慢性发炎，甚至已经出现癌前病变了哈。那另外一个案例是才28岁一位科技业的工程师，平常他是以高蛋白能量棒还有那个在超商的健康餐主要他的食物是这样，结果呢长期胀气胃肠功能也变差那医生的提醒说这里面呢常常我们很多的问题来自于饮食就果汁，照理来讲水果它是有营养的但是呢因为它每一次喝的是一大杯现榨果汁当第一个就是说你是用果汁的方式那。

你同这同样这个时间里面摄取到的水果的分量它是比较多的哈。还有就是因为你透过打果汁的方式把那个细胞壁破坏掉，其实你对那个糖分的吸收会更加快速哈。所以哦，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而且它因为是天天都是一大杯哈，你可以喝果汁，但是呢少量哈，然后呢不要天天一直喝，喝很多哈。任何的食物都不建议每天大量的吃哈，所以你看哦，要小心哈。还有本身如果是有控糖问题的人，也不建议喝那么多的那个果汁哈，即便你说哦这新鲜的现榨哈，也不建议哈，因为果汁不等于水果，再加上因为你打成果汁，你都把果渣滤掉，那个膳食纤维也是水果非常重要的养分哈，而且它很容易造成血糖快速波动，也会导致慢性发炎哦。还有那刚讲说那位科技业的工程师，诶他觉得他吃的什么高蛋白能量棒啊，那午餐他吃的都还特别挑那个低脂那个鸡胸肉，对不对哈、哦？好，然后下午饿了再吃个健康高纤饼干，他说我不吃垃圾食物的，问题是他的胃肠常年胀气排便不顺，而且也是有慢性发炎的现象哈。那因为他吃的很多都是属于这个加工或者是超级加工的食品哈，这个你只要吃了非常大量的，他几乎天天吃的都是加工食品哈。那这个加工食品里面很多的成分，因为有乳化剂、防腐剂、人工香料哈，食物本身、食材本身，也许你觉得它是健康的、安全的，但是因为做成食品，怕你吃坏肚子啊，怕这个有细菌的问题啊、保存的问题，里面真的加了很多很多的添加物哈，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得吃到了好多好多的添加物，那这个也会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现象哈。所以哦，这两个案例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啦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那个饮食而吃出来的哈。好，现在时间5:5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这边要特别注意，外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内侧还有这个事故的散落物哈，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然后在这个国一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路间，现在还有抛锚车停在这里，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淡水的歌声，南人对对对，5:55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地方交通网，王阿良很主席哈，在台74线，因为有事故点，而且是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马就了背后金哈，在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那在外侧这边有事故。内侧还要注意车道的散落物，这边中线车道还可以通行，阿姆哥想必都爱注意啦，齁，随即拜托起来。还有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在185到184公里，王田前中外线内拉婆那里家哦，齁，这个才刚通报而已，要注意一下。而国一还有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路间这边有抛锚车，以及国一高架南下 60.8 公里中立转接道草化线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路况呢是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 0000-0000-0013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告白，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85到184公里，往田前中外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留意外路间有抛锚车哦。再来，国一的南下104.2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国一高架南下60.8公里，中立转接到草化线也是同样情形哦。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要特别注意外侧，这边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内侧还有事故的散落物，中间车道虽然可以通行，但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由东光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原本的梅沙台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另外一个坏爸爸红台巴威，哎呀，不止名字很威，那个规模也很大哦，强烈台风的等级。那目前虽然说离台湾比较远了、预计今天在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鄂伦比东南东方2800公里海面，预计到了明天同时段会在鄂伦比东南东方2250公里海面。总之这一周这个答案就会揭晓，它对于台湾会不会有直接的影响，接下来几天要持续观察。而今天我们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和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北部、南投还有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啊。好，温度方面，你在套在时阵哈，温度比较高的30.6度，在台北内湖、北投、彰化、花坛。那现在呢，在主要双北、基隆、彰化，这是温度有到30度的县市哦。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5到29度。那今天的高温提醒哦，彰化、台南有到38度啊，然后双北、台中、云林、嘉义、高雄、屏东、宜兰、花莲也有到36度哈，南投、嘉义也有到34度。今天也又是一个烤番薯的天气了。紫外线真的非常强悍，基本盘10级起跳、大部分地区呢都到11级哦，尤其是云林以南，然后宜兰、台东、澎湖有到12级啊。

来自魏如萱 Have a nice day， 只要是夏天清晨，这是一天最美好的时刻，因为比较凉，没那么热，尤其你如果有办法像我三点多出没的话，这是一个值得感恩的季节。我觉得哦，夏夜晚风起来我够赞的呢。好，六点十一分了，来，原本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而国一呢，最新通报又出现内纳普了，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轮胎皮，那先前北上185到184公里王田前中外线也是同样情形哈。而国一北上还要注意云林系统前在外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南下则是 104.2 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高架南下 60.8 公里中立转接到草化线，也是赶快的前行哈，注意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后来在韩团 A7子 所演唱的 Choose。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0: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6:16哦，现在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大货车抛锚了，停在国一北上151公里三义前，路间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是大货车故障哦，这大台车故障停在。停在国一北上151公里三义前的路肩哈，路肩爱注意，拜托姐。还有国三现在最新提醒，也是有抛锚车，是在国三北上150公里过苑里，路肩也要注意故障车哈。再来国一呢，两个点都轮胎皮，南下在仁德入口。好，北上185到184公里，汪田前中外线，另外注意雷纳普的代志哈。那国一还有北上在24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路间有抛锚车，南下104.2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动物被撞到，也是要小心哈。好，我目前树林这里保安街一段。大安路一段到保安街二段跟武林街口，这里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哎，哦，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屏东只要讲万丹，大家直接连结什么红豆啊，对吧？哎呀，万丹的红豆盖出名。好，那其实这几年呢，除了红豆之外，万丹这里现在也是台湾酪梨的重要产区了。然后他们在三年前哈，开始举办所谓的酪梨红豆创意料理竞赛。好，红豆做成料理，我觉得变化比较多。我们咱家酪梨要怎么做成料理啦？哈，基本上酪梨大部分人是不加热的。不过后来哦，他们像今年度哦，有学生组、社会组，然后大家用酪梨红豆。有的做浓汤，有做大福，还有做成甜点，也有做炖饭，做披萨，好哇，总之是求新求变啊，哈，就是希望让大家呢，在上次酪梨也好，或者是红豆也好，会有一些新的这样口味出现呢。万丹的红豆真的有够出名的啦。

好，曹雅文。就呢，这一卦是不雄老师写的词，可以把万丹红豆变成一个人的传记电影，敢不敢哈？曹雅文这一卦叫做梦起只能回味，往事只能回味啊。哎，现在时间已经6:26了，尽管我是雅玲。哦，两个情况都是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云林系统前外路间，还有国三北上过院里路间，这个两个点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阿姆哥，国一哦，国一要特别注意，还是有大货车故障哈，停在北上151公里3以前的路间。塞吉亚，而国一还有两个点都是 Lena Pui 待机，一个是北上在185到184公里王田前中外线，以及南下仁德入口都要注意轮胎皮掉落了。然后国一南下104.2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国一高架南下的60.8公里中立转接到草化线这边也是一样。嘿，

哎，随着网络时代的影响，全台用油量逐年下滑，那邮局因为业务简化，那很多的这个客户交易是网络作业化，所以呢，中华邮政从去年到现在，全台各县市已经裁撤整并15间邮局了。未来邮局实体的这个点会越来越少了，

0: 但是苏有朋回忆邮差，诶，这个创意很好，让回忆来当邮差，绝对不会担心他会被时代取代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6:30了。来路况留意哦，国一有一个新的通报，在国一北上靠近丰原出口外线不勾绳到李家哈。而国一北上151公里三义前路间要特别留意有大货车抛锚哦。再来两个点都要注意轮胎皮，北上在185到184公里王田前中外线以及南下的仁德入口哦。而在国一南下104.2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动物被撞到，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0.8公里中立转接到草化线，也要留意耶。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与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却成为学生踏入职场的第一道难关。今年代表黄小姐分享自身经验，短期打工时很多雇主都以口头约定工作内容，缺少明确的纸本合约，分工读生投保劳健保更是公司经常忽略的基本保障。
2: 那我自己新加遇到的状况是雇主是有帮我加保的，但是他是在延迟了几天，可能一到两周的时间才加保。那我是后来才发现说，那如果我就是一开始上班的那一到两周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那是就没有保障。
1: 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
3: 暑假的劳检的要专案来做劳检，然后了解到打工的状态里边有没有落实那个职场安全跟最低工资跟工时保障，最后就

0: 是能够定期检查未成年的劳动的协助方案的成效。
1: 台湾劳工阵线指出，最低工资法2024年已正式施行，然而目前各县市对于处理违反最低工资法事件统一裁罚基准仍未建立一致规范，部分县市在裁罚实务上仍沿用劳动基准法第21条作为依据，未能与新法体系衔接，导致适用标准混乱。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也是不胜枚举。
2: 青少年打工的产业，餐饮业是违法的大宗，这代表青少年在选择打工职场时，可能第一步就落入了这个陷阱当中。而且我可以看到，这些餐饮业的违法名单里面有很多是连锁业者，但是青少年一般去打工的时候，不一定会挑选连锁业者，可能找一些离家近的夜市、小吃摊或是街边的摊贩，这些更是黑数。这些东西不禁让人担心，少年会不会其实有更多的黑数，有更高于这样的数字的人是在被剥削的劳动状况下不断的发生的。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则表示，政府应针对青少年常见打工场域采取风险导向劳检，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
3: 工资安稳落实，
4: 工资安稳落实，
3: 拒绝人才两失，
4: 拒绝人才两失，
3: 政府立即行动。
1: 立委与民间团体共同呼吁，政府需针对青少年打工风险较高的职业进行劳检，并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对此，劳动部回应，针对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规划劳动条件及安全卫生专案检查，今年预计执行至少3800场次，并与卫生福利部及教育部成立跨部会儿少劳动及职场安全卫生权益小组平台，共同强化儿少职场安全卫生及劳动权益保障。若发现雇主有违反劳动法令情事，可就近洽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进行申诉。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好，6点37分了。国一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北上151公里，三义前路肩要注意哈，大型车故障停在这里。然后国一北上靠近丰原出口外线布钩绳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爱塞吉亚。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哈喽，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

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

一有大货车抛锚，所以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151公里三义前路间哈，大货车故障停在这里哦。好，国一有另外一个点也是不勾绳，出现在国一南下234.7公里靠近湖尾中内侧之间有不勾绳，然后呢先前国一北上靠近丰原出口外线也要注意不勾绳那里加哈。

哦，马念先 No More Monday Blues， 例如周一症候群嘛，哈哈哈哈。我跟大部分人相反，我没有周一症候群。为什么？因为我周一精神特别好，因为呢很稳很稳的休息了两天，睡得饱饱的，再来上节目啊，干嘛心情小高喝。也有的人吼，身高小贵头对吧吼，今天开始收回来的时候，感觉哎呀，老师搞不晒啊那嘞吼，你都不懂，重点是把这回背后金吼，好，6:43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时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时东向8.7公里过仁武中线有轮胎皮。好，除了国时东向过仁武

中线之外，另外两个点也是有在那陪，还有国一高架南下 60.8 中立转接道，哦，对不起，这里曹化线这里是动物被撞到了哈，是在国一北上王田前185到184公里王田前中外线，还有南下仁德入口三个点都有轮胎皮哈。再来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151公里三义前的路肩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哈。再来两个点都有不勾绳，北上靠近丰原出口的外线，还有南下234.7公里靠近虎尾中内侧之间，爱注意哈，拜托。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想这个周一到周日哈，不同语言大家的称呼，大家可能对英文搞不好还比较了解。那你有看到日文里面哈，他们一周七天有七曜日啊，有很多人说学了好久，总是搞不太清楚到底哪一天是哪一天。有这个网友提出超强记忆法，说用这种方式呢，你过一遍，你绝对就会记得起来。以日文来讲，他们每周的每一天是怎么称呼的？好，来讲一下，他们也是一样日月，然后有金木水火土嘛，哈，刚好凑成七天。那如果是日曜日，因为日，所以就是星期日，哈，哎，那月曜日的话，月亮只有一个，所以是礼拜一，哈。那火曜日呢，因为火是两撇，所以是星期二。那水曜日呢，来进来三点水对吧？哦，好聪明哦，第二拜三。那木曜日呢，因为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节目叫木曜四超晚，所以很多人就会记住木曜日就是。再来金曜日是礼拜五，因为礼拜五下班以后要去玩要花钱，所以金就是礼拜五。那土曜日呢，礼拜六钱花光了就要吃土，所以说土曜日是礼拜六。有没有觉得这个快速记忆法哈？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有时候不是，就是说你如果硬背啊可能很难哈。就像有的人有办法背那个圆周率后面那个小数点，可以背到甚至数十万甚至就非常长的一个这个数字列，因为他们呢用那个故事编剧法，哇，不然你光记那单调数字被他给掉哈。哎，我也觉得透过刚刚讲说以那个日文七天哈，哎，这样的过了一遍，突然发现真的蛮容易记的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日文，那他不在这七天内，他这一天叫风曜日，为什么？不是特定讲哪一天，而是那个日子很特别，是他喜欢的人生日，而且风很凉的那一天。来自深山直太郎。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已经6:5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北上151公里，三义前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哈，以及两个点都有不勾绳，北上靠近丰原出口外线，南下234.7公里靠近虎尾中内线都有不勾绳的里加哈。再来是在国一南下104.2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高架的南下60.8公里中立转接到曹化线也是同样情形哈。国十刚通报不久，东向8.7公里过仁武中线要雷纳培注意哈。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芝加哥大学研究团队，他们最近开发出一种叫做柔性 AI 运算贴片，这可以直接贴附在皮肤上的。那这种贴片有什么功能？它在人体它附着上去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分析健康数据，让可穿戴式的医疗装

是大幅要进，真的跨了好大一步哦。市面上我们看到的就一些穿戴数据，它要上传到远端的伺服器才可以分析，不管是这个智慧手表或感测器。但是现在这种新形态的贴片主打它的设备就可以直接去做 AI 的推论，而且在毫秒内，连你眨眼都来不及的，它就已经完成了它的运算，大幅降低传输的这种延滞感。好，就是说它的速度变得非常非常快，以前还要上传到远端伺服器分析以后再把那个讯息回传给你，现在变直接呢，那个贴片本身就有办法去做推论了。那尤其这对心室颤动、一些攸关生死的心率异常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心脏电波传导速度很快，传统要依赖远端处理的模式往往会错失了抢救的良机哦。为了让这个贴片本身要有强大的运算能力，但是它又要柔软，因为它贴在皮肤上哦，太硬也不舒服，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材质上要是找那种有弹性的有机电化学电晶体，然后还可以设计出哦，在紫外线照射下呢，它还可以变成非常精细结构的高分子凝胶就是又神奇功能强大，然后呢它又可以让就是跟着人类的皮肤来自由伸展，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哈！这么强大的哈，就它有伸展性，而且它还保有可以执行类似像神经网络所需要的算力，就在一片薄薄的晶片哈。未来这个如果可以成熟运用哈，以后也不用什么穿戴式装备了，直接贴的贴片。那对本身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来讲哈，这样的一个讯息来得会更加的及时啊。

好，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不用等到中午前后，现在紫外线就已经蛮高的了哈。好，注意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希望大家各位当出去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五刚刚通报的南下，在石碇入口辅助车道上有三台车发生了事故，而国十东向8.7公里过仁武中线有轮胎皮，另外国一呢好几个点也都是有掉落物哈。在南下140公里铜锣的中内侧，以及南下仁德入口都要注意轮胎皮，而国一南下234.7公里靠近虎尾中内线有布钩绳，北上靠近丰原出口外线也是一样哦。倒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三义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现在已经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恩惠的恩，兰花的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7月6号星期一。大家周末过得好吗？周末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呢？虽然不管到哪里哦，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恩兰家有一个这个3岁的小朋友，所以呢，一定要带他出去放放电哈。那我们就想到说，哎，新竹这边有一个那个水道取水口。好，就是稍微那个浅浅的水，大概到脚踝的深度，就带小朋友稍微去玩玩水，还帮他准备了一些玩水的器具，在搜刮这个器具当中的时候呢，想到诶，那个之前呢，他们那个幼儿园呢，有送他们那个玩沙的器具，就小桶子啊、铲子啊、浇花器、浇水器那种东西，对，然后那可以玩沙也可以玩水嘛，就让他带去，诶，还不错哦，他玩得很开心哦，就玩了一个多小时。那现场呢还有很多都比他大一点的小朋友，那很多人都是带那个水枪，喷水枪哦，在那边玩喷水大战。

你有没有消暑秘方呢？哦，这个你的消暑秘方是什么？躲在家里吹冷气。哦，这个现在夏季电费，哦，到时候月底收到账单的时候就好哦，真的是，这是全球性的问题，不是只有我们。像这个周末的时候就先生就聊到，他说诶，那个欧洲啊，以前都是夏季都比较凉爽，因为欧洲整个纬度本来都是比较高的，可是这样今年以来哦，都已经热死了上千人了，整个欧洲热浪的侵袭。那么欧洲呢，现在也在讨论说诶，是不是房子都要加装冷气，因为他们很多房子都只有暖气，是没有冷气设备的，那这个待在家里就很危险，这样子。那就 有一些讨论，就说诶，以前呢欧洲向来都是以这个环保著称，所以他们欧洲各国这个环保环境保护的意识是比较高的，然后他们也比较遵循一些环保的一些原则啊什么的。但是后来人家就来讲说诶啊，你吹那个暖气其实比冷气来讲搞不好更不环保，因为呢我觉得现在冷气发展到现在，你看我们的什么直流变频啊各种的那种节能减碳的这个冷气都已经一直开发出来了，那个效能都非常好，然后那个冷气的那个就是刚刚讲说它节能的那个作用都非常好，但是暖气好像比较没有听说，对不对？有听到很节能的暖气吗？没有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呢就在欧洲就引发了讨论哦，有人就讲说那吹冷气不环保啦，就不要吹冷气，不要装冷气。那就有人跳出来讲说，那你说不要吹冷气，吹冷气不环保，那你吹暖气就比较环保吗？你这个不管是这种瓦斯型的暖气还是燃油的这个暖气一样也不环保啊，或吃电的，对不对？那你那个电看是怎么来的，对不对？所以现在真的是天气很热哦，又造成了新一波的问题。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那稍后呢，也会跟大家来补充这个有关台风的最新。

新动态。那今天明天啊，就6号7号呢，这两天的太平洋高压哦都蛮强的，所以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所以这个中央气象署就发布了高温资讯。好，今天的中午前后呢，特别是彰化县、台南市是橙色灯号。这个橙色灯号呢，是会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38度哦。那另外呢，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也是橙色灯号。那这个橙色灯号跟刚才这个彰化县啊、台南市的橙色灯号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橙色灯号是会持续连续的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好，再来呢是南投县、嘉义县是黄色灯号，那是会偶尔出现36度的高温。各地的详细温度还有降雨几率方面，今天北台湾地区低温26度，高温36度，降雨几率都在20%；中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也是20%。南台湾今天低温26度，高温35度，南台湾今天降雨几率也是20%。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4度。34度，好，那降雨几率呢也是20%。换句话说，今天全岛哈，我们整个台湾呢都是降雨几率都是2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7度，高温32度。外岛地区呢，就是连江县的降雨几率是0，其他这个澎湖、金门的话是20%。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环境风场是东南风到西南风，那全台的扩散条件比较好哦，所以很多地方的空气品质都是良好等级哦。不过中午过后呢，仍然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在这个新竹、苗栗、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以及澎湖、金门、马祖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另外北北基桃以及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是普通。里头呛呀呀，这个太阳哦，热情放送是不是？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毕书尽的《太阳陪着行星》，就一直陪着我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我们以前都觉得说好像这个天气冷哦，冬天的时候比较容易中风，但是呢最近林口长庚医院呢发现说最近收到的这个中风的这个个案还蛮多的，所以医师就出来提醒了，最近呢这个天气炎热哈，那还有时候会有出现一阵暴雨，那其实这样子一个比较剧烈的天气变化哦，也是会增加这个中风的风险。在之前端午连假的时候哦，这个林口长庚呢就收到了大量的这个因为大血管中风的个案哦，就说呢这个个案数哦有翻倍的成长，翻倍的成长哦。那尤其是因为这个天气炎热哦，容易这个大量流汗啊，造成脱水，使得血液循环呢就会变慢，再加上如果你原来就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哦，那就更容易诱发中风的问题了。所以呢，医师就来做一些提醒了。

这是林口这个林口长庚哦，急重症神经外科主任陈进昌的一个分享哦。他说哦，一般大家都以为说只有冬天呢才容易中风哦，但是呢，尤其从这次端午连假观察看起来呢，这个天气热哦，气温骤升哦，就是气温突然上升哦，在他们临床呢也观察到中风的病例呢就明显增加哦。那其中呢是包含了缺血性的中风，还有大血管阻塞等等这种中风哦，也就是栓塞型的中风是比较多的。好，那其实中风呢并不是单一一个原因造成，也会有很多的因素呢让它合并一起发生。所以陈医师就说哦，天气剧烈变化的时候呢，这个血管容易收缩哦，那舒张幅度呢也会增加哦。所以如果你本身原来就有一些心血管疾病，血管比较狭窄的话哦，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特别注意哈，因为呢这个血管收缩突然收缩的话就容易塞住嘛哈，所以呢这个你的心脏哈、哦，如果本身也是有一些不太规律啊哈，或者是你本来就有在服药的话，那这个时候就要特别留意了。好，那可以怎么样来这个小心防范这样子的一个突发性的一个中风呢哈？那关键就在于说水分的一个散失哦，也就是说陈医师说，当身体的水分不足，血管的水分变少的时候，血液流动的速度就会变慢，那身体呢就处于一个脱水的状态哦。那再加上刚刚讲，如果你本来就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哦，或你血管比较狭窄的话，那这时候呢这个就很容易哦，因为这个血管里面的水分不足，然后就会导致中风。

所以医师就说啦，这个夏天补充水分不只是帮助我们解渴，那真的是在于对于刚刚讲说预防中风的部分也是很有帮助的，主要就是可以改善我们血液循环，还有避免我们进入脱水的一个状况。好，关心完健康讯息，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哈。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58.6公里，58.6公里呢是在这个进埔顶一隧道之前，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另外呢，也是国三南下就继续往南走，走到了97.7公里，这里是宝山交流道之前，有一部小客车跟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二线就是最外的两线车道都因为这三部车的事故，在国三南下97.7公里宝山交流道之前。

另外呢，在国一哦，是中山高南下140公里，这是铜锣路段了、哦。中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已经帮忙通知了。那国一有好消息哦，在北上151公里，这个是在三义之前，本来路间呢有大货车抛锚了，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哦，现在已经排除。好，那国三呢再提醒一个哈，在南下41.8公里啊，北二高呢南下41.8公里，这是土城到树林这一段哦，现在这个车行速度呢不到二十，主要就是因为土城之前哈，土城交流道之前中间的两线车道呢有事故哈，所以就造成后方车流受到了影响，这是国三南下哈，现在呢土城到树林这一段非常的不好开，时速低于20。那就受到了在土城交流道之前中线的车道的事故影响，那看是不是提前改道行驶。

好，这个国三呢也是有好消息的。稍早呢，在南下 45.1 公里树林之前，本来内侧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这个排除了哈。所以呢，现在哈国三呢帮大家再整理一下好了，都是在南下哈，南下 41.8 公里哈，这个地方就是土城到树林之间呢，现在呢几乎要定点了，主要就是在土城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上面有两部车的事故。那再来呢，就是南下的 58.6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还有呢 97.7 宝山之前呢，则是小客车跟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二线。好，整个国三的这个路况一次帮你整理起来。好，希望大家这个开车小心哦。好，我们来再听这个今天的第二首歌曲，这是我的太阳哦，好，七小恋的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强台八威最快今天将成为今年风王，且暴风半径大，接近台湾的过程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机会高，预估周五周六距离台湾最近，全台有雨，并需要留意局部豪雨。破坏力相当于五级飓风的超级台风巴威，今天清晨袭击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让美国国家气象局以灾难性形容这个台风。每逢单月25号发票开奖之后，诈骗集团就会趁民众期待中奖之际，假冒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寄发中奖通知邮件，诱导登入假网站并输入信用卡资料以及 OTP 认证码，造成信用卡遭盗刷。记者杨欣报道。
2: 中部一名资讯工程师在5月发票开奖隔天收到假中奖通知，他一直是登入伪冒的财政部统一发票平台，输入手机、信用卡资料及 OTP 验证码，遭盗刷12笔海外消费，损失超过新台币78万元。警方统计，今年3月及5月发票开奖期间，相关诈骗报案超过1500件，总遭诈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警务正邱雅田说，
3: 如果说是真的中奖的话，财政部发过去的电子信箱里面的内容会是告诉你说你已经有开启了自动汇款，那奖金会在哪一天自动汇入到你的金融账户，也就是说汇到你的银行。但如果是假的 email 呢，是诈骗集团呢他冒用财政部或是任何的购物商城的名义去随机发送的电子邮件，里面呢就会请民众再登入，再就用一个网站的连结去到一个所谓的伪冒的电子发票的平台，再要求民众去绑定信用卡办理奖金入账。所以如果说民众有看到说要请你去填这个信用卡的讯息的话，就一定是诈骗。
2: 刑事局提醒， OTP 认证码、简讯内容、汇载名、消费地点、币别及金额，请民众务必阅读内容，切勿因中奖心切而直接将 OTP 认证码输入假网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为了防堵毒驾肇事，周休假日结合警政署40名保安警力，执行第三波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锁定相关高发路段，实施酒驾毒驾拦检盘查，以维护公共安全。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专案勤务桃园警分局和内政部警政署保一总队支援警力共动员86人，组成10个路检小组，在桃园区中山路和国际路等重要干道设置封闭式路检点，展现警方遏制酒驾毒驾违法行为、守护民众用路安全的决心。警察局局长廖恒玉在主持勤教时要求同仁落实三安原则，注意路检点纵深配置及执勤安全，并宣示警方将持续强势执法，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毒驾171件，酒驾588件，未来将持续针对高风险路段及时段规划专案勤务和机动拦查，合并提升执法密度及见警率，有效遏阻毒驾和酒驾不法行为，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湾每10人就有3人有代谢的问题。

0: 题，国健署举办逆转代谢健康加值活动，鼓励民众及早远离三高风险，即日起开放报名到九月底，成功达标有机会抽中手机等大奖。记者尤若纯报道。
1: 爱吃面包爱喝汤的58岁吴先生，靠着加入国健署的代谢症候群计划，在医师和营养师的建议下调整饮食，规律运动，摆脱了糖化血色素异常，
2: 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两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
1: 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表示，三高每年夺走了60000条人命，台湾每10个人就有三高还有代谢问题，鼓励民众及早加入计划。
3: 那希望能够比较前端，在还没有得到所谓的三高，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这样的一个疾病里面，那提前能够做一些健康介入的管理。
1: 计划累计收案60万人，已经有20%的民众成功摆脱代谢症候群。即日起更开放报名逆转代谢健康加值活动，前3500位报名就可以获得100元的商品卡。成功逆转代谢者更有机会抽中手机等大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完成指定健康任务，也能获得多项好利。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2: 我为什么不爱去？我也很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什么车？
1: 人隔壁的阿宅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在嫌啥？
2: 这路机车、加大车四地坑，顶下脚有悬有低，这是什么车？
1: 查甫人吼，卖剩一支嘴啦，无来再去嫌过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2: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1: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2: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进嘛？
3: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有车弄到呢，所以讲吼。啊，是唔通徛伫路边啦？
2: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私嘛袂当乌白晒。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哈。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81.3 公里，就是在湖口交流道之前要留意内侧车道，因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就是在中山高南下哈湖口之前就要留意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稍早呢跟大家讲的国三的事故哈，在南下 97.7 公里宝山宝山交流道之前哈，这边哈是这个一部小客车跟两部大货车的事故，把外二线都占据了。

那所以呢也影响到了后方车流，现在果山南下从这个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一段呢非常的不好走，时速呢不到二十。

令呢到宝山休息站这一段呢二三十的车速，而且过了宝山休息站之后哈，整个速度几乎是要定点了，几乎是要定点了哦，那就是大概不到二十，那要一直过了这个宝山交流道之后，也就是这个事故点之后哈，才会车流恢复顺畅哈。这个部分主要就是受到这一起在这个宝山交流道之前的事故影响。

好，另外呢，国三呢再继续往南走的话哦，148.5公里哈，这个地方呢大概是过了通霄交流道了哦。这边呢中内侧车道上面呢有一根保险杆掉落，好，也来为大家再次整理这个一些行车瓶颈点的部分哦。现在看到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呢，这个从泰山转街道开始，速度就放慢了。从泰山转街道呢到这个林口这边哦，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车速。再来呢，从桃园一直到这个中立转街二之间呢，也是呢大概从20-50左右的一个车速。那从过了中立转街二之后呢，速度可以提升到60-70，那过了右师之后呢，速度才会恢复正常。不过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校前路，也就是杨梅端这里，因为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车流的关系，所以这段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时速大概只有20-30。那过了杨梅端之后哦，大概就过了杨梅休息站呢，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再来呢，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就是到了湖口，中山高呢往南哈，从湖口一直到这个竹北竹科新竹交流道这一段都走走停停，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那你说旁边的那个五羊高架、西五高架好开吗？我们来看看哈，这个五羊高架哈，从这个泰山转街道一直到这个蛮长的，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大概是60-70的车速。那不过过了机场系统哦，到中立之间呢是算比较正常的车速，在这个五羊高架往南的部分，但是过了中立之后也开始是走走停停，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而且到了杨梅端这里哦，因为要汇入中山高的关系，车道缩减了嘛哦，所以呢就整个也是塞住了哦，这边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所以呢这个五羊高架看起来往南的话哦，就是过了中立之后哦，也没有比中山高好走啦哦，你就斟酌一下了。如果你在中立之前哦就要下去的话哦，那你可以考虑用这个五羊高架的部分。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还会继续往中立以南的地方走的话，那你可以直接走中山高哈。现在看起来中山高呢，这个就是说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哦，速度就比较有提升上来。好，至于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刚刚是南下嘛哈，北上的话呢，我们现在看到哈，从这个头份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过了新竹系统之后会放慢哦。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大概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到湖口服务区又回升到60-70的车速。那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北上哈，就这个顺畅好走了。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大概都可以维持在80-90以上的车速，一直要到了这个中立转接二哦。这个中山高北上，从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哦，稍微比较缓慢一点，大概是40-50的车速。然后呢，从中立转接一一直到机场系统，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然后呢，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就是从桃园咯，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哦，中山高北上，从桃园交流道到林口哦，这段呢大概现在只有20-30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过了林口之后呢，到泰山转街道之间哦，北上的部分呢大概是40-50的车速。那在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就是五股转街道开始，从五股转街道一直到这个台北交流道这边呢，大概都是20-30的车速。过了台北之后一直到这个内湖这边呢，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然后呢，从内湖到东湖西子这一段又再度呢降到的

概只有四五十的车速哈。好，这个北上的部分哈，就是随着靠近台北的话哦，当然就有些地方呢，就车子比较多了，好，所以呢就是比较走走停停的哈。那好，旁边的这个五羊高架哦，如果呢北上的部分呢，我就会建议你可以来走五羊高架了，因为呢五羊高架哦，目前呢看起来是全线顺畅的北上的部分哦。好，那一直要到呢接细五高架，也就是五股转接道接过来哦，细五高架开始哦，五股转接道开始哦，这个高架段呢才会放慢速度，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这个堤顶这一段哈、哦、的这个细五高架。现在看起来是四五十的车速，可是在这个五股转接道之前、哦、大概都可以维持在八九十以上的车速。

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往东来讲呢，从这个大南到莺歌系统，现在大概也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往西来讲呢，从莺歌系统到南桃园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南桃园之后呢，再度放慢了。从这个机场系统呢，南桃园往西哦，一直到大竹这一段也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大竹呢，可以先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然后呢，在过了大园之后。也就是要接国二甲之后呢，诶，这段现在是顺畅的、哦、这段是顺畅的。好，那国三的部分、哦、虽然刚才有跟你讲事故的发生点，那其他地方呢也来提醒一下，现在国三的行车瓶颈点呢，二高、哦、南下呢，从安坑一直到树林，还有从三鹰到大溪这边呢，大概都是四五十的车速。再来呢，国三南下呢最塞的地方、哦、北部路段来讲，就是过了竹林之后，那主要就是因为在宝山交流道之前有这个三部车的事故，两部大车一部小车，所以这个排除呢还需要花一点时间哦，而且他们占用了外二线车道，所以这个现在国三哦，过了这个竹林琼林交流道之后哦，就一路哦塞到了宝山交流道哦，你看干脆从竹林就赶快先下去了哈、哦，真的是哦，我觉得这一段哦，你从竹林下去哦，好过你在这边，因为现在这边时速不到20哦，几乎要变成这个大型停车场了、哦。国三南下从竹林到宝山这一段哦。所以呢，建议你可以从竹林就下去哦。如果尤其你要去园区的话，你从竹林下去走六八，虽然说六八到了这个新竹二啊，竹客交流道的时候还是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可是呢，其他地方都是顺畅的嘛，对不对？好过你从这个国三竹林一直塞到宝山哦，现在这边真的非常的不好走，因为呢时速不到20，这是国三南下的部分。至于北上哦，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话，现在看到呢，从茄东到新竹系统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新竹系统之后稍微放慢了。北上的这个国三呢，从新竹系统到宝山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北上呢过了宝山之后哦，就开始恢复正常的车速，一直要到了莺歌系统。从莺歌系统呢开始哈、哦，国三北上，先是放慢到六七十的车速，而且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哦，一直到新店之间呢大概都是四五十的车速，而且过了新店不是就好了，是更塞了。就是国三、哦、过了新店之后、哦、这个从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哦，下来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要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哦、才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那不过呢，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到南港系统这一段呢，又是降到大概只有四五十的车速。好，那另外呢，省道的部分呢，台66线、哦、往西平镇二、平镇一、平镇系统这一段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却是化学超男子的歌曲《红色云朵，白色星星》。好，那刚刚跟大家说呢，要来提醒一下哦，这个有关台风的一个动态哦。那虽然说呢，这两天呢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呢大多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高温炎热。但是呢，这个第九号台风巴威哦，已经呢这个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持续的朝台湾东方海面接近。那预计呢，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哦，就本周五六哈、哦，这两天就是7月10号、11号这两天呢，就是它

最靠近台湾的时候，到时候呢，很明显哦，各地的降雨就会明显增加。目前呢，这个强台哦，它已经是强台了哈。强台八威呢，持续呢朝西北西方向前进哦。那预估它的这个行进路线哦，在周四的时候呢会北转哈，到时候呢就会朝我们台湾东方哦，或者是这个琉球的这个海面哦来移动。所以呢，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就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刻哈。一直要到礼拜天的时候呢，才会逐渐远离我们哈、这个部分，所以大家要持续呢来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个最新的动态。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认为说这个八威台风接近台湾的时候，已经过了它最巅峰的时候了哦，就是它现在是强台嘛哈、但是它呢预估哈、接近我们的时候，也会至少维持在中度台风，甚至是强烈台风下限的一个等级哈。而且它的暴风范围呢是持续一直在扩大的，那从礼拜三开始哦，就会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哦。那到时候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沿海都会有长浪发生哈、那如果要前往海边活动的话，一定要提高警觉。好，我们来听，这是黄以玲跟谢雨薇的歌曲《看着你》。